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 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各位生活家，我是您的营养搭子广播当中的营养闺蜜，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好生活家。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中秋的月色和国庆的欢庆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们也送出生活家的祝福，愿您和家人团团圆圆，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假期里呢，有人出门聚餐，有人在家休息，也有人趁着空闲给自己和家人做一顿舒舒服服的好饭。不管你在哪里，餐桌可能都是我们假期当中最温暖的那个角落之一。很多人会在假期的餐桌或者是假期用餐的过程当中呢，有这样的经历，一顿饭吃完，吃的时候好像是挺开心，可是吃完了之后呢，肚子撑得很难受，回家一撑啊，体重不仅长了，第二天起来嘴巴发干，胃里发胀。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呢？往往不是吃多了，而可能是在我们点菜的过程当中，点菜缺少一些技巧。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在假期出门到饭店聚餐的时候，我们怎么点菜能够吃得既开心，又对身体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友好。也欢迎大家在假期期间呢，依然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社群的联络方式非常的简单，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邵宁宁，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联络方式，我会直接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的社群好友共同来进行互动。社群当中呢，每一天在节目开播之前，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晒早餐了，用早餐问候早安。那么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节目直播的时段，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其实社群当中全天的日常陪伴是始终存在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日常啊，然后发现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一些不好吃不好玩的，大家也会互相种草拔草。也欢迎我们社群的伙伴们也活跃起来，今天在我们的节日的氛围当中，一起跟大家聊聊生活，聊一聊我们的健康。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先来关注今天为大家梳理的六条权威健康饮食的提醒，每一条呢都跟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题外出聚餐有关，有的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有的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等权威机构。先看第一条，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食物要做熟，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这个呢，不仅适用于家庭厨房，也适用于在外就餐的过程当中。所以当我们到饭店点菜时，尽量选择彻底的烧熟煮透的菜品，少点一些生腌啊、刺身啊、凉拌荤菜等高风险的食物。如果说发现这个饭菜有异味不新鲜，千万不要勉强吃。再来关注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一日三餐当中，我们什么样的食材比例要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其实在中国营养学会当中是有明确建议的，一日三餐当中蔬菜应该占到餐盘的一半。这个也是我们不管是在日常家庭的餐桌上，还是我们到外边去就餐点餐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哈。点菜的时候呢，其实蔬菜类的菜品应该占到总菜量的一半左右，其中呢深色蔬菜最好占到一半以上，什么凉拌啊、清灼呀、清炒啊、蒸煮啊，这样的蔬菜比油炸、干锅、油焖的蔬菜更加健康。话虽这么说，可能有很多人在到饭店里去点菜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很受限哈，或者是大家众口难调之下，油炸、干锅、油焖的蔬菜可能会更受欢迎。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有时候小小的坚持一下自己的原则，毕竟吃完了之后舒不舒服，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说完了这个蔬菜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添加糖啊。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可能就会达到25克，已经接近每一天推荐的上限了。所以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我们饮品的选择呢，我们首先呢是推荐大家，比如说可以自己带一些带饮茶包或者是茶。在很多的饭店当中呢，其实也会有清茶的提供，淡茶水是不错的。另外呢，如果说一定要喝一点比如爽口的，然后有一点刺激性的，你像无糖的气泡水替代可乐、果汁饮料和含糖的奶茶也是不错的。最好的可能还是首选白开水，但是在节日期间如果一定要喝的话，你也要记住刚刚我们所说的，实在想喝点有味道的，选无糖的柠檬水、大麦茶、淡饮茶，然后呢像无糖的气泡水也都还是可以的。再来说在节日餐桌当中我们的一个比较容易受到欢迎，同时呢在我们不论到饭店去点菜还是自己在家里备餐的时候也比较倾向选择的，就是加工肉制品，像香肠啊、培根啊、火腿呀、腊肉啊，可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口味之选。但是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也曾经建议一定要限制加工的肉制品的摄入，因为同时我们来说加工肉制品当中含钠的量比较高，另外亚硝酸盐等等添加剂呢也是会有的，偶尔吃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经常把它当成一个食用蛋白质类的食物的选择的话，我们是非常不推荐的。外出点餐的时候呢，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新鲜的鱼虾、禽肉和瘦肉，减少一些辣味的合蒸、香肠炒饭、培根卷这样的菜品。如果实在要有的话，那么就是一定要控制它的比例。也欢迎一下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的伙伴们，大家节日快乐呀。我们继续来翻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多项国际营养学的研究发现，同样一顿饭呢，吃的顺序不同，餐后的血糖反应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刚刚前面的这些资讯我们讲说，在点菜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点什么，减少去点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那么这一桌饭菜备齐了，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优先次序等级，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肉啊、蛋啊、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种进食顺序能够显著地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餐后的血糖更加的平稳，饱腹感呢也会更强。外出聚餐的时候，你可以先夹几筷子凉拌菜或者是清炒的蔬菜，然后再吃鱼虾肉类，最后吃点米饭或者是点心。再来讲一个聚餐的细节哈，从中国疾控中心的倡导，外出聚餐的时候呢，应该用公筷公勺，因为这不仅能减少幽门螺杆菌这样的病原体的交叉感染的风险，也能够帮助每个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进食量。给我们生活家的行动建议就是，主动向服务员要公筷公勺，并且带头使用。其实这个不是见外，这个意识的扭转的确它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说您真的是已经有这个意识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行动起来，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健康一种尊重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六条跟我们的美好生活外出就餐的时候的提示，注意食品安全，蔬菜占一半，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加工的肉制品，先菜后肉再主食这样的一个进食顺序，还有一个呢就是使用公筷公勺，这六件事儿聚餐的时候就能用上，也祝福您和家人用餐愉快。
3: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假期到了，很多人其实从今天开始已经有出行计划了，或者是早就已经把出行计划做完了。秋高气爽确实是出门走走的好时候，但是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早晚温差是比较大，气候也比较干燥，出行路上还是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今天从美好生活搭子这个角度来说，给大家几条实用的建议，也让银河家人的旅途更加舒服，更加的安心。首先第一条呢，我们就是讲一讲穿。不管是从实用还是从好看这个角度来说，我一直都认为洋葱式的穿搭是非常万能的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在季节交替乱穿衣的时候。因为你想啊，春秋的时候呢，早晚都比较凉，你像中午的时候温度可能也飘忽不定，尤其在这个时候中午可能还挺热的，那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温差可能能达到十几度，一件厚衣服穿一天，或者是只带薄衣服肯定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贴身你可以穿一些透气的薄 T 恤，然后中间呢加一件针织衫或者是薄卫衣，外边套一件方便穿脱的薄外套。而且有时候那个薄外套呢，你可以搭在肩膀上，它既能够对于肩颈不是很舒服的人帮助大家把薄弱的环节给护理好，同时呢其实它时尚度还是加分的，热了你就脱一层，冷了你就加一层，灵活的应对温差的变化，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洋葱式的穿衣法。那么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比如刚刚我说到的颈部，像女士们其实有很多真丝的围巾啊，或者是轻便的围巾，它既不占地方，很轻巧，又有装饰的作用，同时呢在进入到一些比较寒凉的地方的时候，它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护一些薄弱的，比如说颈部这样的位置。还有呢就是腰腹部要注意保暖，另外还有脚踝这三个薄弱的部位，尽量避免什么露肩啊、露腰啊、露脚踝这样的一些衣服。好啦，说完了穿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出行哈。行程这个角度，对于我们老友人群来说呢，我们更要推荐大家行程安排一定要留有余地。如果说你是家里的中流砥柱，你带着老拖着小一起出门去旅游的话，那同时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心态上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做好什么准备呢？就是可能你制定的行程是八分，你最后只能完成五六分，所以一定要对这个行程啊，就是你之前是有预设的。因为从我们家庭出行这个角度来说，是最忌惮是赶的，一天跑好几个景点啊，日行的步数是暴增，这种行程太满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大的心理上和这个身体上的负担。另外在我自己尝试的过程当中，我屡屡都会有受挫的经验，也是从我受挫的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就是降低我们的期待值。我们要知道出行的目的是什么，出行的目的可能就是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在一起来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而不是像那些小年轻一样特种兵式的旅行，天天要刷景点，然后呢要刷步数，然后一定是要把行程拉满。那对于我们现在很多中年人，还有就是以家庭形式出游的伙伴们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适用的。所以说一定要量力而行，中途的时候呢多设置一些休憩的空间，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的避风保暖，晚上呢你可以回到酒店温水泡泡脚，尽早的入睡，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恢复。再有呢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就是如果说人在旅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食品卫生和安全，选择一些正规的餐饮，不要吃生冷不洁的食物。那你像这个季节，如果说像你吃一些生腌的话，我觉得风险就会比较高，尤其到南方哈，一些贝类一定是要煮熟煮透的，饭前便后外出归来用肥皂洗手，或者是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带一些便携的免洗的洗手液。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总结了一下，在假期如果说您在出行，是不是现在有一些人已经在出行的路上，在边出行的过程当中边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哈，您的出行的准备、 出行的目的地呀、您在出行当中的一些感受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有很好的出行的一个建议和意见，欢迎大家互通有无。另外我要讲到就是关于在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短途还是长途，你像防蚊防晒其实都是不要松懈的。其实入秋了之后，很多地方的蚊子是非常活跃的，出行之前查一下目的地目前这个情况哈，备好一些驱蚊的产品。我们一般来讲说驱蚊产品经典有效的避蚊胺驱蚊纸和艾卡瑞丁，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效的。另外就是从我们的穿着上来说，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洋葱式的穿衣法，所以在备的衣服当中一定要有什么呢，浅色的长袖长裤，这种呢是避免过度的暴露变成蚊虫的攻击目标。另外就是我们肯定有一些暴露的部位嘛，提前涂驱蚊剂。如果说途中出现了一些应急的这样的一些反应，你像这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还有一个新闻嘛，就是关于隐翅虫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格外提醒大家哈，遇到了小虫子落在皮肤上的话，第一个反应我们尽量克制本能反应去拍它，而是干嘛呢，要么就是吹它，要么就是给它弹走，要不然呢很容易就造成二次伤害。你像隐翅虫它本身就是不叮人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拍了，它那个体液是含有强酸的，尤其对于一些皮肤非常敏感的人群呢、它其实是会腐蚀我们的皮肤，造成一些后继的敏感啊、过敏啊，还有一些皮损这样的情况，这个就得不偿失了。还有就是及时的止损，我跟我的朋友有探讨过哈，他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在出行之前或者是在出行的前两天，家里就有人出现了，比如说像发热，然后像咳嗽，像腹泻，然后还有一些急症这样的情况，然后是出行还是不出行，对于在旅途当中我是要回去还是怎么样，我曾经就有过带着孩子上飞机前还好好的，然后下了飞机之后孩子就开始发热，当时我们也是犹豫了一下，最后呢就是还是咬牙马上就回来，整个行程都取消了。要么就是你在出行之前发现这样的情况，居家休息更好。要么就是你在旅途当中，你在旅途当中及时的就医，然后根据这个情况立即去选择，我是能继续出行啊，我还是要及时的返程。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特别应急的情况的话，其实之前啊，在我们出行之前，我们也建议大家备一个出行的小药包，里边有一些什么止痛的呀，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这一些都是退热同时也有止痛的功效的。然后刚刚我们说的驱蚊的啦，外伤用的一些药膏啦、创可贴啦，如果说家里有慢病的人群，慢性病的这个用药啊，都是要随身来带好的。所以假期出门呢，看的是风景，吃的是心情，穿得巧一点，走得慢一点，吃得干净一点，身体舒服了，旅途才会真正的开心。也祝大家假期愉快，一路平安。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节日餐桌的早餐您都吃了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晒一晒风和日暖的餐桌哈，真的是风和日丽呀、啊！早晨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几个人在吃饭啊，但是我看到了1、2、3、3只鸡蛋，应该是两个吃蛋清，然后一个鸡蛋吃了个全蛋蘸着酱油吃，这种吃法是很好的，就是白煮蛋。另外呢，如果说从蛋黄这个摄入3个蛋黄太多了，但是你又想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吃蛋清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蛋黄剩下来蛋黄怎么处理呢？另外风和日暖还喝了一碗，应该是南瓜玉米碴子粥还是小米粥，反正算是一个粗杂粮和谷薯混搭在一起的粥吧，也不错。蔬菜方面吃了西兰花，又吃了坚果，今天早上吃的不错哦。然后另外还吃了一个酸奶，酸奶上边撒的这是咖啡粉吗？还是巧克力粉呢？然后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有小西红柿。水果方面有桃子，还有猕猴桃。哎呀，这个早餐点个赞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嘉晨今天早晨的早餐。嘉晨今天也是要去上班嘛，因为晒早餐的时间挺早的。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哈，都是在单位。嘉晨今天是苋菜炒蛋，然后吃了黑米饭，喝了新乐的牛奶。按照嘉晨的风格，奶里依然是附加了各种各样的蛋白粉啊、谷物粉啊等等。其实说到这个菜呢，在北方的这个市场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日常生活当中呢，我喜欢吃的人就很喜欢吃它，然后没吃过的人可能从来都没有吃它。没有吃过的习惯就是苋菜。以前我们还讲到这个关于苋菜它的营养哈，营养还是非常不错的。从苋菜这个角度，我看嘉晨吃的这个应该是绿苋菜，然后还有一个呢是红苋菜。苋菜从营养价值来说呢，第一个是它整体上草酸的含量是从营养来说叶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但是从它的这个不利的因素来说，它的草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苋菜不论是绿苋菜还是红苋菜，在准备烹饪之前还是要做一点功课的，这个功课就是一定要焯水。另外就是它从植物的化合物质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钙质含量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安排一下。还有呢就是苋菜当中呢镁呀铁呀含量都不错。这个蔬菜呢还是一个宝藏的蔬菜，一年四季在餐桌上我们都可以能够看到它，在菜市场也比较容易买到哈。焯水这个问题呢，有一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话，那是一定要焯水的。另外苋菜属于叶菜，叶菜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个点哈，它的硝酸盐呢含量比较高一些，所以呢这样的蔬菜炒完了之后当顿吃。我有看到我们有一些生活家有一个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呢我也会有，就是头一天晚上做菜的时候会多做一些，第二天早晨的时候甚至准备好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带到单位带盒饭。但是有一些蔬菜是不太适合带盒饭的，这些蔬菜就包括大多数的叶菜，我们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上一顿做好了做很多留到下一顿吃，因为亚硝酸盐它的含量是会超标的。另外还有呢就是它的口感也不会很好哈。从苋菜除了我们清炒，你像嘉晨的这种清炒的方法很好，蒜蓉炒一炒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干嘛呢，苋菜焯水挤干了之后切碎，然后拌着这个面条吃也是非常好吃的。绿苋菜呢整个是感觉满园春色，另外红苋菜呢因为它的汁液会把面条染成那种粉红色，是既好看它又好吃。还可以干嘛呢，苋菜焯完了之后跟皮蛋一起煮汤也是非常好喝的，放一点白胡椒粉，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很鲜美哈。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朋友 FM。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3: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3: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 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是宁宁。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生活家们的互动啊，一朵云说，我今天早上吃了个榴莲月饼、鸡蛋牛奶面麦片儿，这个主食吃的不少啊。然后另外还吃了西红柿和新生菜，这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啊。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月饼可能是很多人家庭当中，尤其是早餐当中的主旋律了。青就说了说，哎，感觉月饼有点少，吃不够啊。这是对于爱吃月饼的生活家，我们这一段时间也会在节目当中频频提起啊。如果说月饼家里存货比较多的话，那么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第一个是适量的吃，比如说健康的成年人一次吃半个，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我特别喜欢吃，或者说我早晨可能就比较匆忙，我就吃了一个月饼。那我建议大家同时呢，也不要光吃这个月饼，搭配一点东西，比如说搭配一点高蛋白的食物，你像搭配一瓶牛奶呀，搭配一点无糖的酸奶呀，另外搭配一点蔬菜呀，这个都会让这个饮食的结构会更合理，从消化吸收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更有利的。我们再来讲一讲假期当中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场景，就是假期聚餐。我们这两天会集中的来讲一讲假期当中，不管是在家里做饭，还是在聚餐的过程当中，餐桌上的这些食物的这些选择。其实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每一次去饭店，尤其是人数一多，亲朋好友聚餐的时候，如果说由你来点菜的话，你是挺犯愁的，因为点多了吧怕浪费，点少了吧又怕不够吃，点荤菜吧你又觉得太油腻，点素菜吧又怕大家觉得说这个太寡淡了哈，不够真诚。有没有一套简单好记一点的点菜方法，大家就是拿来就可以用得又能吃到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呢？你看我最近呢就遇到很多次这样的场景，家里人最近过生日的也比较多，然后呢欢庆的时刻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庭聚会的机会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跟大家呢总结了一个智慧点菜五步法，照着做基本不会出错。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9: 今天我们就来回答回答关于下馆子点菜那一些事儿。如果说你也有一些点菜小妙招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社群当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嘛。首先第一步哈，在吃饭之前我们肯定要订饭店嘛，或者是你肯定要知道说今天具体几个人吃饭嘛，所以呢第一步是根据人数，你得先有一个关于点多少道

的话，你可以减一道菜，这个是第一步。跟热菜的数量呢是就餐人数加一，然后凉菜呢安排我觉得两到四道就可以了。主食呢适量的点，汤羹呢你可以点一道也是可以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既把菜数定下来了，比如说我根据我刚刚说的那个公式，我们大概要点十道菜吧。那么我们接下来这十道菜当中，这个荤素是怎么搭配的呢？一桌菜的结构可以按照蔬菜一半，荤菜四分之一，豆制品和主食四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安排。如果说我们点了八道菜的话，那么至少哈有四道是蔬菜。那么蔬菜当中优先选深色的蔬菜，什么西兰花呀、菠菜呀、茼蒿啊、油麦菜啊、胡萝卜、彩椒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炒什么，比如说像大头菜炒螺片，这个你说它算素菜还是算荤菜呢？我觉得无间道吧，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把它算成蔬菜这一类的。然后呢，荤菜里边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尤其咱大连人哈，鱼虾是优先的，这个季节也正是肥美的时候，聚餐然后到馆子里去吃。那我们可以在菜的这个数量上咱别堆的一桌子，但是在这个菜品的精致上去讲究讲究，你可以去优先选择一些非常新鲜的鱼虾蟹呀等等。然后呢，两条腿的次之，红肉呢适量的点，两条腿的比如说鸭呀、鸡呀、鹅呀，这一些都是相对来说不错的，你也可以适当的点个两道左右。然后呢，红肉呢尽量的少一些，加工的肉制品呢尽量不点。第三呢，就是选做法，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做法，其实健康程度差别还是挺大的。尤其对于海产品来说呢，我觉得在点菜的时候优先去选什么虾呢，白灼虾要比油焖虾要好，要比炸虾球要好。蔬菜呢，白灼菜心要比清炒时蔬要好，要比干锅包菜要好。豆腐呢，清蒸的豆腐比麻婆豆腐好，也比炸豆腐好。然后呢，从刚刚我们说的尤其是肉制品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真的它是非常考验它的食材的新鲜程度的。所以刚刚我说的这个类似于什么清蒸、白灼、就是我们说的凉拌、清炒、炖煮，他们其实也是考验我们餐馆子当中这个食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标准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主食。主食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粗细的搭配，粗细结合，大丰收就很好嘛。主食咱也别盯着白米饭、白面条、大白面馒头，可以搭配一些粗粮和根茎类，什么杂粮包啊、丰收啊、蒸南瓜、蒸玉米、红薯山药等等。然后有一些饭店当中可能还会有杂粮饭，为这样的饭店哈点个赞。这样呢，既能增加膳食纤维，也能够让我们的餐后血糖更加的平稳。还有呢，谁也到饭店咱不得喝点水呀，佐餐的这个酒水之类的。我们今天其实在资讯环节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优先选呢淡茶水呀、白水呀、矿泉水呀是不错的。另外就是 NFC 的椰子水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呢，就如果就想喝一点带气泡的无糖的气泡水，如果说饭店能提供柠檬水不加糖的那种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含糖的饮料奶茶尽量少点或者是不点。如果说家里人说哎呀我就想喝个果汁，那么点一扎果汁也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喝酒的话，毕竟欢庆时刻、团圆时刻嘛，那么最好不要空腹喝哈，先吃点主食或者是蔬菜垫吧垫吧，然后小口慢喝，多喝白开水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数人头、定总量，蔬菜呢占一半，做法呢尽量选清淡，因为选清淡不光是考验这个食材，同时也特别考验厨师。另外主食要粗细搭配，饮品呢尽量选无糖的，秦就说了无糖的苏打水就很好嘛。吃菜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吃饭的顺序，就是先吃蔬菜，然后后吃蛋白质，再吃主食。记住这些，下一次在聚餐点菜的时候，你就是餐桌上最会吃的那个人了。当然如果说你能有幸参与点菜，以这样的方式，家里人可能也会说哎呀太素了，我要点几个。

肉菜，但是在你这个基本的架构之下，那一些可能复杂的烹饪，在家里一般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要上饭店吃，一个是做的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做的更好它可能就是重油重盐重口味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收拾这个角度来说，说觉得大家欢聚时刻也解放一下日常生活当中下厨房的那个辛苦的家庭主夫或者是家庭主妇。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菜式特别复杂，在家里呢不会做，或者是呢在家里特别的费功夫，大家做了一顿就会觉得说哎呀太费事儿了，那我到饭店里去做一做。这样的菜其实在餐桌上是可以有的，但是我们的核心的原则我们要知道，说毕竟我们不光是要吃的美味吃的好，同时还要吃的健康，吃的就是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吃完这一顿饭再回味起来，哎，我的胃是很舒服的，我的心情是很愉悦的，这一点很重要嘛。青还说了，吃这么多菜还能吃下去主食吗？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到饭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尤其是一家人一起团圆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总是会吃撑。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还真的是有一个研究的，就是人呢在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只有少数的有限的菜，比如说只有一道菜的话，你可能吃一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给吃饱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桌子一桌子菜的话，当你吃这个菜吃的差不多的时候，等到下一个菜来的时候，它是个新鲜的刺激，它会刺激你本能性的去尝试新鲜的菜，然后新鲜的菜一多就很容易吃撑。所以这不光说是我们说贪吃的这个问题，它其实还有一个心理机制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晨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刚刚我们聊了点菜哈，有一种蔬菜呢，在北方的菜市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在饭店当中呢也经常会被点。它长得啊像一根绿色的竹竿，叶子又长又尖，闻起来有一股这个非常特殊的清香，喜欢的人呢喜欢的不得了。但是有人第一次吃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味道挺奇怪的。说实话，这种蔬菜对于我来说呢，我可能有时候就并不是很喜欢它的那种味道，它就是茼蒿，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啊。茼蒿啊，江湖有很多它的这个经典搭配，比如说北方火锅的经典配菜啊，然后呢涮一下就能吃的这个蔬菜，它又叫皇帝菜。关于皇帝菜这个名字啊，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有一种说法说它是古代宫廷上曾经的佳肴，所以得了这个名号，但是我很质疑不管真假哈。茼蒿的确是有一股独特的香气，确实让它在众多的蔬菜当中特别的有辨识度。在北方呢，茼蒿最常见的吃法可能就是涮火锅或者是蒜泥茼蒿。涮火锅的过程当中夹一筷子茼蒿，在滚开的汤里边涮十几秒，捞出来蘸点麻酱，哎呀，清香和醇厚就同时在嘴里化开了。除此之外呢，像凉拌茼蒿啊，茼蒿炒鸡蛋呢、啊、也都是家常好菜。那么茼蒿呢，其实从它的营养价值上来说呢，的确是挺不错的。第一呢，就是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在绿叶蔬菜当中呢，胡萝卜素的含量呢是名列前茅的，每100克大约就是1510微克。胡萝卜素啊，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是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和呼吸道黏膜的完整性的。你看，像茼蒿，像其他的叶菜，像菠菜，它们的胡萝卜素含量其实都是很高，所以胡萝卜素不光说是在橙色系的蔬菜水果当中含有，实际上真正的含有的王者其实是在绿叶菜当中。第二个茼蒿的特点呢，几乎是所有的绿叶菜可能都会具备的，就是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来说它另一个特点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所以你一吃它，它那个纤维感哈，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纤维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之后，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增强饱腹感。另外它的热量也很低，每100克只有24千卡，是减脂期的一个非常友好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茼蒿那种有一些人说它有清香，有一些人说感觉那个味道挺刺激的，其实它就是它里边含有的挥发性的精油。这个精油呢，其实它能够刺激食欲，帮助消化。另外呢，类似于这样的精油，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植物化合物质，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但每一次一讲到这的时候，我们都肯定要提到过，说蔬菜当中或者是我们食材当中的这一些营养元素，它是在日积月累当中才会让我们的身体受益，而不是说因为茼蒿，你刚刚说了它有这么好那么好，百般好，那我天天吃茼蒿，那不管是吃蔬菜吃水果还是吃其他的食物，我们都是讲究什么，再好的食材也要多样化的去吃。你看有小伙伴真就说了，说我喜欢吃茼蒿啊，喜欢的人就真的很喜欢吃哈。荣月也说我喜欢吃啊，蒜泥茼蒿的确是蒜泥茼蒿，看来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做法哈。然后青也说蒜蓉的的确是很好吃，所以蒜蓉茼蒿是最家常可能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吃法了。茼蒿洗净切断，然后热锅倒油，蒜蓉然后爆香，或者是蒜片爆香，大火快炒，起锅之前放一点盐，放一点味精，然后出锅就可以马上吃了，又是翠绿又是清香。哎，想一想哈，的确是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呢，就是有一种清爽的吃法，就是凉拌的茼蒿也是非常不错，就是稍微的水里边焯个10秒20秒，挤出来之后过凉，然后切完了之后呢，蒜末啊，生抽啊，陈醋啊，少许的香油，其实我最推荐的是亚麻籽油和紫苏油，然后再加一点点，能吃辣的话加点辣椒油。这里要注意的是焯水的时间 要短，要不然那个挥发性的精油呢，其实对热还是比较敏感的，它会流失。还有遇事不决炒鸡蛋，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茼蒿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我这个不喜欢吃茼蒿的人的一个吃法，就是茼蒿炒鸡蛋。茼蒿切碎了之后，鸡蛋打散了，先炒鸡蛋，然后再下茼蒿碎去给它翻炒的差不多，倒回鸡蛋，稍微加点油一调味儿，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呢是鸡蛋提供了优质蛋白，茼蒿提供了膳食纤维和胡萝卜素啊。这样一搭配起来是既营养又好看，它又好吃，有黄的有绿的哈，是非常热闹的一道菜。那么从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角度来说呢，茼蒿啊是属于蔬菜当中含钠量比较高的。其实从含钠量这个角度有一个很好辨别的方式哈，它未必说精准，但是呢它非常的高效，就是那一些香气非常浓郁的蔬菜一般钠含量都不少。比如说芹菜，比如说茼蒿，它们的钠含量其实都不少，是蔬菜当中钠含量的梯队当中的前三。所以在吃这样的蔬菜的过程当中，在烹调的过程当中，调味一定要轻一点，少放盐，避免钠的摄入量过高。另外呢，茼蒿实际上它虽然四季常见，餐桌上包括我们菜市场当中这四季常青的一个蔬菜哈，但是它其实非常不耐放，买回来呢最好是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吃完，冷藏的时候呢用厨房纸包好放入保鲜袋。在餐桌点菜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餐桌点菜会不会点茼蒿哈，但是它的确是在家庭的厨房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蔬菜了。

刚刚有一个小伙伴说，想要问一下哈，关于苋菜。那么从苋菜这个角度来说呢，提醒大家的就是，刚刚我说了苋菜当中草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那么他问到说那本身可能就是有一些结石的问题，是不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蔬菜就吃不了了？其实呢，从蔬菜当中的这个草酸的含量和结石之间的这种必然的联系，它并没有说强证据来证明。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草酸含量一般比较高的蔬菜，我们都建议大家是要焯完了之后再吃，是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焯完了之后再吃的。多吃蔬菜和水果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一些结石的发病的风险的，因为蔬菜当中不光是有草酸，包括水果当中也可能会有一些草酸哈。另外它还有一些什么钾呀，有一些镁呀，有一些柠檬酸盐呢，它也能够帮助避免草酸形成结石。所以不要因为说怕草酸我就不能吃蔬菜了，或者是我就不能吃某种蔬菜了，只要适当的方式去进行烹饪就可以放心的吃的。所以不是吃这个蔬菜或者吃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蔬菜我就可能会得结石，结石的形成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它主要是跟我们的体内的整体的代谢机制还是有强相关性，饮食呢可能会占一部分的原因，但是不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原因哈。对于一般健康的人群来说呢，通常没有必要特别的限制草酸的摄入量，就像我们讲到胆固醇一样，就是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你不必要说是故意的去控制我的胆固醇每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本身这个脂质就不是很好，医生已经建议你要限制饮食当中胆固醇了，那么你在吃鸡蛋的过程当中一天就是控制一个鸡蛋，然后像一些肥腻的什么肝脏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尽量还是要少摄入，因为本身是什么呢，你的代谢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些问题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在饮食方面你再去额外的添加负担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就是从这个逻辑上，不是因为吃了这个含草酸的蔬菜我们可能就会结石，那可能是因为你之前代谢方面存在这个问题，结石的风险会更高一些。但是在饮食当中我们该适当的注意还是要适当的注意，包括每一次讲到草酸的过程也有一些生活家会问了，说你像草酸这样的这个含量比较高的蔬菜，你像菠菜，菠菜豆腐汤，这是我比较经常遇到的一个提问，说菠菜当中你们说草酸含量高，豆腐又不钙，那么菠菜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蔬菜跟高钙的豆腐放在一起，它是不是就会形成草酸钙的沉积呀？这一些是不是就可能会在我们的体内形成结石啊？其实恰恰相反哈，草酸高的蔬菜跟高钙的食物在一起来进行烹调的过程当中，它的确可以形成草酸钙的沉积，但是呢在吃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一些沉积的草酸不会被你吸收进血，它会直接通过粪便排出，它反而是因为跟钙结合了之后不会被吸收了，它会被排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点浪费钙。当然如果你之前把菠菜去焯一下的话，那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很多，它既不浪费豆腐当中后天的这些钙质，然后同时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菠菜当中的那个草酸很好的去稀释掉，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补钙这个角度来说哈，你还是要记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公式，要靠 喝奶，要把奶喝足了之后，然后再通过吃蔬菜呀，吃豆制品呐，吃一些比如说坚果啊，来补充钙质，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好了，看一看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哈，又到了今天节目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想在我们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就讲到聚餐。聚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吃的是热闹，点菜呢有时候靠的是智慧。一桌好饭其实不在于菜有多贵，量有多大，而在于呢荤素搭配，做法清淡，然后吃得舒心，还在于我们的欢聚时刻
一起吃饭的人。祝大家节日愉快，明天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

0: 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现在天气怎么样？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6度。

咱们大连人喝奶啊，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今天呢，就继续和您聊聊这个鲜字。新乐牧场就在我们身边，2000多头纯种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奶啊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送上门。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那么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务了，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型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这些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这些产品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在这一时段当中呢，还要和你分享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从9月20号那天开始呢，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已经奔赴到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本次直播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的环节。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因为真的很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足够多，而当地还维持了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来说，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我们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而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一张数字身份证。盘锦的河蟹啊，生长的周期长，到这个时节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而这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钱，您少花钱。倒计时还有2天时间，那么大家在每天早晨的8点钟和晚上的6点钟两场直播，通过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就可以在大连云商城当中来下单了。我们的产品是从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再说一下我们的购买方式，手机下载大连云 APP， 在今天明天早上8点钟晚上6点钟在手机端呢就可以直接来抢购我们从盘锦为您挑选的好吃的蟹子。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播正在向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大福。今天啊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首先祝您中秋快乐。月圆中秋，阖家团圆，月饼佳肴，轻盈小聚，我觉得这是这三天节日当中的一个标配的组成。但是中秋假期饮食比较容易出现像重油、高糖、高嘌呤，再加上您作息啊肯定不太规律，运动量呢也会减少，所以很容易引发像积食腹胀、血糖飙升，或者是肠胃不适、痛风复发这样的一些健康问题。而为了更好的守护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银龄的中老年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开篇呢首先给您做一个提醒，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关注自身的健康。月饼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食物的变迁。在我的小时候呢，我觉得月饼是一个非常有滋味的美食。那会儿呢，可以选择的月饼的馅料呢并不多。我印象比较深的，除了五仁之外，像黑芝麻、枣泥，再就是青红丝。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呢，青红丝或许是更有趣味的，因为它的颜色呢是青一条红一条，青一条红一条。另外吃起来口感呢又比较有韧劲儿。而且吃到那个青红丝的时候，好像味道和其他的馅料的口感感觉还不太一样，所以那时候青红丝这种馅料的月饼就成为了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好吃的一种馅儿的代表。到了再后来一点时间，那水果馅儿的月饼就越来越多了，你像水蜜桃馅儿的、菠萝馅儿的、橙子馅儿的、草莓馅儿的等等。当然现在才知道那些呢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优质果酱，那只是调味出来的那种像水果一样味道的馅料。但是在小的时候都觉得那个是非常美味的，一般家庭未必每家都能够吃得到的。再到后来发展的时候，发现了月饼就变成了一个比较贵重包装的这么一个礼品。那么大家送的其实已经远远不只是好吃的月饼了，送的是仪式感，送的是高价的包装。所以在早些年的时候，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还有印象，就是说大家把这些本来很朴实朴素的食品包装的档次突然提高了，价格卖的也非常高，使得大家一时之间就对于这种重包装轻内容的产品嗤之以鼻。这是月饼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性的事件了。再到后来呢，月饼回归到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质朴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又在它的饼皮和馅料上下足了新的功夫。到后来吃过的馅料呢真就太丰富了，你像巧克力馅儿的呀，然后这个海鲜馅儿的呀，还有前两年特别流行这个榴莲芒果的时候，还有这种榴莲芒果馅儿的等等，就这些馅料啊拼做成的这个月饼，就会觉得哎，好像跟以前的那个口感确实不太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会觉得其实月饼啊它可以延展的空间非常多，而且能够满足不少食客和老饕们共同的追求。月饼虽然好吃，也是中秋必备的美食，但是传统月饼呢都是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还有一部分酥皮的流心的月饼还有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添加剂，如果是过量食用的话会加重您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很多朋友呢假期会一次性的食用多块月饼，或者把月饼呢当作零食和加餐，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所以根据疾控部门的健康提醒说，普通的这个健康人群啊，就像咱们健康人群食用月饼呢，其实要遵循着适量、分食、搭配这三大原则。什么叫适量、分食还要搭配呢？首先单次食用量呢建议控制在四分之一块之内我看到那天
上海台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呢他去拜访那个陈小青，陈小青就是舌尖上中国的导演，然后呢陈导呢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就找出了一些各地寄过来的美食，就有其中有一个就是月饼。我看陈导拿了一块月饼，大概这一刀下去之后不断的切切切，我觉得那一块圆圆的月饼，就正常大小的月饼能切到8块10块左右，然后每个人可能就尝这么一小块。所以我们说提醒各位，在吃月饼的时候单人单次建议控制在1/4块，但我觉得这个量呢可能对一些长辈来讲还好控制，对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中青年的朋友，要么呢就不吃，要吃呢可能大家至少能吃半块吧，而且不只吃一个味儿的，我尝尝五仁的，我再尝尝你的酥皮的，我再尝你的蛋黄的，是吧？我觉得保持在1/4这个难度比较大，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制使用量。另外呢，月饼不要空腹吃，很多人把它当成早餐吃，这个是不对的啊，不能空腹去吃月饼，尽量放在午餐或者正餐之后少量的品尝啊，少量品尝，那避免呢早晚空腹的去吃。那同时呢，月饼呢要去学会搭配吃。你像我们家吃月饼的话，一般现在来讲哈，就是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还是会选择会搭配一点茶去喝，你冲一个老白茶搭配一下，或者你喜欢像普洱的话，我觉得这个味道更重发酵周期更长的茶那肯定是更好啊。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喝六宝茶，六宝茶有些人可能喝不太习惯，总觉得隐隐约约会有一种比较重的那种类似像苍味霉味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六宝啊还是普洱茶这种啊，就属于黑茶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完整方发酵的茶，它对于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冲抵的作用，所以我一般会这样来搭配。所以建议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今年你们家买的月饼，收到朋友送的月饼的量比较大，那尽可能的按我说的这个方式，一次单人只吃到1/4块，另外呢要搭配一点茶，或者是像你可以搞一点菊花茶，但是不要再放那种就是八宝茶的那个茶包了，因为它里面一般来讲还有一块冰糖，这个就不要放了，否则就太甜了。这样的话搭配来吃，解腻促消化，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吧减少油脂的堆积。当然说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是你天天跑步喜欢运动，那么多吃一点肯定也无妨。我说的这种吃的方式主要针对像我们平时不太有大的运动量的朋友，哎，而且还要这么去吃月饼，一定要注意适量。另外呢，有一些长辈家里面，就是年轻人去长辈家过节都会带上一盒月饼，所以有时候也在想啊，如果说我们去登门拜访的话，是不是以后也不用再带那么多月饼。您大概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这家通常呢肯定会有很多人去看，也带月饼的话，其实您就可以不带月饼，带点别的。因为月饼太多，其实对很多现在关注养生的朋友来讲，它可能也会形成一种负担。我个人的想法呢，有时候很简单哈，我就觉得像月饼这样的食物啊，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其实你自己买点是最好的，别人千万也问，其实别人不太用去送。你想这个自己你喜欢吃榴莲馅儿的啊，我去买一个榴莲冰皮月饼啊，我买一盒哈、啊，然后四个，哎，就吃就非常好了。你要喜欢吃老式的，你就到这个大连老式的点心店里头，哎，去买那么2块老式的月饼，哎，尝一尝鲜，然后有这种哈节日的仪式感，我觉得这也非常好。就是如果说你看这个朋友啊亲戚啊走动，大家特别热情送的一盒一盒月饼，到最后真的是吃不了。而且你想中秋节这天你收完月饼之后，你第二天就没法再送给别人了，你只能是就这样吃啊，这样吃，不吃呢老人家又觉得非常浪费啊，非常浪费。那当然接着我要说说针对这个特殊人群，这点更重要啊，严格把控食用量，尤其是糖尿病高血糖人群，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含糖的月饼，选择无糖月饼少量的尝试。另外呢，食用之后呢及时的监测血糖，像高血脂肥胖还有这个脂肪肝的患者呢，要规避像莲蓉豆沙蛋黄五仁这样的一些高油高糖的月饼。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在你还没有高血脂肥胖脂肪肝之前，多
锻炼，就我们叫那个词叫吃动平衡。吃动平衡这个事儿做好了之后，你说你逢年过节是不是还能吃一块？你要说这只月饼节吃不了这样的馅儿月饼，你看莲蓉我爱吃，豆沙我爱吃，蛋黄我爱吃，五仁我还可以，怎么着不得吃那么一两种馅儿的吗？哎，就是这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一种生活里的习惯哈，就是尤其是送来月饼的话，哎，这个馅儿我想吃一口，那个馅儿我想尝一下，从小到大一直都这样。另外呢，老年人和儿童肠胃较弱的这样的人群，咀嚼能力和消化能力有限的人群，过量食用月饼的话，容易出现像积食、腹胀、消化不良。那么家长和家属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我们叫管控也好，提醒也好，监督也好，不要吃太多哈。中秋假期亲友聚餐，家庭的宴席也会增多，餐桌上大鱼大肉、重油重盐的菜品也会变多，频繁的暴饮暴食，这种荤素失衡是节假日当中急性肠胃炎、消化不良的一个主要的诱因。那么根据国家卫健委节假日健康提示当中就说到了，节日饮食需要杜绝暴饮暴食，坚持清淡适度、荤素搭配，聚餐的时候建议您优先选择像清蒸、水煮、清炒的菜品，减少油炸、红烧、卤制的重油重盐的食品摄入。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有感触哈，你说哎呀，不吃油炸的它少了一种香味，不吃红烧的你就吃不到这个人做菜的水平，不吃卤制的，哎呀，卤制的也不能吃吗？卤制的也挺好吃的呀。一日三餐啊，规律进食，不要因为熬夜游玩打乱了这种饮食的节奏，也不要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啊，吃一顿饿一顿，这个肯定不行哈。晚餐尽量要吃的清淡减量，那睡前两小时不能再进食啊，避免食物的堆积引发腹胀、反酸、失眠这样的问题。同时秋季的气温变化很快，食物容易滋生细菌，中秋期间呢，食用海鲜、熟食、凉拌菜需要格外注意食品的安全，一定要务必彻底的加热煮熟，这对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这点很重要。那中秋肯定有的时候要家宴，家宴之后呢会剩一些菜，这个菜的话老人家第二顿吃、第三顿吃，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儿女能拿走你们就都拿走，不要都放在老人家这儿啊，就好像是孝敬父母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很多父母其实是个剩菜剩饭，他吃起来也不健康，说白了对吧，就是你像青菜尽量不吃隔夜菜，我们都提到过，像鱼肉的话吃隔夜菜一定要给它热熟热透啊，你像生冷的海鲜刺身在大连人这个餐桌上经常会吃到，这种呢一是当餐吃的时候要适量，二呢尤其像刺身的话第二顿我觉得老年人就不要再吃了，或者你干脆就给它煮熟了是吧，像生鱼片什么的你给它煮熟了，你是做个豆腐汤还是油煎一下，有的可能都不用放油，直接煎一下都可以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在第二顿吃。肠胃敏感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老年朋友，要防止细菌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腹痛、腹泻、呕吐这样的一些肠胃的疾病。中秋的餐桌美食丰富，也需要兼顾饮食的忌口，还有润燥的调理和作息的运动。你像虾蟹贝类是大连人常餐桌上常见的菜啊，还有呢像北方人常吃的浓的肉汤，动物的内脏，我这一年在饮食习惯上偶尔就还会喜欢吃像猪肝这样的东西，以前不是怎么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在想那是不是上了年纪的信号呢？我总觉得以前在家聚会的时候长辈喜欢吃像猪肝啊、沙肝啊、这种大肠啊、什么的，现在我也开始喜欢吃了，偶尔也会去买一点，买的倒不大，就像我的拳头大小啊，买这么一块然后吃一点哈。然后另外呢海鲜配酒一定要注意呀，酒精会阻碍尿酸的代谢引发痛风，每天呢饮水要保持住，每天要2000毫升的水，目的是帮助尿酸的排出。那聚餐呢尽量少饮酒，不空腹喝酒，可以用温水淡茶来代替酒水，睡前呢不要喝浓茶。秋天呢干燥，要多吃一点水果，水果像什么呢，像柚子，像秋月梨，这个季节吃秋月梨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我没怎么看到
有卖秋月梨的，大家看到了吗？柚子我看倒是看到了哈，像多吃一点青菜呀、啊，多吃一点山药。我一个学中医的朋友老在想让我多吃一点山药，对身体也是好，也是补脾胃哈。山药，嗯，那另外呢，要补充一些膳食的纤维，少吃零食和含糖的饮料。我最近还给自己买了一兜零食。哈哈我觉得过节那个零食啊还是挺重要的、啊、就仪式感，大家坐在一起吃一点零食啊，嗑个瓜子啊什么的啊。我们家昨天买了一些瓜子儿。假期尽量不要熬夜，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抽出半个小时散步拉伸，促进消化，减轻节日饮食所带来的身体上的负担。如果说假期出现了持续性的腹胀腹痛，反复的腹泻呕吐头晕恶心关节剧痛，还有血糖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些症状不要拖延，需要及时的停止进食，清淡休养。症状没有缓解的话，请立即前往正规医院就诊，避免小问题拖成了急症。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你说小来小去的事儿，说这么一点两点呢你可能都知道，但是我总觉得在节目当中，尤其是在假期里头，在您的耳边多唠叨几句的话，尤其是今天您可能还在家准备着家宴的一些食材，然后再听一听想一想看一看，我觉得这可能对您的身体健康一定多少会有一些帮助吧。不得不感慨啊，一年一度中秋至，这时间来的特别快，有感觉吗？是不是恍若昨天好像是去年的中秋，中秋的团圆，中秋大家在一起吃饭聊天热闹的那个场景犹在眼前，而一转眼圆月团圆月饼又要摆在桌子上了，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仪式感。这块圆圆的月饼怎么舍得不吃呢？象征的团圆，然后中秋吃个月饼也是咱们民间的一份传统的美好的习俗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带您来观察大连银铃产业的发展。我们来听来自记者高一涵所制作的专题报道。
1: 眼下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

0: 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同时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赛道。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需求持续释放，但供给端如何精准匹配老人真实诉求，养老服务银发产业怎样做实做细，是国内很多城市共同面对的考题。作为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连也在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答案。本地国有康养企业冲锋在一线，一方面搭建银发产业生态，另一方面筑牢民生养老底盘，补齐民生短板。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在银发经济这条赛道上，大连企业正在面对哪些现实考题，又走出了怎样的破局之道。首先，很多人提到银发经济，第一印象往往局限于养老院护理照护这类传统养老服务，但在大连德泰康养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看来，银发经济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
1: 老龄化的这个进程啊，在加速，国家密集出台了很多政策，可以讲呢，国家有部署，行业有期盼，我们的百姓有需求有期待。那到底银发经济它是什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模型，也就是十个方面，左边是我们的商品衣食住行用，右边呢是我们的服务，康养文旅服务，生活各个方面都相关。
0: 按照尚成明的观察，国内银发经济市场体量庞大，发展潜力可观，但这份巨大增量并不只来源于传统养老服务，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参与银发经济的切入点。想要吃下这块大蛋糕，离不开本地企业的创新，也离不开产学研多方协同发力。
1: 老龄福利协会蓝皮书啊，提到2024年全国银发经济的规模是7万亿，到2035年是30万亿，全国14亿人口，大连大概这6-7百万，按照这个比例啊，我算了一下，2024年大连我们的银发经济规模应该是350亿，到2035年规模大体上应该是1500亿，增量是多少？是1150亿，也就是每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在这儿。那我们大连本地的企业，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这是第一个，潜力巨大。第二个呢，业务多元。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我们的各行各业，大家呢都有机会参与到银发经济里，有制造的，有服务的，大家都可以研究银发经济。为什么？潜力巨大。第三个呢是这个增量靠创新。我们的养老服务在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这样的话，除了养老服务以外的其他的服务和商品的需要创新。然后呢，还有一个主体是靠企业，国家出了很多政策，老百姓有很多期待，我们要产学研合作，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把握住老年人的需求，我们才能真正的跟南方的企业去 PK 一下，把本地的这个服务做好，本地的商品做好，我们才有可能走向全国，把我们的规模做大。
0: 巨大的市场摆在面前，但落到一座城市，怎么把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和市场供给对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眼下，金浦新区探索了一套政府主导、国企引领、多方协同的模式。用尚成明的话说，作为国企平台，他们德泰康养承担的是资源整合的角色。
1: 需求是什么？就老年人以及他家庭的这个需求。供给第一圈层就是我们的养老服务，第二圈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商品啊，这个养老产业。然后第三圈层是什么？各种要素。关键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整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实际上什么？大家面临各种各样的课题。那在金浦新区呢，我们就出了一套我们的模式吧。目前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首先呢，三级养老服务体系，金浦新区是国家级首批的这个50几个试点之一。那7月末也刚刚结项了，金浦新区目前成绩还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话呢，

0: 但是呢，就是营销触手可及，我们线上可以，一个养老企业想把这事捅起来，确实需要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的所谓的养老产业，进步新区往金石滩走，有个银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大概30000平的一个建筑，我们有不同的这个业务布局，重点呢打造4大基地。第一个基地呢就是文化展演与新理念推广基地，我们办了一个老年大学，去年6月末到现在招生呢已经这个1400多个学员了。第二个是产学研一养结合，大连的很多高校我们也在推进怎么样跟企业联合。第三个呢就是直播电商，我们现在连接了小200家企业，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努力，1年半的时间帮助大家大概增收了1000万左右。最后一个是人才培养，不仅一线护理员院长，还有什么我们企业家沙龙，让大家呢知道银发经济方向是什么，让大家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成长。这样呢整个呢金浦新区啊，我们也聚焦一些赛道，比如说这个食品这个赛道，还有辅具啊、信息化啊等等一些赛道。再一个呢就是银发产业这块更需要朋友圈，所以我们不仅仅本地的一些重点企业，还有一些高校，特别是我们还连接了国内的协会，包括这个有一些知名的公司、一些平台。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起前一段那个中吴商学院，他们有一个老年产业这么一个校友会，来到了金浦新区，我们也达成了一个战略协议，叫做东北亚银发经济一个共创平台，也是什么看好我们大连这个营商环境，也是对这个东北啊充满期待。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企业自己定位叫区域养老综合服务商，我们更多是一个平台，作为国企呢链接更多的民营企业，大家携手啊把老百姓的这个供给的事儿、服务的事儿做好。
1: 德泰康养走的是搭建平台、集聚资源、产业生态培育的路线，有了产业的大盘子，同样需要扎根一线的实体养老服务，把普惠养老落到千家万户。作为市属国有康养企业的大连康养集团，就把服务延伸到了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养老等多个场景。张旭斌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我们，普惠公益就是他们国企养老始终坚守的底色。
2: 我们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解决民生保障的这个养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呢，整个体系是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个集团的业务板块。我这边呢，是集团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承接集团的这个养老业务。我们的业务模式呢，主要涵盖居家社区养老，然后呢机构养老，还有旅居养老这么几个业务板块。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理念叫普惠公益，然后要专业，就是说白了，我们要照顾最广大的一个老年客群的他的一个最迫切的需求。
1: 张旭斌说，因为绝大多数老年人更愿意留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养老，真正选择入住机构的是少数群体，所以国企养老不能只盯着机构床位，居家和社区服务才是普惠养老的主战场。
2: 居家和社区养老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布局到中山、西岗和沙河口。在中山区呢，我们是每个街道布了一个居家和社区点位，这个点位就可以让老年人业余时间呢，就是在离家不会太远，可以有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我们提供上门的助餐、助浴、助企业，这个业务其实就是我们的普惠担当。从养老行业有一个说法叫9073，就是97%的老年人需求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只有3%的老年人是需求是入住机构，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97%的老人。
1: 守住居家社区普惠阵地的同时，面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刚需，机构养老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医养结合是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关键，但自建配套医疗机构投入高、门槛重，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担，这份重担就需要国企主动扛起来。张旭斌，
2: 医疗是非常贵的一个资源，大多数养老院想要自己养一个医疗机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民营企业做不动，只能我们国企来做。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了一家养老机构，在培英街一个院区里的5栋楼，其中有2栋楼就是2级康复医院，然后那3栋楼是做养老。这样的话，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在自己这个小区里头，相当于走几步道就可以有一家医院，而且是能使用医保的。这个医院可能就是说，它因为是一个定位是一个2级康病，所以有一些重要大型极难险急的那种大手术可能做不了，但是你日常的慢病管理，日常去打个吊瓶开个药，哎，都是很方便的。
1: 即便是机构养老，

0: 老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需求也千差万别。大连康养集团也根据老人身体条件，对养护院区做了清晰的定位划分。就拿最早开业的奎英养护院来说，它瞄准的就是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张旭斌，
1: 我们集团开业的第一个项目，它是一栋楼8层，也是一个改造的项目。因为它没有什么户外的活动空间，所以我们给这个项目定位就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我们这个机构也是医养结合，内设了一个一级医疗机构，叫一级护理院。从开业第一年就入住率就70%-80%了，所以它这个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0: 同样是机构养老，旅顺口区的长城颐养院则走出完全不一样的路子。它面向活力自理老人，把自然环境、休闲文娱还有家庭团聚融入到了日常养老生活中。张旭斌，
1: 长城颐养院它的位置相对来讲属于旅顺口区，离主城区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好。它有5栋楼，而且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园区里头我们开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种地，所以那个项目我们当时定位的就是以自理老人为主，早期入住老人都可以在园区里头认购一块小地，他可以自己种点土豆、种点茄子、种点黄瓜。然后园区里我们还有一片那个樱桃园，等到樱桃熟了，我们会把这樱桃就免费给入住老人来品尝。然后里头还有一个室内的篮球馆，然后台球、乒乓球，室内电影院，还有共享厨房。共享厨房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厨房，老人如果子女来看望，想尝一尝妈妈的味道，我们有个厨房可以让老人一家人团聚做做饭，然后吃个桌餐。所以这个服务各方面现在看，老年人入住都非常开心。
0: 采访中，张旭斌还提到，除了居家机构养老，还有一大群活力老人，退休之后身体条件不错，有着出游休闲的需求。但是，当下的老年旅游市场鱼龙混杂，低价购物团、套路团层出不穷。面对这部分现实需求，大连康养集团把目光投向旅居养老赛道，用国企的公信力打造货真价实的老年旅居产品。
1: 因为我们机构养老的客群呢，平均入住年龄是84岁，但是老年人可能60岁就退休了，从退休到入住机构中间还有20年，这个20年期间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是能跑能跳，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终于解放了，退休了。那这个时候他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分析就是他想要出去玩，而出去玩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旅行社，它的产品是良莠不齐的啊，有一些打着什么免费旅游的牌号，有一些去了强制购物啊，还有一些去了坐那儿先听课买点什么东西，然后把价格打得非常低，而老年人又对价格非常敏感，所以有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我们作为国企，我们不能让这个市场都被这种不良的这种供应商来垄断，所以我们今年刚成立了一个旅行社公司，就专门做旅居养老。就是我们打的是什么？第一，如果是高龄的老年团，我们要配医疗团队来陪着他去旅游。第二就是这个旅游的节奏会放慢，因为抱团旅游的人都知道这个非常着急，像急行军一样，这个景点2小时，下个景点1个小时，就很着急，所以就是放慢节奏，让老人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享受这个旅途的过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程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植入性广告，没有什么讲课，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是主打一个货真价实。但相应的可能我们的价格就不可能像那种低价团300-500块钱说领你去内蒙玩3天，这种就很离谱的这种价格就没有，但我们就主打一个货真价实。
0: 从居家社区普惠服务，到分层分类的医养结合机构，再到面向活力老人的旅居养老，国企承接了大量民企不愿投、不敢投的重资产项目。但热闹的业务背后，行业现实卡点依旧突出。德泰康养公司党总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尚成明就表示，不管是搭建产业平台、落地实体养老，还是研发适老产品，依然有不少难题等待着破解。
2: 第一个呢，就是有产品不精准；第二个呢，有技术需要推广，包括信息化平台，包括有一些这个新的健康促进等等一些好的商品技术，确实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社会各界、高校、媒体，大家都要齐发力。第三个呢，有产能需要创新，这个产能是广义的产能，不仅仅是工厂，还有我们这个做养老服务的。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我们有一些经验，有一些技术，我们可以壮大，但是什么需要创新。最后一个呢，有力量需要协同，我们的高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各个协会，因为是银发经济这个面确实比较广，协同的不够，所以需要我们真正的行政合力打到点上，让我们

0: 本地的老百姓才能满意。我想本地的老百姓满意了，我们离全国老百姓满意就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就有可能走向全国。
1: 产业端面临产品不精准、技术推广慢、创新产能不足、多方协同不够等难题，而把视角下沉到养老服务一线，所有问题当中最突出的瓶颈就是养老照护人才缺口。对此，大连康养集团的张旭斌感受尤为深刻。
2: 像我们北迎街这个项目，去年年底开业到现在住了170个老人，但不是说我只有170老人想要入住，我有很多空房，我也有一些老人在等着入住，但是我现在不能让他入住，因为我的照护师现在不够。一个照护师我照顾4个老人，如果说再住进来，这个照顾可能照顾8个老人，那他这个服务品质就必然会下降。
1: 一边是老人迫切的入住需求，另一边是照护人力跟不上。为了破解人才荒，企业也在多渠道探索破局路径。张旭斌：
2: 首先我们一方面是招成手，就是有经验的能吃苦耐劳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招应届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因为现在都有养老服务专业，他们毕业的学生我们每年都去校招。第三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现在也在探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培训业务部，下一步我们正在研究想要成立一个职业技术培训的学校，去招一些下岗工人呐，或者是一些待业的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人，把他们招进来之后先培训，然后考人社局这个专业的照护师证，然后上岗，就想要解决这个人才痛点。现在这是个行业的问题。
1: 硬件设施可以持续投入建设，医疗配套也能够逐步完善，但在张旭斌他们看来，养老服务业归根结底是一份有温度的事业，设施再好，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
2: 养老行业用我们白话说就是一个凭良心的一个服务业，就说白了，我们在服务老人过程中，虽然我们有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给老人喂水，你是很真诚的微笑，然后加几次亲切的问候，和你是应付的这个问候，老年人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企业理念叫爱在康养，就是要有爱心来做这件事儿。所以从这个养老行业来讲，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国企的优点是我们的做示范、做标杆，我们的硬件环境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想要长久的一个好的良性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才，是我们的人有没有用爱心去服务老人、去照顾老人。因为这个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可能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但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是他今后一直到生命终末期的一个家，那你就是他的家人，你就是他的子女，你能不能让老人在这个生活过程中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关爱、感受到生活在这里是幸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集团成立的第二年，我们确立的企业使命叫让长者更幸福，就是让长者能不能在我们这儿生活的幸福起来，这是评判的一个最核心，可能没办法量化，但是真正深入人心的一个评判标准。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未来长久发展最核心就是人才培养，我们的照护师团队、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照护组长、我们的医疗团队有没有把心、把爱心给到我们的这些客户、这些老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国有康养企业筑牢了养老服务的民生底盘，用真心与温度守护长者晚年生活，但银发经济的完整生态既要有线下实体服务的温情托底，也离不开数字科技的赋能加持。东软瑞鑫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部长于洋告诉我们，目前他们正在以数字化为抓手，探索教医养融合发展，破解养老行业供需匹配、人才供给的现实难题。
3: 目前东软瑞鑫在大连做的其实就是在用数字化的手段把供需两端真正的链接起来，它其实打造了一个一平台多终端全场景的串联式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先说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一平台，它是一个城市平台。那在大连呢，我们和大连市的民政局、大连康养产业集团一起打造了大连智慧康养服务平台，2025年的10月份它正式上线。那它的定位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APP， 而是为咱们这座城市搭建一个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就是做到把我们的政府端、机构端、包括商家端和老人家庭放在了同一个系统里面，让彼此的信息呢能够通起来，资源链接起来，也让这种居家的服务啊、机构的服务啊真正的跑起来。那么上线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平台覆盖了全市12个区县，那注册的用户数突破了5万人，有750多个生态的这个商家，

0: 成功的入驻到平台上。全年的整个订单呢，也服务老人大概1.6万单。那这些数字的背后呢，实际上其实解决的是老人和家属实实在在的一些使用的场景。那比如说呢，以往我们找机构啊，找服务啊，不知道去哪里找，信息很碎片化，那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数字时代。那我们能不能够一键直达，一键咨询，一键上门呢？所以我们是跟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做了打通，那现在只要简单的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就能够预约到医护上门，是老化改造，包括这个活力老人报一些老年大学的课程啊，包括政府有很多高龄津贴、失能补贴，怎么领取，这些其实平台上也都有。那其实目标呢，确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哈。我们就希望老人呢找服务，就像今天点外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方便，一样的安全，也让政府监管的数据呢有依可查，然后各种补贴的发放呢有路径可回溯啊，不是在像以前那样跑报表。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这个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服务了政府端的需求，解决了商家端的需求，重点呢又完善了关于服务和机构如何更好的去服务家庭和老人这方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儿哈，在数字化上，就是给这个全市呢375家养老机构，我们做了一院一码。那老人和家属扫码就能看到机构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包括服务的项目啊，用户的评价。那监管部门通过后台也能够实时的掌握每一家机构的运营的情况。那过去这些都是靠人工的，效率低，盲区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呢，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每一笔补贴的流向，每一次上门服务呢都在平台上有留痕，监管也从事后的追查变成了这个全程的可见。那除了我们说整个解决了这方面的串联的问题和数据化的问题以外，我们再说一说大连自己的养老机构。因为其实这个既要解决用户端，我们也要解决商家端、机构端。那大连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养老机构，但是呢他们都普遍的面临了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体数字化的改造成本很高，然后又缺失这个专业的人才。那我们做的这个医养护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系统，就是在帮机构解决这个难题。那这套系统呢，覆盖了从日常的运营管理，然后到照护整个的全流程，运营者有了这个运营的看板，业务整体的统筹就会一平尽览。相当于说以前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呢是需要每一个房间去查看，哎，我们的这个老人怎么样啊，今天有什么问题啊，但实际上有了智能的监管手段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每一个床位此时此刻老人的一些血压的数据啊，然后这个心跳的数据啊，包括他离床的情况是否有发生跌倒的一些风险等等，所有的风险其实是做了更好的一个监管。然后呢，整体对于老人的照护也有了数字化的管理，家属也可以从自己的家属端清楚的看到老人在这个机构啊或者是社区服务中心整个的一个状态。这套系统其实在大连的很多家养老机构也已经都上线运营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项自主研发的 AI 火柴人的技术。那我们通过呀线条动画来监测老人的状态。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居家上门服务的时候，子女是很担心的，那服务的过程怎么样啊，老人有很多可能是半失能和失能的状态，那有没有风险啊，有没有这个服务不到位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涉及到家庭的很多隐私的画面，那所以我们就用火柴人的线条来整个的映射了真实的服务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不拍脸不侵犯隐私，还能精准的识别他的语言，精准的识别他的动作，所以对护理人员的整个操作记录就有了，而且能够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考评。那这样的话既守住了安全的底线，也守住了咱们老人的一个尊严。所以呢，我们其实也确实是常说也这样认为哈，科技本身可能是冰冷的代码，但是它应用的这个场景并不冰冷。就是在大连呢，它确实能够让老人的餐桌上更快的送来一些饭菜，也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这种六住服务，住餐、住浴、住洁、住行等等，能够更快的到达我们的家庭。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哈，更多的这个家庭啊，包括更多的机构，能够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结合数字的一些方法，用我们的数字化来应对今天的老龄化过程当中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1: 梳理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种不同角色的探索。德泰康养

立足国企平台，重点做产业生态，链接本地以及全国各类市场主体，打造银发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大连康养集团深耕实体养老服务，坚守普惠公益，布局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多元场景，扛起国企民生兜底的担当。东软瑞鑫则以数字科技为抓手，搭建城市级智慧康养数字底座，用技术手段破解供需匹配、机构运营监管等现实难题。三方主体从产业生态、实体服务、数字赋能三个不同维度，共同书写属于大连的银发经济答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避行业面前一道道现实考题，适老产品供给还不够精准，产业之间协同联动仍有待加强，养老照护人才缺口依旧是制约整个行业发展的核心痛点。养老这件事不能单靠国企冲锋陷阵，也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由生长，银发经济想要走稳走远，需要国企、科技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医疗机构多方携手，各展所长。大连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同时深度老龄化也倒逼银发经济加速发展，具备发展银发经济的良好基础。模式好不好，成效怎么样，最终评判权始终掌握在广大长者的手中。只有让本地老年人真正享受到实惠，晚年生活过得安心、舒心、幸福，大连的银发经济探索才真正拥有向外输出、复制推广的底气。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呢会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20到26度。

0: 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艾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吃饭这件事儿。其实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和大家说哈，只要我们能够吃好饭、睡好觉，其实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呢，生命的这个状态就会勃勃生机。民呢是以食为天，当然食养呢就是调养身心最为温和、最为贴近日常的一个生活方式。现在呢，不少人的三餐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失衡，那更多的人呢盲目的进补，像脾胃、睡眠、情绪都频频的亮起了红灯。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南山饮食食养的践行者裴忠，用请他呢从自己自己践行了南山饮食的文化体系之后呢，自己的一些改变自己的一些感受，来拆解食养的思路，分享适配的四季，适配普通上班族的一些调养的这个方式，把一日三餐呢变成我们日常的养生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裴忠。裴忠你好。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做客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刚才其实讲到了，其实食养就是我们调养身心非常温和而且贴近日常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呢，的确你看我们现在吃东西吧，比如说口味都很重，重油，
3: 对，
2: 重盐，然后三餐也不太规律。那结合你自己的一些践行的这种理念还有食养的这个方法，你觉得大家在日常的吃饭当中哈，在你观察的这些过程里边，你觉得最容易伤身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都有什么？
3: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都是被外卖呀，包括我们平时的重油重盐和不知道就忽略了其实我们身体这个真实的需求感知。比如说我们脾胃它到底想要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头脑想去吃什么，或者是你走过哪个地方，你看到了什么美食，你突然间
2: 就有了食欲，
3: 对，有了食欲想吃。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几个点。首先我们之前一直我们老祖宗讲过一个话叫五谷为养，
2: 对，
3: 所以就是主食的失衡其实对于现代来说是一个非常 就是引起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情。
2: 很多年轻人好像几乎都不怎么吃主食，
3: 对，
2: 反倒比如大家都觉得有代餐，然后或者一些比如说蔬菜类的拌一拌沙拉我就吃掉了。但是刚才您讲其实五谷是很重要的。
3: 对，因为其实菜呢它还是配角，就是主食的话它是主角，因为我们在 中医里边讲药是有君臣佐使的，其实我们的食物也是有君臣佐使的，所以我们的食物呢相对来说我们的食就主食的它就是君，那我们要把主食要食起来，然后让我们以主食为主，然后来配这个菜品，它是相辅相成的。那反而如果你把油腻的菜呀、肉啊当成这种主食，其实反而像很多常见的一些慢性问题就容易出现。那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脾胃的运化秩序呢要回归到我们生态的本源，就是他喜欢什么你要听听你脾胃的声音，他像一个宝宝一样就是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讲究一个营养的搭配，说我今天吃多少克呀，包括很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们忽略了其实食物是有能量的，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主食，它五谷的话它是经过一年四季的这种运化，它最后生长出来它的阳气很足，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的很多的能量，那同时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它源自于比如说阳光水，甚至最重要的很多人忽略了就是烹饪的这个火候，
2: 对，
3: 就很多时候厨房呢它就是把很多明火就去掉了，其实你是需要通过火来转化食物的这种能量，
2: 对，
3: 变成我们身体能够吸收的物质，所以
2: 它要有一个化的这个过程，
3: 对对对，
2: 通过火来让它断生，对吧，
3: 是的是的，所以当我们这个能我们的营养变成了这种能量之后，我们身体就是吃进去以后就会很舒适，另外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忌不了这种生冷的东西，
2: 对，
3: 这个其实挺可怕的，就是比如说你像生冷包含了四种最重要的品类，比如说水果，冷饮，牛奶，还有凉茶，你现在我们是三伏的天吧，
2: 对，
3: 刚好马上快到中伏了，
2: 是，
3: 你如果这个时候吃一个这种冷饮，你身体的湿气啊肥胖啊其实马上就水解而来了，
2: 现出来，
3: 对，
2: 但是现在好多人可能大家就是对一些现象它容易忽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喝了一杯凉奶茶或者我吃了一根雪糕，因为我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就没有伤害，但实际上有没有你的脾胃是知道的，他没有办法告诉你，
3: 就像很多人夏天说很热，其实是因为你就是属于是内在是热气比较重，那外在是就是内在就是比较
2: 凉，
3: 比较热，内在其实还是比较热的，
2: 热的，
3: 对，就是你热的时候，你外面想吃凉的，
2: 对，
3: 实际上你内在如果不断的就是生发这种阳气足的时候，它不跟凉的东西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去吃这种凉的东西了，就是很多老年人应该有印象，说我一吃凉的，我身体接受不了。
2: 对，
3: 年轻人是因为阳气足，他脾胃的阳气比较足，他能化得了，老年人就不行。他说我吃点凉的我就不舒服，拉肚子，其实就是因为他化不了。
2: 对，
3: 所以我们其实年轻人吃的话，他感觉上是能吃，实际上是因为他消耗了他自己的阳气，在消化这个食物。
2: 对，他是用阳气来化掉了他这种寒凉。
3: 对，因为咱们人体不讲究一个阴阳嘛，
2: 对，
3: 所以是通过这阳气化到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急于求成、盲目的去搭配这个饮食。有很多人说，我今天熬一个粥，我放点红薯，放点豆类，放点红枣，放点枸杞，全都放进去了。可是食材它有食材的秉性。就是我们如果把不同的食材混搭的情况下，其实很复杂，反而呢会让身体这种消化的能力会减弱。越吃你会有的人吃完饭感觉困。
2: 对。
3: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正常的现象。那你吃完饭应该是觉得精神。
2: 精神。
3: 对。
2: 但大部分的人现在好像都是有困的，特别是中午的这一顿。
3: 对。
2: 大家就觉得吃完就困。那在您看来，就是从饮食的这个角度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3: 其实是这个食物我们没有完全的通过我们讲灶火这个事情，没有通过厨房的这种火把这个食物的这种生气转化掉，我们讲的生不是说我们生了
2: 熟没熟
3: 熟了这种概念，而是有没有气化掉，
2: 是
3: 它气化了以后它对身体就是它能够吸收，就变成了我们身体所讲的说 人有气有血嘛，
2: 嗯，
3: 那我们就这个气化了以后，它直接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
2: 嗯，
3: 反而你代谢的东西就少了，
2: 嗯，
3: 哦，
2: 对，
3: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2: 嗯，
3: 所以单纯的食物其实反而能最好的滋养我们的身体。
2: 是刚才其实裴总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黄帝内经其实很早也跟大家来讲，就是不仅是药有这个君臣佐使，其实我们在一日三餐的这个搭配当中，它同样也是君臣佐使，而这个君药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五谷杂粮，就是你把这个主食对搭配好了，那么可能你也是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你看就是我知道就是你自己做大健康大概也有近二十年的这个时间，而且也深耕这个食疗的这个调养很多年，那么在您这20年的学习和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样的一个核心的饮食的养生理念呢？就是您肯定自己也是一步一步成长，
3: 是的，
2: 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其实刚才开场我就听到您广播里提到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食物它就是药食同源，食药同源这个词
2: 是
3: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要把吃饭当成吃药一样，否则你未来就是吃药当成吃饭一样，
2: 真的是这样哈，这就是一个理念，就是顺序之差哈，其实我觉得蕴含的这种含义还是很深刻的。
3: 是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作为生命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食物能够给予我们身体这种营养啊，包括很多的补充的这种元素。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首先第一个，就我发现了现在的很多现象，包括我的客户，他们就已经不进厨房了。不做饭，
2: 对
3: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开明火，其实这个是挺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所以如果说回归一句话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先走进厨房，然后用心去做一顿饭。然后同时这顿饭其实对我们生命意义挺大的。第一个是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然后同时它可以温暖我们的这种家人的心，因为你其乐融融嘛。我们讲过年为什么要吃饭，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家人团聚的感觉，
2: 对，
3: 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包括家人和家人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妈妈的味道，很多时候就妈妈的味道没了，就孩子就吃不到妈妈的味道了，
2: 对对对，
3: 就知道奶奶的味道，姥姥的味道，
2: 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大福老师，他每天晚上都特别就是积极的回家吃饭，然后他就讲到你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他妈妈就每天给他料理至少有4-5道的这个餐食，然后他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分享，他还讲，他说其实晚餐的这一顿他觉得能够在这个菜品里边去吃到这种幸福感，他很想跟家人享受这个在一起的这个感觉。
3: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挺重要。那我们在厨房里要遵循什么样的一个吃的这种理念和原则呢？首先我们还是不能忘老祖宗的东西，就是《黄帝内经》里面讲的，
2: 是
3: 就是饮食有节。这个节其实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要回归与食物最本真的这种关系。
2: 对，
3: 那这个节我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来说，就是适度啊、规律，还有一个就是调和。那我讲就是四个维度，也就是说我们常跟老百姓说，我们就讲别吃撑，按时吃，搭配好，专心吃，这个口诀记住很重要。
2: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裴中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口诀。
3: 就是我们讲别吃撑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叫节制有度。就是我们经常吃说七分饱呀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七分饱就是如果吃多会怎么样，其实会伤害到你的脾胃。就是你的过饥呢，其实会气血亏虚，你过饱的话你就会伤害你的脾胃。因为脾胃是中医讲是后天之本嘛，那你脾胃伤了，其实你五脏六腑的能量和营养都供给不足了，
2: 就会失调了。
3: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别吃撑。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有序，有序就是要按时吃饭。同时你要给身体一个足够的消化的时间。还有就你晚上的时候肯定是不可以吃饭太晚，或者是吃太多东西，
2: 太多了。
3: 对，假如说你今天加班，那你晚上回家就少吃，或者喝点粥，流食为主。
2: 对，但是中国人他有个习惯，好像大家早上都要送孩子呀，然后要积极的去上班啊，可能只有晚上家人是团聚，可能一日三餐当中一个家庭就放到了这个晚上。然后其实以前我妈妈有一个习惯，因为她晚上做完了之后，如果我吃的很少，她可能会 不太开心。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家庭他都会延续下一些就是自己家里边的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特别是对于料理的那个人，你有这个感受吗？做了一桌子然后吃饭的人说我需要养生，然后不能吃的很多，就是你说这个他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
3: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家人的这种主理人，我们讲厨房的大厨，他决定了一家人的生命甚至是生死这个事情。
2: 是，
3: 就是你想要无疾而终，其实饮食是要排在第一位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在料理人的角度，那我们想都想说做完饭大家都吃完，可是呢这个料理人是否有这样的思维，就是让我们的家人健康幸福的去吃，哪怕你熬一个，我们经常讲我特别喜欢喝这种老火粥。
2: 老火粥
3: 啊，那
2: 听说你能喝三大碗。
3: 对对对，我们提起的老火粥我就能喝三大碗。
2: 对，
3: 就李时珍曾经说过，就是老火粥就如这种粥油，就如人参汤。
2: 对，
3: 它是非常养人的。
2: 是，
3: 以前古代的时候说小朋友就是小孩子没有这种奶粉用什么，就是用这种粥油。
2: 对对对，
3: 活下来的。
2: 是，
3: 是
2: 这
3: 样
2: 的、
3: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2: 那
3: 我们就是要给身体留够足够的时间。然后呢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厨房主理人，他要有这样的养生的意识和观念。
2: 对对对，
3: 这个很重要。
2: 对，如果他的记忆提升了，或者我们说他对饮食的理解提升了，可能他料理出来的这个食物就更加的有，我们应该叫有能量，或者他会对我们的每一个家人他都会有很深远的这个影响。
3: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料理的核心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要五味平衡。五味平衡同时的要寒热适宜。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要一定要遵循老祖宗说的，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2: 对，
3: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一定要按照君臣佐使的这
2: 种
3: 搭配
2: 顺序
3: 来去吃。因为你搭配好，我们是先定主食，然后再定你选什么样的菜啊，配什么样的菜品，配什么样的饮品，你综合去进行一个搭配。
2: 还是要花一点心思的哈，每
3: 一
2: 日三餐要花点心思的。
3: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古人就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嘛。
2: 对，
3: 其实这个小鲜很有文化。我自己是原来是不爱做饭的。就是但是目前为止走进我们体系以后，我们就是做了我是7年的时间。就是从不爱然后到现在开始有定量的这种需要，去把它当成一种生命的滋养。其实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
2: 对对，我下半程的时候会跟大家来分享啊，你发的这个心愿哈，那可是1000斤面的这个故事哈。我们下半程的时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3: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听身体的话，你饿了再吃，你不饿的时候就不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典故，我曾经无意识的时候查过，但大家也可以去深耕一下，去探究一下。古代的人其实是吃两餐的。是因为后来西方的这种文化传入了以后，就变成了一日三餐。所以两餐它是上午和下午，晚上其实是不吃的。大家经常听到什么很多
2: 过午不食，
3: 对，过午不食。其实不是过午不食，是你过了中午以后，你下午那一餐吃完了以后，你到晚上不食。但是普通的人其实不要，你因为你要这么多运动啊，你这么多头脑的这种工作量啊，一定是要按时去吃饭的。
2: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每餐的量不用特别的高。
3: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像您刚才讲到了，有饥饿感的你就小食一下，有饥饿感会有小食。
3: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保证身体的节奏，还有这种顺应自然的规律。
2: 对，
3: 然后同时的话一定要细嚼慢咽。就是你心平气和的去把这顿饭吃完，然后细嚼慢咽，然后并且呢它能够维持这种身体阴阳的一个平衡。你身体内部平衡了以后，其实你慢慢你身体就知道你想吃什么。
2: 对
3: 对
2: 对，
3: 这个是挺重要的。
2: 很多的时候我们确实好像没有听身体的声音，都在听头脑的声音。
3: 对，
2: 就像刚才你讲一顿香气飘来了，你首先就是好像是你的纯欲望就觉得哇，这个香气我要去分享一下，但是有可能你的这个身体对它其实并没有感觉。
3: 是的，
2: 对，
3: 就是我们要去一定要追寻这个食物最本味的这种觉知。但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在 普明食养院南山饮食体系的践行当中，
2: 嗯，
3: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把烹饪这件事，把厨房这件事再上升了一个境界吧，我们叫就是叫再造生命。
2: 是
3: 它怎么去再造，就是我们通过食材，就是烹饪它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把食材造火以及我们这种厨的器皿都是要选过，你什么样的器皿烹饪什么样的食材，然后还有我们用什么样的水，然后还有这个人也很重要，什么样的人，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烹饪，
2: 对，
3: 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所以它共同的作用下，其实你会把这种食材变成了一种食品，相当于我们用明火用灶火把这个食材焕发了新的生命，然后用这种生命以及这种食者的这种做饭的这种心境，然后把食材的生命焕发了以后，我们吃进去它就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同时呢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能量，就是也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我自己吧，就是实修整个南山饮食的践行体系以及我们老祖宗中医的文化，能够真正的回归现实的生活，也让更多身边的人通过我的这种分享能够有一些受益。
2: 受益，对，其实刚才裴中也讲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少去感受就是你这个餐食的这种生命力哈。其实你看黄帝内经讲就是五谷为养，其实五谷就我们的这个主食沉甸甸的这些种子嘛，你像我无论是吃豆子吃米啊，这个其实都是这种种子的这个力量，它本身其实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怎么通过这种料理的方法，然后让这个生命重新被点燃，然后再来去点燃我们的这个生命，其实这个过程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在吃一日三餐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有这种感恩，就是也感恩这些食物给予我们身体的这种滋养，就是生命是相互被尊重的。
3: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们还是从厨房吧，今天我觉得主要就是我其实想分享的就是厨房这件事，就是回归厨房，我们讲重塑我们这个生命通过饮食。那我们其实首先就是你在厨房的这个环境，
2: 对，
3: 你不可能脏乱差的环境已经做出一顿好的美食
2: 了。好的美食，对。
3: 然后另外就是你用的每一个器物，你是不是真的看到它你就很
2: 喜欢？
3: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人啊，你这顿饭要做给谁，你是不是带着爱去把这顿饭就是做给你喜欢或者是你希望对方吃完这个食物能够有很好的受益。那其实我们要遵循的有一个原则，就是12个字，就是我们要讲以明道为理念，以中医为理路，要以传统武术为实践，这是我们实修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三个主要的核心内容。比如说我们讲明道，其实做饭呢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讲再造生命，其实就是我们说通过你做饭的这个过程，你去体悟这种天地的规律，以及你这对食材的这种能量的链接和转化，
2: 对
3: 它的香气呀，以及它这个食材，你看到它的色泽的变化呀，以及它的性味呀，都很重要。所以通过做饭，你就是可以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为什么我后面喜欢做饭了？因为我觉得不是在烹饪一个食物，而是通过烹饪去把这件事情修炼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去用做饭这件事养我们家庭的这种家人的健康，让大家能够，就你至少你不要去这个在你没有生病之前提前用饮食阻止了这件事好不好？
2: 对，也是一个爱的流动和传递。
3: 是的是的，所以那你这个背后你其实是要学一点中医的。
2: 是，
3: 对，
2: 是，
3: 因为你中医为理路，就是你要食材怎么搭配，刚才我们提到的家里的料理人他背后的这种烹饪的步骤，比如说什么时候加水，你什么时候用大火小火，
2: 小火，对
3: 对对，其实做食材就是跟开放一样，然后我们经常有一个口号，就是叫上灶如上阵，用料如用
2: 兵，对
3: 这句话也分享给大家，就希望大家
2: 很有境界啊，
3: 对，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架势，就是你上厨房就是那种你系上围裙，就像穿了战袍
2: 一样，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感受，我觉得很有画面感啊。
3: 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同时要学传统武术呢？这里面其实你真正好的厨师，你是需要有一个
2: 要有功夫的，
3: 对，好的一个体能，你颠勺的时候你要颠起来，你是吧？那个 火的这种气感和食物的这种气化的过程、
2: 嗯、
3: 其实你要通过练功去感知到这些、食物的变化、
2: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你食材在你的手里面，你就能够唤醒食物的这种生命，让食材转换成真正的能量、
2: 嗯、
3: 同时我们要把生活当中做饭这件事情就通过做饭你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2: 嗯、
3: 然后你又把自己的这种能量又注入到食物当中，然后传递给家人、
2: 嗯、
3: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就是很受益、
2: 嗯、
3: 因为我爸爸包括我妈妈的身体、
2: 嗯、
3: 其实我定期我不是经常就是在家里面因为比较远、
2: 嗯、
3: 但是我定期每一年回去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在做饭、
2: 嗯、
3: 啊，那我做这个饭就不是说当成饭来吃，
2: 对，
3: 是当成药来吃，
2: 药来吃，
3: 对、
2: 嗯、
3: 就是他们会通过我做的饭他会不吃外卖了、
2: 嗯、
3: 就是还有就是不吃这种我爸以前特别喜欢做席啊，就是老家那边、
2: 嗯、
3: 他就不去做席了，因为他吃不了、
2: 嗯、对、
3: 啊、包括他我爸就经常说 只能吃我妈做的饭了、
2: 嗯、
3: 就是家里弟弟的菜什么的、
2: 嗯、
3: 就他自己的身体学会选择了，不是原来我爸特别愿意吃肉，
2: 嗯，
3: 后来他就得高血压了嘛，
2: 啊、
3: 然后但是我会发现这个饮食很神奇，你要注重饮食，
2: 嗯，
3: 很多东西吃出来的，
2: 对，那
3: 这个时候他就、
2: 嗯、
3: 哎就降下来了，没有吃多长时间的降压药，
2: 对，他可能是通过你给他熬的粥，然后给他料理的饭，然后慢慢的他已经
3: 对
2: 就这句就会改变了，
3: 很多人就是这种身体进化然后调整。
2: 嗯，
3: 它就会恢复到这种很好的一个状态、
2: 嗯、
3: 其实饮食如果长期吃、但是你要长期吃啊，这个很重要，才能保持这种状态，
2: 但是其实在料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培中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慢慢的自己会改变，包括刚才您讲您的家人其实慢慢的在很多的这个习惯上他也会改变，就是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也包含着这个君臣佐使，其实外面好多的外卖他可能就是来自于它的这个重口味，而我们自己家庭的这种分享，慢慢的你是能够吃到食物本源的味道的，
3: 是的是的，
2: 对吧？我们稍作休息哈，稍作休息之后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请培中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在践行过程当中饮食带给他的这些变化。
3: 好的，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他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辨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2: 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我在节目里边呢邀请一位特别爱做饭的姑娘哈，她呢是践行了南山饮食食养的这个践行者，她今天呢会和大家呢一起从食养的这个思路、适配的四季，然后呢这样的一些调养的这个方式，以及她自己的走过来的这条路程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做饭吃饭的这件事儿哈。欢迎培中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一些你在学习包括像这个南山饮食啊，或者在普明院的这种践行哈，给到你的一些这个支撑，就是你在不断的这个学习和践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种调养的这个体系它的关键，它的这些核心给你留下最深的都是什么呢？
3: 其实首先我们要喜欢吃饭，就很多人要爱吃饭、
2: 嗯、是。
3: 那其实爱吃饭我们要讲究两个，就是你是外在，就是我们一直在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的点、
2: 嗯、
3: 是你外在爱吃还是你脾胃需要。
2: 对，
3: 那我们这里面讲就是要有一个脾胃需要的东西，
2: 是。
3: 嗯，所以我们在讲就是我们脾胃其实要有就是松软的、
2: 嗯
3: 温暖的这种食物、
2: 嗯、
3: 就是易消化的食物、
2: 嗯、
3: 不增加我们脾胃的负担、
2: 嗯、
3: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前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主食、
2: 嗯、
3: 啊要为主，然后其次的话我们就是要学刚才说到的就是老火粥，我最爱喝的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就熬老火粥。
2: 哎，大家好多人可能对老火这个词，你看你比如说有老火水有老火粥，这个老火是个什么意思呢？在你们学习的这个过程里边，
3: 其实我们讲就是我们要借天地的能量嘛、
2: 嗯、
3: 那实际上我们不能用太阳能现在就是我们包括用这种柴火现在也做不到了，
2: 也很对
3: 对,
2: 对。
3: 那柴火其实属于阳中阳，
2: 对
3: 哦，就我们要补阳气嘛、
2: 嗯、
3: 很多人阴阳失衡、嗯、我们要补阳气、
2: 嗯、
3: 然后什么采日月之精华
2: 对是这样的
3: 其实我们就是说火这个事情是可以化掉食物里边、
2: 嗯、
3: 你身体吸收不了的物质，
2: 嗯，
3: 所以呢我们就是讲老火，就是我们把用火的火候然后它去化掉食物的这种能量，
2: 嗯
3: 啊，那以前这种更久的时候我们就叫柴火，
2: 对，
3: 然后包括我们就白滚汤、
2: 嗯、
3: 就一直熬那个油，我们就要一直熬、
2: 嗯、
3: 其实那个时候就以前的这种方式是很好的，
2: 嗯
3: 啊，其实我们以前老祖宗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明火就发现火的时候开始、
2: 嗯、
3: 就吃熟食，
2: 嗯，
3: 所以吃熟食其实是挺重要的，
2: 对，
3: 那熟就是要能气化的食物，
2: 对，
3: 我们就今天给大家就是在我的理解和我在学习这个体系的时候给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这个
2: 熟
3: 字，
2: 对
3: 对、
2: 嗯、
3: 就是叫我们能够通过烹饪的火候去转化食物的能量、
2: 嗯、
3: 并且让这个食物达到气化、
2: 嗯，
3: 就是让我们身体能够直接吸收的营养物质、
2: 嗯、
3: 能量物质和能量、
2: 嗯、
3: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就你烹饪完以后你这个食物里面几乎是很少很少就是需要你自身消化的东西，
2: 嗯
3: 啊，就是它直接就补充，所以你不困，
2: 嗯
3: 啊，这是一个我们这个饮食我喜欢的一个点，就以前工作比较忙、
2: 嗯、
3: 那你吃完饭就困，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2: 对其实在这里面呢也给大家再多说，就是我们以前理解的食物熟了之后可能你还需要你的脾胃来再运化，
3: 对，
2: 或者你运化不好可能要调动你身体的这个阳气来消化它，但我们这个真正的体系里边的所谓的这个熟，其实是这个本身能量的这个产生，
3: 是的，
2: 对，然后进入到你的脾胃身体之后它自然而然就能够被很好的对气化掉，所以你其实你可能就少了一个再调动的这个过程，只要你少调动了你就不会困了嘛，
3: 对，是的，是的，你的气血都到你胃里
2: 了
3: 吗？
2: 对对，
3: 就是什么脑供血不足了吗？
2: 是，
3: 对
2: 对，所以其实你看，从食物上它都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在饮食的这个角度上深刻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3: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就是凉的东西，
2: 对，
3: 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东方人的胃啊，就我们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对，
3: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叫你自己就是我们牛奶其实从最早的时候是西方早当成早餐，中国也喝，你看它内蒙啊那个地方都转化了，
2: 对，
3: 就是奶茶，或者它用火烧过的煮过的然后再喝热的，
2: 对，
3: 你发现一个特点，
2: 是
3: 就因为这个东方的水土它比较适合这样去喝，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要空腹去喝牛奶，就是不管是你体质多么好就尽量是做到这样，不要吃这个凉的和空腹去喝牛奶，这样的话你就是偶尔你去喝，比如说我们放很少量的这种米粒，然后去熬这样一锅粥，你喝那个粥油，你会发现你喝上一碗你晚上感觉睡前就很舒服，对，甚至可能有的人睡眠都变好了
2: 那你说通常熬这个老火粥的话，如果你来熬的话一般要花费多长时间？
3: 正常我们就是你如果时间比较紧张

0: 所以就是见真功夫嘛，就是这个厨房庭的这个料理人啊，如果他的境界会更高一些，然后他对食材的这个料理可能更用心一些，其实对家人来讲真的是受益无穷的这个事情哈。嗯，你看现在很多人脾胃比较虚，湿气也比较重，你觉得从我们日常的这个三餐开始哈，哪一些简单的这个操作的这个食养的这个方法我们就可以拿来就用呢？
1: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讲三餐的这种用法，有几个啊，我们要可以多吃一些，就是蒸炖
0: 啊，蒸炖
1: 爆炒的，就是你才能把那个食物化掉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调料的时候，就是你要选择单一的调料，就不要选择太复杂的这种重口味的东西，或者是你吃起来这种有这种防腐剂的东西，那肯定是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一些。
0: 也就是说，调料是盐就是盐，花椒就是花椒，大料就是大料，而不是我们买一个调料汁啊，就直接
1: 对
0: 调配过的。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遵循，你看那么复杂的，比如说什么炸呀，那些我们比较麻烦的就可能不太方便。
0: 对，
1: 但是我们这种还有一个焯水的这种菜，这里普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认为说焯水的菜它就是熟了，其实这个焯水的菜其实反而因为它水瞬间进去以后，它青菜的外面它就被烫到一个膜，那就把它损害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需要通过火去炒的，
0: 再炒的，就你焯一下也要去炒吗？
1: 你是不要直接
0: 去焯水的。
1: 有部分的，比如说像菠菜可能你要简单焯一下水，去一下它里边的物质。那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的蔬菜你是需要先炒一下，然后再去炖煮。这是比较必要的。
0: 比如说像胡萝卜就这样的，你还是不要去焯水了，你就直接就是在先炒。
1: 胡萝卜其实它是经过油以后，它才能把它的物质，
0: 对，
1: 胡萝卜素啊这种营养物质，它激发出来。对，很多物质它是需要通过油和这种这种爆炒的火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油也是很讲究的。我们经常讲的是吃橄榄油，就是平时我们普通在家里面其实花生油啊，包括可能北方愿意吃豆油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里边就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可能我们不一定说熬的那么化的那么好，说我们经常要求，我们体系里面就要求你熬完的油像泉水声音一样，就是叫变成水的感觉，它就不会出现你炒菜的时候很油腻的感觉。那但是我们如果在家做不到的话怎么办？你就是把那个油熬，
0: 还要再熬一下
1: 的，就你不是生油就炒菜，
0: 对，
1: 你就是煮一下，你就是用火明火去煮一下，然后煮好了以后就是给它放到罐子里面然后备用。你这样会相对来说你再做饭的时候能好一些。虽然说达不到那泉水的声音，但至少你比原来的，你包括用那个炒菜不要加凉水你要加开水。这些我们都是日常比较普遍的这种简单的操作方式。还有就是你周末休息的时候，你去包上一锅包子啊，蒸上一锅馒头，你冻在冰箱里。
0: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嘛。
1: 你这样就比较好。就你或者熬一锅老汤。
0: 对，
1: 你放在冰箱里
0: 用的时候你可以。
1: 对，你这平时就比较方便了。
0: 方便。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这种食养的一些方法大家还是要掌握一下。你看现在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呢，就是四季的气候变化也比较大，那么在就是饮食的这个调养上，春夏秋冬你觉得遵循什么样的一些进食的原则呢？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我讲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因人，然后因为人很重要，你这个就是我们讲要开心的做饭，你这个很重要，你什么样的心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叫因时，就是你什么把握一个什么样的火候和时间，然后你是什么什么季节啊，然后吃什么样的食物
0: 是
1: 啊，就是你一定要讲究季节。就是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你就跟着老天爷吃。就是你去市场，你发现什么时候是当然市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
0: 也有反季的了，
1: 反季的，就是你去菜地里看到什么是这个季节的，你吃什么就对了。
0: 是，
1: 那我们就是要因地，就是我们经常就是我之前就是专门查过这个事情，就是来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北方就爱吃炖菜啊，重庆你就要吃火锅，湿气重。
0: 对，
1: 就是你要自己。吃自己三公里范围以内的食物，
0: 真的是
1: 这
0: 样的，
1: 比较严谨了。所以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如果火候掌握的好，其实相对来说就是可以吃的。那你如果说四季的话，就是我们像春天，我们就生发的时候嘛。

0: 吃一点芽菜，
1: 嗯，
0: 哦，
1: 对，
0: 野菜啊，你比如说上山采的野菜，
1: 对，
0: 野菜的能量其实是很高的，
1: 很高，它可真是天地之精华，啊，
0: 对，因为它经过了这种光照嘛，
1: 嗯，
0: 它肯定是会对身体有很好的增益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季节夏天，
1: 嗯，
0: 又比较热又比较湿，
1: 嗯，
0: 然后你平时又要开空调，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你就喝一点粥啊。增加一下津液，
1: 嗯，
0: 还有就是要吃点姜，
1: 嗯，
0: 这个季节可以吃点姜，
1: 对，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哈，嗯，
0: 对，就是夏天是很好的这种我们讲养生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1: 嗯，
0: 那秋天的话，我们就是吃一些这种比如说干燥嘛，那我们就吃一些收敛的这种食物，
1: 嗯，
0: 就润肺的，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萝卜，白萝卜，
1: 对，是
0: 啊，包括银耳啊，这样山药啊，
1: 嗯，
0: 这种，
1: 嗯，
0: 啊，冬天的话就是避藏的时候，那这里就是冬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尽量我们就是要吃这种地里挖出来的，
1: 嗯，挖出来的，
0: 土地里挖出来的，因为它蓄了一整年的这种能量嘛，
1: 是，
0: 而且我们冬天要收敛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冬天一定不能吃这种，
1: 嗯，
0: 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山药啊、萝卜呀，啊，这种地里挖出来
1: 的、
0: 啊，不能吃那种就反季节，就即使是冬天，就坚决是不可以吃反季节的。
1: 对，以前其实我们就叫这个萝卜白菜保平安嘛，其实这都是冬天，
0: 是的，
1: 就是我记得记忆当中小的时候一到这个季节就是上秋菜之后家里就开始储备，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这一年要不然吃酸菜大白菜，要不然就是萝卜啊，土豆，大概就
0: 是
1: 这样
0: 的，反而其实这种最简单的食物更健康，
1: 嗯，对，
0: 就是你一般如果说你实在不会烹煮怎么办，你时间紧张你就炒能容易熟的这种青菜菜类的东西，如果你时间不紧张那你就
1: 炖
0: 就炒完以后炖，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你至少能够通过火候把它的这种食物给它软化掉，
1: 嗯，对，我觉得这种的确哈，啊，这个吃这个食材也是一个很有这个智慧的这个事情哈，啊。刚才讲了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哈，啊，裴仲跟大家来分享了他的一些进食的原则。当然还有人，因为现在食材实在是很多，其实我也比较认同我们老祖宗说3公里以内的才是因地制宜，才是适合你的。但是我们现在物流真的是太发达了，信息也很发达，食材就更加的发达。那很多人呢，他就会有这种进补的一些考虑哈，但是吃完了之后又会上火呀、腹胀啊。那么，通过食材，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判断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然后对症的来吃这些食物呢？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来分享哈关于吃的这个话题。当然在吃的这个话题里边呢，我们在这里还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事情呢和大家来分享哈，就是我们大连云最近呢搞了好多的大的这个事情哈，这次直接是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我们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就奔赴到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的这个直播。那这一次我们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来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哈，砍掉了中间的价格。刚才我的手机上还看了一下哈，其实这个直播还是非常的这个火爆的哈，在线的这个朋友们对这个大闸蟹对我们的这个蟹子哈都是非常的感兴趣。我们的这个稻田蟹哈，中国最北海岸线哈，应该是最北的这条海岸线是一个辽河入海口，海水和淡水的一个交汇，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天然的饵料呢又非常的充足，它呢是维持了一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的生态。那大连云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还加了专属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防尾的蟹扣哈，每只蟹子从淘口到餐桌全程呢都是能够追溯的，每一只蟹子呢它都是有数字的身份证的。这个盘锦的河蟹它的生长的周期很长，到了这个季节呢口感是非常好的。那这次直播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那最关键的就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哈，我们的蟹农多赚，大家呢少花钱。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有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呢可以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再次提醒大家，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到18点，大连云都等着大家来抢先。
0: 其实我刚才提到就是三公里以内，就是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如果你能够通过你想吃就是以外的食物的话，
1: 嗯，
0: 你如果能够通过明火烹饪，
1: 烹饪
0: 把它转换好，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这里边我们讲说，进补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对，
0: 但是还好，就是我们食物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以和补和，就是它食物它属于是和性的。
1: 嗯，
0: 那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体质，
1: 嗯，
0: 那前我们还是先别急着吃药膳，
1: 嗯，
0: 你还是通过我们日采这种原生态的这种食品，
1: 嗯，
0: 然后去养我们的身体。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刚才提到，就是学会听身体的话。
1: 嗯，
0: 脾胃如果虚寒的话，它一定是虚不受补的。
1: 嗯，
0: 你一定要学会
1: 先调脾哈。
0: 对，脾胃，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一定要学会，你是真的饿了，你还是嘴馋。
1: 对，是这点太重要了。嗯，
0: 你很多人就吃那种很多药膳类的东西，其实你现在身体还正上的火，里边正热呢，燥热呢，然后你用那个
1: 去补它，
0: 对，去补它，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那如果你实在想用药膳，那你一定定期就遵循我们中医的这种医嘱的这种把脉的，对你的体质的评估，
1: 嗯，
0: 然后你去适当的就是吃一些比较符合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我们叫药材吧。但是正常的话，你如果是食材，其实完全是够的。
1: 嗯，
0: 那怎么去自测啊？就我们讲体质，你没有办法测，
1: 嗯，
0: 你要听中医的。
1: 对，
0: 那你自己在家怎么去测？就是你要吃完东西以后观察。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有两个字儿，
1: 嗯，
0: 就是舒不舒服。
1: 对。
0: 啊，就是你吃完以后是不是精神？
1: 嗯，
0: 然后你如果吃对了的话，你就是这种状态；你如果吃错的话，
1: 嗯，
0: 你就感觉胀，
1: 嗯，
0: 然后就是胸闷，
1: 嗯，
0: 然后上火，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不适合你的。
1: 对，
0: 就是你要学会静下来。
1: 对
0: 啊，就，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刷手机啊，这个其实都不对。
1: 嗯，
0: 啊，
1: 是现在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家就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能够看电视的。就是正常比如说我们都在这儿休闲看电视，只要饭上桌了，第一件事就是先把电视关掉，无论这个电视演到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刚才裴仲讲的，就是你先要安静的去能够很专注的来这个吃完一顿饭。那以前更讲究个，就是这个在餐食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能够说话啊，就是
0: 食不言，
1: 对，寝不语哈，对，就是以前我们其实家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规矩哈。
0: 对对对，老人以前都告诉我们
1: 是
0: 这个事情，
1: 是
0: 很
1: 讲究，而现在更应该是这样，因为大家就是手机不离手，可能一边吃饭打电话处理工作，好像就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就这些生活的这个习惯，其实你都要慢慢的去改善它。
0: 是的是的，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其实要调整过来。
1: 所以当我们去刚才裴仲讲了，你舒不舒服你自己肯定知道，舒服了就是吃对了，你的一个能量就补充得很好，吃的不舒服了肯定对你呢就不是一个对症的方法。
0: 对，所以我们其实除了想吃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吃这个食物也挺重要的。就刚才您提到的，
1: 嗯，
0: 说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嗯，就恭敬的心去吃饭，就食不言寝不语，也不要刷手机。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其实才能全神贯注的去吃饭。
1: 对，
0: 你能够，比如说你坐在那儿，你能闻到食物的香气，
1: 是，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还能够感受到食物的这种温度。
1: 对，
0: 那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就因为你吃饭其实相当于叫回神儿，就是你有的时候精神，你平时太忙了，你精神就耗散出去了。
1: 对，
0: 然后很多人现在经常会提到说，哎，吃饭的时候就是说生活压力大，然后有时候精神可能焦虑一点，
1: 对
0: 不
1: 对？
0: 工作又忙，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吃饭是让你回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回血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尽量的话就是要吃的时候就是晚餐要早一点，然后量要少一点，
1: 对，
0: 然后清淡一些，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否则的话你像我们讲脾胃不和，
1: 嗯，
0: 你就是卧不安，你就睡不好，
1: 睡不好，
0: 对
1: 对
0: 对。那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我们要选择我们讲纯净的食物。
1: 对，
0: 纯净的食物其实，我们在体系里面会讲到这个词，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境界的划分，
1: 嗯，
0: 就是它从我们讲产品到作品到佳品，
1: 嗯，
0: 到妙品，
1: 嗯，
0: 最后到
1: 神 品
0: 对，
1: 嗯，
0: 它有这么一个
1: 过
0: 程，
1: 嗯，
0: 就是它最后转换成神品的时候，相当于你吃了这个饭，
1: 嗯，
0: 可能你会瞬间你有这种疗愈自我，就感动自我，让你想到很多
1: 画
0: 面，哎，就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看到曾经有那个厨神的那个电影，
1: 是是是，
0: 哎，你看到你吃到一个东西，然后突然你脑海里有好多画面，
1: 对，
0: 其实那个就是养神的饭。
1: 对、
0: 啊、饭也是可以养神的。
1: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把你一日三餐寄予给其他人，就是我们讲如果你寄予给外卖，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他来讲很多的时候就是给你做饭那个人其实你根本很难去把握他的身体怎么样，他的心情怎么样，
0: 是的，
1: 他的状态怎么样，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把一日三餐放到自己手里边，自己来烹饪，自己来料理，可能情形就完全不一样，可能真的就能吃到就像裴中刚才您讲到的，好像就是那种神韵或者他真正的感情在里边。
0: 而其实做饭、嗯、很多人不爱做饭，认为做饭什么是家庭主妇干的事情啊，或者
1: 是
0: 没有意义啊。
1: 嗯，
0: 其实做饭哈就是可以回血的。
1: 对，
0: 是可以
1: 你一直在分享这个哈，
0: 就是你做上这顿饭的时候、嗯、它相当于我们在体系里面讲就做饭就像练功一样。
1: 对、
0: 啊、它是可以回血的。
1: 嗯，其实我一直刚才在上半场的时候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哈，说这个裴中有一个一千斤面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边我就特别想请裴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讲做饭就是一个练功的这个过程，然后一千斤面要摆在你面前，然后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功课，要在这个这里面去不断的去精进和成长呢？
0: 其实说到这个面啊，我们其实要比这一千斤还多，就是我们讲单一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馒头、
1: 嗯、
0: 我们要做一千斤、
1: 嗯、哦，是这样的，
0: 拉面我们要做
1: 一千
0: 斤，
1: 饼
0: 我们要做一千斤、
1: 哦、
0: 那我呢其实是从黄金饼是我自己比较有得意的或者有感悟的一个、
1: 嗯、
0: 地方吧，因为我觉得做食养这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它见证了我一个量化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同时我们可能很多人说讲厨房，但是不知道厨房的第一位厨祖是谁？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伊尹。
1: 伊尹
0: 哦，对、
1: 嗯，
0: 他是既是良医，又是良相。
1: 嗯，
0: 然后他又辅佐了三代君王。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1: 嗯、
0: 就是他讲的就是《汤液本草经》
1: 嗯，
0: 就是很多，就是我们讲，就是他说了治大国，就是如烹小鲜嘛。那我们在这里面，
1: 嗯、这句名言哈，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听过这句话，但是不知道出处在哪里。
0: 对，是这样的。
1: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厨神吧，应该是鼻祖哈。
0: 所以其实我做饭更大的是磨练我自己的这种心性，然后能让自己更安定下来、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活更幸福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内在的底盘比较厚重，这个比较重要。另外就是我通过做饭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既然践行南山饮食这么久了，我也是想传播这样的一个文化。
1: 嗯，
0: 其实不瞒大家说吧，就是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没有那么爱进厨房嘛，
1: 嗯，
0: 我刚开始进做饭的时候，这个用这个餐我体质也不是特别的好，刚开始、
1: 嗯、是它的体现
0: 是
1: 什么？对，
0: 我和面的时候就粘手啊。
1: 哦，
0: 我们正常要求是面光、盆光。
1: 哦，
0: 嗯，对对对，手光。
1: 其实你刚才在说粘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可能都说，哎，我在和面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验。其实它是能够反映你身体状况的，
0: 对
1: 吗？对，
0: 有很多人他身体湿气重，
1: 嗯、
0: 还有面会变颜色。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三阴里边有一个阴人嘛，
1: 嗯、
0: 你这个人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练到足够的量，而且你不是今天做个这个，
1: 嗯、
0: 明天做个那，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
1: 候。就是一千斤面我就用来做黄金饼，一千斤面我就用来做馒头。
0: 是的，是的，然后你这样你就能够把这个做到极致，然后你就能通过你做这一件事情啊，最后你发现就是念念相应，就你这一念之间你会发现，哎，你这个饼今天有这样的感悟，就像你这个饼明天有这样的感悟，你会在这个做饭当中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体悟。然后同时你看做饭嘛，我们讲上灶如上阵嘛，就是你会慢慢的从容，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你工作起来也会比较从容。
1: 从容， 对，
0: 对，它是训练你自己的一个觉知、
1: 嗯、
0: 同时也是让你自己跟自己这样对话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也希望吧，就是我们在这个我在做饼的过程当中，不是我讲666个饼嘛，
1: 对、
0: 就是、
1: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裴中有机会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也是因为他在这个朋友圈讲到一千斤面要做666个黄金饼是一个功夫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恰恰真的就是你发的那段朋友圈很深的感动我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在食养的这个体系当中能够不 断的去践行和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还愿意去精进自己的可能并不多，所以我就把裴忠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他对这种食养的理解，包括自己践行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其实我们讲说你知识随处可见嘛，
1: 对，
0: 但你感受其实是无法太那个替代的，
1: 对，
0: 因为你看所有的营养的搭配，你在网上一查，你都能查得到，甚至你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仪器，你在扫完以后，你就能知道有一个菜谱，可是你很难按照这个菜谱去做，因为你没有这种很深刻的一个体会，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在做饭的过程当中，让我自己沉浸在当下，同时你做的这个饼肯定不是自己吃嘛，因为你自己吃你没有回馈嘛，就是结缘给就是666个人，那同时他对这个文化有更深的理解，那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件事情让更多的人就是好好的吃饭，然后回归我们的厨房，回归我们的家庭，那其实让做饭这件事情就真正的把厨房当成了药房，而不是只停留在我们就是一年的体检的数据当中，因为它还是比较冰冷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能看不到，就是让我们在灶火当中，就是相当于你看刚才我提到说，我刚开始和面的时候手黏，后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盆光啊、面光、手光，啊，你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也反映你这个面就不是说做一个饼这么简单了，而是它这个反映了这个厨者。就是厨师他自己做饭的这个心境，
1: 对，
0: 你当下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你做出来的饭就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不是每一个都成功啊，
1: 是之前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一直还说，我说怎么还能有没有成功，对你来讲他肯定还是会有一个应该是一个样态或者是一个状态，对吗？你所谓的不成功的那个饼，
0: 其实如果在我们普通常见的这种食物来说，它其实是你看不出来，
1: 对，
0: 觉得还是很漂亮的，很好呀，大饼发的也很不错，金黄的，
1: 是。
0: 其实你如果在吃的这种口感以及这种能量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的话，它是有一个很深的次第的，就是你如果通过，因为饼也是有一个叫我们叫无体和面法，它是经过了三次的这种生熟相化合，最后它从一个食物的面，它又会有面香，然后它最后它成为这样的一个食物的能量的这种饼，
1: 它要有一个转化的
0: 过程，
1: 对
0: 对，它最后它能够通过这个饼，你吃完以后，它再热的时候，它也会散发这种面香，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生熟相化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

0: 好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

0: 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时刻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二级，气温20到26度。这里是我们的老友之声，稍后一起关注天天和家欢。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2: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兴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产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3: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2: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3: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2: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我们两个人呢，就是虽然说在节目里面天天的嘻嘻哈哈啊，你争我夺，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两个人这个不太和气一样，其实是确实这么回事儿，还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
1: 就这么不和谐吗？
0: 而我们俩觉得吧，不管怎么说，在大家心目当中，
1: 嗯，
0: 人咱先不说这个人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是挺靠谱的人。
1: 那肯定啊，
0: 做什么事儿，哎，特别是大福，
1: 嗯，
0: 大家就觉得把任何的事情交给大福之后放心。
1: 哎
0: 哎，给大福的定义哈，咱也不说什么天花乱坠那么多的这个褒奖，就一个就俩字儿啊。
1: 放心
0: 你按词儿说、啊、咱俩都准备了稿，你能不能按主题说，重来啊，重来啊，按主题说，你跑偏不行。我说大福这个人呢，什么事都交给他、
1: 哦、
0: 为什么呢，哎，就为了这个两个字儿，
1: 嗯，
0: 放心，
1: 靠谱
0: 就是这么的不默契、哎、靠谱啊、
1: 嗯、
0: 说我们说什么是靠谱的人呢、嗯、以前以为把事都交给他的靠谱，后来发现大福不靠谱。我最近一段时间啊，我读了一篇文章之后，我发现你太不靠谱了。
1: 哎，这我就很好奇了，这文章当中怎么写呀？为什么能断定我是一个不靠谱的人呢？
0: 主题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
0: 人说单位里面真正靠谱的人，大多数很安静。但你是碎嘴子呀，你多八卦呀，是不是，就通过你这张嘴从哪儿能看出来靠谱啊、嗯、到底是不是安静的人的靠谱呢，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一起分析分析啊。
1: 嗯，
0: 这个职场有一个作家啊，他有一个创作叫向上管理啊，采访了很多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啊，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这个大佬们啊，这个说话的时候这指点江山，你看像你对不对，跟一些企业家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就是客气说，哎呀，大福老师那、这个
1: 多提宝贵意见、
0: 对对 对
1: 接下来你就听吧，我就说了，你这儿不对那儿不对这儿得改那儿得改，
0: 对对对，
1: 模式不对，
0: 对，我讲一句话让你醍醐灌顶、
1: 嗯、
0: 我说一句话让他能那个茅
1: 俯首称臣
0: 五体投地啊，应该是指点江山
1: 啊
0: 啊，要么就写字的就是激扬文字等等。
1: 那到底这大佬应该是什么样呢？
0: 都不是
1: 啊，
0: 他们大多数人呢、啊、甚至有点社恐。
1: 嗯
0: 啊，但是社恐是打着这个引号的，这社恐哈，人家是性格比较沉闷，少言寡语，少言寡语。哎，开始这作家说这是不是性格缺陷呢，后来发现了，看似木讷的安静恰恰是他们最被低估的实力。在职场当中，有些人是靠嘴巴来背书的，对不对，像大老师这样的。那有些人呢，像我这种靠行动说话，而我这种靠行动说话的人或许不那么热闹，但往往走得更远。
1: 你是靠行动在走对吗？就嘴巴不能走，
0: 现在
1: 靠行动在走，
0: 不行动也走不了、啊、是不是。
1: 这个有一个特别知名的商业顾问叫刘润，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关注他的一些视频号哈、啊，公众号。
0: 哎，
1: 他有一个观点说，一个人靠不靠谱啊、
0: 嗯、
1: 要看他平时的表达习惯就能判断、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他生活当中经常会用这样的词儿
0: 啊，
1: 包在我身上这个事儿。
0: 哎呦，哎，
1: 这个事儿啊能成功全靠我
0: 啊。对对对，
1: 能把这样的词儿经常性的挂在嘴上，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啊，到了真该办事的那一刻，
0: 嗯，
1: 往往特别容易掉链子。
0: 哎，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1: 你记不记得之前咱们都看过那电视剧叫《大江大河》
0: 啊？这电视剧我看过，挺好、
1: 啊。那里边有一个片段讲那个小雷家的支部村支部书记
0: 啊，
1: 雷东宝。
0: 明白，
1: 他当时呢带领着全村的妇女啊，养起了长毛兔。
0: 有印象这段、
1: 哎、他准备把这批兔子的兔毛呢卖到上海。
0: 嗯，
1: 当时啊，雷东宝派了两个人去办这个事儿。
0: 哎，
1: 一个人呢就是四宝
0: 啊，四宝
1: 啊，那个年轻的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老胡孙
0: 啊，
1: 那个一看面相好像就好多心眼的那个，
0: 奸诈狡猾。
1: 哎，四宝平时啊看着很机灵，
0: 嗯，
1: 在村子里呢左右逢源，
0: 嗯，
1: 好像什么事都能办妥。
0: 嗯，
1: 而老胡孙呢其实是一个闷葫芦。
0: 哎
1: 哎，咱们老百姓的话说，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这种性格。
0: 哦，
1: 但是你看哈，就那个细节里头，真是办了这个真刀真枪的 要去落实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这个差距啊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0: 好、哦，当时是怎么回事来着？
1: 他们当时说那个从上海回来之后啊，
0: 啊，
1: 四宝兴高采烈的就提到在上海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不，说长毛兔那事儿。
1: 哎，对，你说到重点了
0: 啊！
1: 说到长毛兔这个事儿的时候，尤其说怎么评价咱们兔毛的质量啊？
0: 啊，
1: 还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啊？
0: 嗯，
1: 如果咱们再多生产一些兔毛，他们能接受吗？
0: 哎，对，这怎么样考察？
1: 关于业务上的事儿，
0: 哦，
1: 四宝是一个也回答不上来。
0: 你看看，
1: 哎，急得抓耳挠腮，
0: 哼哼，
1: 哎，光嘴了，行动上什么也不是。
0: 那老猢狲呢？
1: 老猢狲是属于不仅详细的汇报了长毛兔兔毛在上海的市场价值、
0: 哎、
1: 发展前景，而且呢还提前跟几家店谈好了两年的一个订购合同。
0: 嗯，
1: 你看这么一对比，那真的是高下立现。
0: 真是这样。
1: 哎，
0: 那四宝属于嘴上热闹，
1: 嗯，
0: 办事凉凉。
1: 嗯，
0: 老猢狲吧，这个看似不多话，但是能扛事啊，往往容易被别人低估。
1: 对，所以工作久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会发现真正踏实的人大多是后者，而且有时候你确实也会容易被面相所迷惑，因为你在那个电视剧当中、
0: 哎、
1: 你觉得老猢狲你看长的那个样子啊，
0: 对
1: 啊，
0: 人确实也不太地道，
1: 后来就发现了，
0: 是
1: 不是？对，但是那个心眼上觉得很多，可是在就这个事儿，就事论事上来讲、嗯、他确实做的比四宝在这个事情上要好很多，
0: 以后得少言寡语了
1: 啊。
0: 这样从此刻做起，大夫、
1: 嗯、
0: 今天这节目就你一人了。
1: 好啊，我也希望未来这每期节目当中就我一个人。哎，你也别说话，别参与，是不是？
0: 呵呵呵，
1: 老话说得好，石头，老话怎么说呀？
0: 哎，
1: 你说。
0: 哦呦，
1: 哦，老话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啊，话多、
1: 嗯、
0: 并不代表你本事大，
1: 可不是吗？
0: 把话说得漂亮，也不代表你把事儿能做漂亮。
1: 我多少年来语言上都一直有一个风格。
0: 什么风格？
1: 我在说话的时候特别的谨慎和客观。
0: 哦呦、
1: 甚至说是有点保守。人说这事儿能成吗？我觉得这个事儿要经过一个前端的谨慎的评估之后、
0: 嗯、
1: 咱们按照整个工作的流程一步一步的落下去，最后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个更好的结果。
0: 这
1: 话就是我生活当中很常用的语言。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大幅证明一半。
1: 嗯，
0: 为什么说证明一半呢？
1: 啊
0: 就是在单位里面啊，人要交给他一个事儿，一个工作，哎，他都从来没有说放心交给我。他说、
1: 嗯、
0: 哎呀这够呛，哎呀这太难了，这不一定能行。哎，另一半可不是，你要在外面，你要是找一个这个大客户啊什么，就说哎呀大老师，你看找您去做做这个宣传呐、啊、包装，哎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跟你讲拿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你我别人才拿多少钱办多少，我给你撑双倍，你这个100万我给你办1000万的事儿，10倍奉还给你。哎大老师你觉得可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放心，我是谁吃过见过的主。这反差是比较大的，我帮你证明一半
1: 啊，可以啊，
0: 是这样，
1: 可以啊。董明珠大家都熟悉，在管理企业的时候曾经立下过一个军规。
0: 什么规定
1: 啊？所谓的军规啊，就是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0: 是
1: 他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呢，凡是逃避习惯甩锅的这些人，
0: 哎呦，
1: 绝对不考虑。因为他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可以培养、
0: 嗯、
1: 但是骨子里的责任感才是决定他能走多远的一个关键、
0: 嗯、
1: 你看同样一个任务、
0: 哦、
1: 给到咱们身旁的这些一起共事的人、
0: 哎、
1: 任何一个单位都这样哈、
0: 嗯、
1: 有的人会推三阻四挑肥拣瘦，
0: 有，
1: 哎，我选择那个近面的好干的方便联系的活，
0: 没错。
1: 有的人呢却是二话不说、
0: 哦、
1: 主动承担。
0: 真是这样，
1: 哎，什么事儿越有挑战性，什么事儿越愿意来让我扛，
0: 哎，你
1: 说我愿意扛，
0: 这种人肯定能进步，
1: 对吧？所以同一个问题，有人忙着甩锅撇清关系，而有的人却是忙头复盘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对，
1: 所以你想想你更愿意和谁共事呢？
0: 嗯，
1: 哦， 你愿意跟谁共事啊？
0: 哎呀，我一定愿意跟我自己共事啊！
1: 好好好好，一人公司可以，
0: 因为我就是那种埋头复盘、寻找解决方案、主动承担的人呢、
1: 哎。我也特别同意你自己和自己共事，因为你就只能把锅甩给自己，我们旁人都不能背锅了，真好，
0: 真是。
1: 所以你真是适合单打独斗，
0: 出去，你出去，
1: 你自己出去。所以咱们说做工作呀、啊、有情绪是本能，
0: 嗯
1: 啊，都很常见会有情绪，那谁在工作上不受点委屈、啊、谁在工作上没有被埋怨过，
0: 对，
1: 但是能把这情绪按下去，把眼前的这个活给他做到位了、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本事。
0: 是，之前还有个电视剧叫县委大院哈，
1: 嗯，
0: 里面有一个这个人物啊、叫林志，是个新人，
1: 林志维、
0: 啊、林志维是吧，林志维啊，就是刚进单位的时候啊，遭遇职场霸凌，啊，就是把同事把这脏活累活全给他了，哎，功劳从来不提他的，
1: 嗯，
0: 更过分，有一次这个同事啊把领导开会时间给传错了，哎，这事儿又给他扔他身上了，
1: 嗯，
0: 啊，这领导肯定大发雷霆啊，就给这林志伟好顿批，嗯，你说换做你、
1: 嗯，
0: 你不得暴跳如雷啊？
1: 那必须啊，
0: 必须当面去辩解，对不对？
1: 啊、就是今天有我没你，
0: 真是这样的。啊，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那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0: 来，就那意思吧、嗯、得找人理论，
1: 嗯，
0: 但是这林志伟没有，他把这次教训默默记在心里，
1: 嗯，
0: 从那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收到自己身上、嗯、啊，拼命钻研业务，提升能力。
1: 后来怎么着啊？
0: 哎，踏实靠谱，那领导眼又不瞎，
1: 嗯，
0: 都看在眼里，最终呢逆袭成为了这个县委的这个县长的秘书，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靠谱的人。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先不抱怨，啊，而是拆解；遇到刁难，第一反应不是自怜，啊，而是呢不动声色的扛下来。
1: 那你说，如果我出的这个方案，
0: 嗯，
1: 被客户否了一次，又否了一次，
0: 嗯，
1: 又否了一次，
0: 老不干了，拿那么多字儿一天到晚。当然这是行不通的，
1: 嗯，
0: 静下来，对不对？怎么办呢？领导批评你，然后又就委屈你，得复盘，是不是啊？哎，然后冷静下来，他既然挑理，一定是哪个地方我做的不周到，
1: 嗯，
0: 比如说王总他在这方面，我三番五次我方案已经修改的这么好了，为什么还不满意、
1: 嗯、
0: 一定是我没带他唱歌。
1: 百姓大舞台，有才你就来。你带着王总到这个舞台上来展示展示。
0: 哎，你说的这个意思也是我想表达的意思。王总想唱歌，
1: 我天天就像
0: 是
1: 个消防员一样，
0: 是不是？真的、
1: 嗯、
0: 真的。
1: 所以在职场里啊、
0: 哎、
1: 我们最后还是会以结果来论英雄。语言呢其实是最廉价的东西。
0: 嗯
1: 啊，当然这里头呢，我想表达的这个语言廉价一定是无效的语言。啊，这种吐槽的语言，
0: 哎
1: 啊，然后谩骂的语言、
0: 嗯，
1: 这种算是廉价的。
0: 该说的还是得说。
1: 对，有一些语言是很有重要的。为什么语言是有力量的？
0: 嗯，
1: 哎，那么行动呢？它肯定是硬通货。
0: 没错。
1: 当然，这个行动它一定是有效的行动，有价值的行动。
0: 嗯。
1: 所以我常常跟石头说，
0: 你跟
1: 我
0: 说啥了？
1: 石头啊，
0: 哎，
1: 你能扛住多大的事儿、
0: 嗯，
1: 你就能够走多远的路。
0: 真是听完这句话之后啊，我感觉他要给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饼让我扛，
1: 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锅让你背，可能会更准确一些。有一个做人力资源的朋友，
0: 嗯，
1: 曾经跟我分享过他在工作当中的一个观察。
0: 哦，什么观察？
1: 他们公司啊，每年年终评审，
0: 嗯，
1: 都会要淘汰一批人，
0: 很残酷啊。
1: 这个被淘汰的人，在我理解呢，应该就是能力
0: 啊
1: 比较低的人、
0: 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呀。
1: 他跟我讲说他不是、
0: 哦、
1: 他说这些被淘汰优化掉的人呢，一定是那些特别福的人。
0: 哪个福啊？
1: 就是福利的福，哎，福在表面的福
0: 啊
1: 啊，就像浮萍一样的那个福。
0: 哦，
1: 我说这个福字怎么讲？
0: 哦，
1: 他说福就是沉不下心来做事情，
0: 不踏实。
1: 你看啊，领导在的时候表现得很积极
0: 哦，
1: 但领导一走立刻松弛下来，
0: 有
1: 交代的任务总是能拖到最后一刻才去交。
0: 嗯，明白。那他们都干嘛了平常呀？
1: 他们这些人把精力呢都花在看上去很努力的这件事上、
0: 哦、
1: 却唯独忘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0: 他以为光领导看，其实别人的眼睛都盯着。
1: 是啊， 哎，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
0: 对，
1: 你看每年年底优化的时候，真正能留下来的被委以重任的人、
0: 嗯、
1: 往往有一种板凳干坐十年冷的那种定力。
0: 哎，真是、嗯、哎，我之前认识一位也是这个软件开发的一个工程师啊、
1: 嗯、
0: 你知道做软件这块有的很多人就是理科生，性格比较内向啊、
1: 嗯、
0: 平常的时候呢在公司像个半透明人似的，
1: 嗯，
0: 啊，可就是这个透明人呢，用两年时间自己独自开发一套系统，帮公司啊一下节省了每年近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运营成本，
1: 嗯，
0: 啊，别人下班聚餐，他就在工位上写代码；别人群里面抱怨加班太多，哎，他就研究如何优化算法，
1: 嗯，
0: 啊，就没人在意他，也没人看好他，人家就安安静静的做着自己所认定的事情，
1: 嗯。
0: 啊！后来系统上线那天，所有人对他，哎呀，刮目相看，
1: 大加赞赏，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单位里面那些话少的人呢，真的有的时候哈，会将全部的心力倾注于工作本身上面。
1: 嗯，
0: 为什么呢？没精力去社交，
1: 是啊，
0: 没精力去表演，也没精力去做那些表面功夫。
1: 嗯，
0: 人家的能量都聚焦在怎么把事情给做好。啊，不会因为一时冷遇就是焦虑了，
1: 嗯，
0: 也不会因为别人的升迁啊就沮丧了，啊，就他们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就关键看你自己能不能成长，
1: 嗯，
0: 啊，那句话叫什么？闷声发大财，闷声干大事儿，
1: 哎，
0: 你看人都说是闷声，
1: 嗯，
0: 对不对？
1: 哪有大张旗鼓的？
0: 对，从来没说憋着巴了发大财，憋着巴干大事儿，
1: 嗯。
0: 没有用的。
1: 作家冯骥才
0: 啊，
1: 曾经讲过一件事儿。
0: 嗯，
1: 他说一个木匠带着徒弟们呢，给一个大户人家做家具。
0: 哦，
1: 徒弟们个个都是能说会道。
0: 嗯，
1: 把活啊说的是天花乱坠。
0: 哎呦，太像你了，这个能做那个能。
1: 唯独有一个
0: 啊，
1: 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
1: 闷不作声。
0: 哦，
1: 像是一个闷葫芦一样。
0: 真是、啊。
1: 哎，只在那儿埋头拉锯爆花。
0: 嗯，踏踏实实干活。
1: 有人就问他了，
0: 嗯、
1: 说：“哎，石头，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啊啊，我为什么不说话呀？
1: 因为精美的石头会说话，我不精美不说话。
0: 你废话真多啊！
1: 石头说：“我的功夫。”这时候他能说话吗？啊、他能说话。然后人问他，他说：“我的功夫啊，都在手上。”
0: 哎呦，
1: 完工那天，所有的作品摆在一起，
0: 嗯，
1: 只有那个最沉默的学徒做的家具，
0: 哦、
1: 哎，榫卯结构，严丝合缝。没用一根钉子，却比谁钉的都牢，
0: 真好。
1: 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很喧嚣的生活当中，
0: 嗯，
1: 安静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
0: 嗯，
1: 有的时候这种安静甚至被解读成不自信、不合群儿啊，没有存在感。
0: 嗯，对。
1: 但是我们觉得，真正有力量的东西啊，从来它都是安静的。
0: 对，山不说话。自有巍峨，海不说话，自有辽阔；大地不说话，自有承载。大福，你别总说话。哎，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单位靠得住、
1: 嗯、
0: 啊，那叫静水流深的一种存在感。
1: 太对了，
0: 嗯，
1: 在办公室当中，咱们不站队。不传话，不八卦，
0: 是
1: 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
0: 嗯，
1: 这话说起来好像是特别教条哈，
0: 哎，
1: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我个人体会到的经验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在工作当中，你每一次建立的联系，
0: 嗯，
1: 你每一次去执行的工作，你每一次去策划的方案，每一个阶段，每一件事情，
0: 哦，
1: 其实都是在构建你自己的本领。
0: 那是，
1: 你看今天。我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岗位上，
0: 哦，
1: 咱不说平步青云吧，啊，
0: 对，
1: 咱说，叫什么？刚才你
0: 飞黄腾达吧，
1: 叫静水流深
0: 啊。
1: 源于什么？源于在过去这十多年的工作里
0: 啊，
1: 我每一次其实和我的甲方也好，
0: 嗯、
1: 和我的伙伴也好、
0: 嗯，
1: 都是在认真的工作。
0: 嗯，
1: 所以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讲，
0: 你看看他都不客气了啊！
1: 在过去，我认识和服务过这些甲方
0: 哦，
1: 走到今天、
0: 嗯、
1: 都成为了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0: 啊、都是他的金主。
1: 对呀、啊，到今天还是会是金主。那你说
0: 容易？
1: 为什么呢？就源于我觉得这些年当中，大家共同去为一个目标来做努力，
0: 嗯、真是这样。
1: 哎，
0: 就是说职场从来没有什么打造职场人设的捷径。
1: 嗯，
0: 你就得勤奋耕耘。
1: 嗯。
0: 把事儿做成了之后，
1: 嗯，
0: 哎，你自然会获得口碑。
1: 对，
0: 当然了，咱还有一句话，你把事儿做成了之后，你再嘚瑟也行，反正大不死臭啊。你要让他这个沉默寡言做事，靠别人的口碑，然后体现自己的价值，那确实也不太可能。
1: 嗨，
0: 他早嘚不出去了。
1: 也是，所以如果你在职场当中是一个话挺少的人，在这儿呢，大福跟你说，不用焦虑，
0: 不焦虑，
1: 也不用试图去改变自己，去迎合这个有点喧闹的办公环境。
0: 哎，是，
1: 我觉得恰恰你的安静啊，有可能它还真不是缺陷，
0: 嗯，
1: 它是一种被低估的力量。
0: 如果说你是领导的话，
1: 嗯，
0: 你会欣赏什么样的员工？
1: 哦。这是问我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我是领导的话，首先我是欣赏那种拿活来说话的员工，
0: 拿活来说话的员工
1: 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审核的标准。
0: 嗯，
1: 就前端开这个策划会的时候，你说这事儿可以这么干这么干，干到天上了，听着其实都非常哎好哈，但最后你落地的时候能不能落下来，
0: 这很重要，
1: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0: 对，
1: 那比如说。有的工作场景当中，咱们需要去拉动新用户，
0: 嗯，
1: 让更多的新用户在这个平台上注册呀，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明确的工作目标。
0: 嗯，
1: 有些人可能在前端开会的时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0: 嗯，
1: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你可以怎么样，嗯，你可以怎么样，但最后我可能还是要看，
0: 嗯，
1: 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目标当中，
0: 嗯，
1: 到底实质性是拉动了多少？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量化的一个结果吧，
0: 对，还得看最终的这个结果。嗯，
1: 对呀，
0: 以结果为导向。
1: 是啊，
0: 说别的都没有用。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真当领导的时候啊，你得会识别那些沉默背后藏着的才华啊，不要被表面热闹所迷惑。但是今天我俩说这话题其实不太好，不好的原因，你说你真要是领导听了这个之后，以后还怎么用你啊，大夫？
1: 我觉得相反啊，领导会更放心的用你啊，石头。是不是？我觉得如果领导从今天开始对你有了一个全新的转变，
0: 哎，真的哈，
1: 啊，全新的认识，
0: 嗯，
1: 然后他能够很放心的把各种各样大型的活动都交到你手里，
0: 嗯，
1: 我觉得这期话题也不枉我精心策划。
0: 是我错出来，你看这还中职场还有一种人，就是贪别人功劳，嗯，然后大言不惭，关键他不脸红，
1: 不是，
0: 啊，他脸都那么白了，他都不脸红，你说这是不是？
1: 你想这视角有问题，我是在帮助你，没感觉到吗？你自己策划这个主题，你想被领导看见，
0: 哎，
1: 你说这事变得就特别的有意而为之，
0: 哎，
1: 但是我来主张这个策划，
0: 哎，
1: 然后最后实现你的价值，
0: 哎，
1: 这就是两个人之间互相配合，托举身旁人，
0: 真好。
1: 一路送西天，叫什么送？这个送佛送西天啊！
0: 这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世态万千啊，职场百样。反正呢，有的人呢就像大福这样靠嘴巴背书，啊，有的人呢就靠行动说话，
1: 嗯，
0: 有的人像大福这样擅长社交表演，有的人就懂得安静自处，
1: 嗯
0: 啊。反正这个我们说完了，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感受，
1: 哎，欢迎大家共同来交流，因为我觉得各位。很多都是在职场当中打拼了一辈子，
0: 那
1: 经验呢肯定是比我们哥俩要丰富很多，
0: 必须的，
1: 而且呢见解呢我也非常尊重，
0: 嗯，
1: 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一起切磋一下，
0: 嗯，
1: 啊，把您的这个高见发给我们，
0: 嗯，
1: 我看到有朋友在留言了，刚才说到了，你看在职场20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啊，这是一位叫做小者的朋友，他说，
0: 哦，
1: 我始终相信啊，真正靠谱的人从来不靠言语去标榜自己，
0: 哦，
1: 而是把心思沉下来，默默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实处。
0: 嗯
1: 啊，这给你点赞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特别愿意跟这样的朋友共事。
0: 对
1: 啊，
0: 慧儿说，在这喧嚣的时代，安静就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
1: 嗯
0: 啊，真是这样。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咱们做个安静的人。
1: 一夫说了，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想跟石头大福两位交流一下。
0: 您说，
1: 他说工作中啊，这种默默做事的人，
0: 嗯，
1: 最不讨领导喜欢。
0: 对呀，
1: 啊，啊，对吗？
0: 我认为是对的。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该表功的时候还是要表功
1: 啊。你真的要表功吗？
0: 对，
1: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0: 是，啊，你有这样的阅历，是吧？啊，就是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
1: 啊，
0: 要不然别人确确实实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职场当中啊，咱说实话，咱们最好做到哪一种？ 第一肯定不是嘴把式那种，像你说什么那个四宝里面啊，光会说啥事不行，这肯定。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安静做事，当别人诬陷你，你也不辩驳，然后呢踏踏实实。

0: 慢慢做事，然后让慢慢发现，这种其实我觉得只是第二个层次。最好的呀，虽然这么调侃大夫，还得像大夫这样有能力做事，但是呢，哎，嘴
1: 凭本事说话，
0: 凭本事说话，
1: 对不对？就这个本事的话，你得有这个本事，你再去说你要说的话。
0: 对，
1: 你要没这本事，光说的话，那就是假把式
0: 了。这一点我们是比较认同的。
1: 对，你看黄老师说了，说狮子大夫有一个观点，我跟你们哥俩说一下，我不太同意哈。
0: 你说，
1: 他说，别人说我做事很靠谱，关键我也特别爱说话。
0: 你看，
1: 因为我从来不说漂亮话，
0: 哎，
1: 只说自己能做到的话，
0: 对，
1: 该反馈的实话，
0: 没错，这一点给你点个赞，
1: 嗯，
0: 其实这种人，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欣赏的，
1: 嗯，
0: 这种人在职场，我认为会混得更好，有能力会说话，就像大夫说的，凭本事说话，领导知道说，哎，您能干什么？他说，啊，我都能，领导你放心，交给我，然后说，哎，结果把事办明白了，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哎，
1: 萱草说。说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每天都收听天天合家欢
0: 啊，
1: 觉得节目让我受益匪浅。
0: 嗯
1: 啊，今天这个话题我想说两句。
0: 嗯，你说，
1: 他说的是嘴尖皮厚腹中空。
0: 哎呀，
1: 为人做事不靠谱。
0: 哎呀，真有学问，你看看，
1: 嗯，
0: 有道理，同意，是不是？在这方面确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学习一下哈。
1: 对，
0: 嘴尖什么？再说一遍。
1: 嘴尖皮厚，
0: 皮厚，
1: 这个皮厚应该指脸皮厚吧？啊，嘴巴会说，脸皮厚的人，
0: 啊，
1: 肚子里没东西，腹中空。啊，嘴尖皮厚，腹中空。啊，为人做事不靠谱。
0: 真是，
1: 嗯，
0: 哎，他是不是变相骂你呢？
1: 我觉得说你呢。我脸皮薄哟，哎呀，一说脸就红
0: 啊。
1: 这个科勒老师说啊，科勒家人说，说单位里叽叽喳喳的人品都不太行啊，给人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感觉。
0: 你
1: 倒也不是，你到我们电台来看看
0: 啊。但是单位里面，我们
1: 你说我们办公室算是安静吗？还是算是比较这个
0: 不算
1: 喧闹
0: 的？不算安静了，就你在那儿呢，嘚嘚嗖嗖的。
1: 因为办公室就我在，所以就经常会说，
0: 是不是？
1: 嗯
0: 啊，就是互相搭茬，
1: 嗯
0: 啊，活跃一些气氛，
1: 嗯。
0: 大夫有一个习惯，为什么说他是安静不下来的人？
1: 嗯，
0: 他有一个这叫什么心理哈？就是他特别见不得冷场，当冷场的时候，他会不知所措，这是某一种心理疾病。就是比如说哈，在酒桌上，一下子冷场了，他一定是那个。下一个快速接起话头，把这个场面给活跃上来的人，他觉得冷场就感觉不合适。
1: 嗯，
0: 所以你说他是冷不下来场，办公室也是一样的，哎，必须是热热闹闹的，这样才显得办公室更加的有生气。
1: 嗯，
0: 啊，更加的和谐。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你说这对不对呢？也对，啊，那关键是你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说的这个语言是哪些方面的？负能量的话不能说，但是正能量积极的鼓励，我觉得多说说无可厚非嘛。
1: 嗯，所以这就是生活当中工作里面我们对于说和做之间的那种感受和关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
1: 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家人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1: 好，那么欢迎大家呢持续把各位的精彩内容吹拉弹唱和朗诵的这些作品呢

多年以后了，如果那时心还在跳动，我会做一个梦，一个遥远和美丽的梦，一个余晖默默的黄昏，云霞把天空先染得五彩斑斓。当我们在某个地方不期而遇，彼此认出对方的那一刻，平静的心瞬间波涛汹涌。假如我们第一次相遇，我看着你被时光漂白了的一缕缕鬓发，你看着我被岁月雕刻成的一道道皱纹，眼里泛着浑浊的泪花，却又相顾无言。我们默默地走着，我扶着你，你牵着我，轻轻地走在蜿蜒的小路边，金黄的菊花散发出淡雅的清香。我想亲手为你摘一朵，却发现你的发丝是那样的稀疏。我们蹒跚地走着，你牵着我，我扶着你，缓缓地走着。广袤的苍穹上，南飞的大雁鸣唱着清脆的欢歌，我想大声为你唱一曲，只可惜，只可惜我的歌喉已变得嘶哑。你可记得那些溢满幸福的往事？你可记得那些相互驱逐寂寞？你可记得那些时常回响在耳边的欢声笑语，和那些被我们肆意挥洒的美好青春？你突然会心地笑了，那笑容让我想起了你年轻时的倩影。我也笑了，流年似水，爱的光芒却依然在我们内心闪烁，好像在每个旭日东升的时候，和你一起品读鸟语花。

0: 西下的时候，和你一起体验山高水长的浪漫，一起回味难以忘怀的记忆。哦，还是回去吧，雾霭沉沉，小心迷失了方向而找不到来时的路。好好珍惜吧，韶光易逝，不要争着孤独而忽略了眼前的幸福。多年以后，我们都老了，如果那时心还在跳动，我会做一个梦，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梦。
1: 刚才听到的这个朗诵作品，会让我们觉得其实这位佳人在这个作品的整体的基调的把握上还是非常到位的哈。我们在听的过程里面，可能也有朋友会发现，有的时候朗诵作品的这个字音可能没有讲的这么准，但我们始终觉得其实情感先行是朗诵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感情要走在语言的前面。来，继续请到的是老高为大家带来的京剧《望儿楼》选段。

要说到这个望儿楼的选段呢，是京剧传统老旦的重头戏啊。故事呢是发展于初唐时期啊，核心人物呢讲的都是唐高祖和窦太后啊，包括李世民之间的这个故事啊。那么在整个这样的这个作品的整体定位上呢，其实是特别考验纯老旦的唱功的功底的。那其实没有特别繁重的念白与做工啊，主要呢应该还是这个老旦经典形象的一个代表作。所以像京剧这样的这个作品，好多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也都会尝试去挑战去演绎，应该说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形式的一种展现，很适合咱们退休之后的家人们来进行体验和感受哈。来继续请出的是我们的小明家人带来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0: 好，感谢我们的家人小明啊带来的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啊，这首歌确确实实是兼具了时代风骨和家国情深的一个军旅的抒情的金曲。哎，整个演唱的感觉，旋律本身就是悠扬大气，节奏在听的时候很舒展啊，铿锵有力。在我们李小明家人的演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这种壮阔的画面和赤诚的情怀。继续要听到的是由王桂兰家人带来的朗诵作品《流浪的乡愁》。
1: 流浪的乡愁，作者徐华，编配莫如烟。许多年以前，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什么是乡愁？许多年以后，我又无数次在想，乡愁是什么？乡愁是只点燃的烟，烟雾里朦胧着父亲的坚毅，母亲的温柔。乡愁是杯斟满的酒，酒杯里倒映着门前的枣树，村边的溪流。乡愁是乎煮熟的茶，茶水里浸泡着故乡的呼唤，亲人的守候。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身后的遥远是永远的故乡。流浪把一个青涩少年变成了大叔的模样，那道道皱纹是乡愁汇成的河，在孤独隐忍里起伏，在朴实憧憬中荡漾。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前方的道路是满怀的希望，那里有我的五彩斑斓，那里有我的七彩星光，那里承载着我少年全部的梦想和远方。谁曾想我把远方当梦想，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到头来拉长了身后的故乡。我把梦想当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头来苍老了故乡的爹娘。我一次一次的凝眸回望故乡的月亮，娘一遍一遍的呼唤，遥望而去的方向。我常想，原本肥沃的土地怎就变得干涸与荒凉，原本清澈的河水怎就不再潺潺的流淌，原本勤劳的汉子怎就飞得去背井离乡。我流浪，不停地流浪，却常常不知下一个路口是通向家， 还是不知道名字的某一个地方。我流浪，带着满满的乡愁，把希望还有绝望全部洒落在了千里之外的他乡。

0: 好，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天天合家欢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天将会为大家呈现的是来自大连中老年艺术平台上各位家人所带来的精彩的才艺的展示。
1: 感谢各位的精彩演出，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好，天天合家欢，接下来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连园 APP 最近的一个特别啊受到大家欢迎的活动，就是我们这次到了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一个溯源直播。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啊，由大连云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再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的背书啊，走产地直采这样一个路线，砍掉了很多的中间环节。那我们为什么这次跑得比较远？因为真的很值得。我们知道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这个是海淡水的一个交汇处，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天然的饵料是管够吃，当地还是维持一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型，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一个非常立体的生态。简单一句话，就是这里生长的这个蟹子啊，肉质非常紧实，味道非常的鲜甜。那我们这次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呢，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防伪的这个蟹扣，那每只蟹子从这个塘口到餐桌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知道大家特别喜欢吃这个河蟹，那盘锦的河蟹呢生长的周期长，那到这个时候呢真的是黄满膏肥，真正的口感最好的时候。那我们这次产地直播依托东北新发地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实践。9月20号一直到26号，每天的早上8点、晚上的6点两场直播，大家可以是关注我们的大连云商城。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

0: 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级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是20到26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均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各位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都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您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独特的风情。那么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沟通。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交互。同样呢，现在新媒体时代呢，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拥抱云端，您可以在手机下载大连云进行云端的收听和锁定，找到老友之声广播就可以进行收听。那同样呢，在中午时段的相会天津街，我们还支持节目的回放哈，大家可以时刻找到我们的内容。那么一直以来呢，在每期节目之中都会走进中山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品质生活。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会有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沿着这个问题哈来和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讨论。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本身也是我们中山区非常优秀的一份子，也可以主动的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做客到城市直播间，讲一讲您所在的领域和故事。每天虽然邀请的嘉宾不尽相同。

0: 但我想都代表着我们这中山区当中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哈，坐在直播间来讲述他们的故事。那在城市的各行各业里，我们也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样态。其实呢，今天我们再次将视角转移到公益和教育事业当中，总有一群深耕教育心系社会的人，不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是走出校园，走进社区，甚至是走进乡村，把知识、温暖和正能量无偿地带给更多人。城市的文明温度正是由一份长期的坚持、纯粹的公益付出积累而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大连非常优秀的教育从业者和公益践行者，深耕教育和心理行业多年，从最早的乡村助学啊、送教下乡，到后来的致力于文化的对外传播、赋能教师成长，再到常年走进校园、社区普及以及心理健康公益，那多年来呢，也是始终的做普惠公益，做民生服务。同样，她还是巾帼榜样政协常委，以女性力量担当社会责任，组建了很多的志愿服务队，持续为孩子、家庭、特殊群体带去了心灵滋养和正向的引导。今天呢，走进她的公益世界，聊一聊教育的初心、心理健康的意义，以及她所能够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具体的职能哈，聊一聊她的故事。我们首先呢，欢迎辽宁博惠教育集团总经理陈秀娟陈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有请陈老师，可以先和听友来问候一下。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0: 是今天这样一个团圆的时间哈，再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陈秀娟老师呢，之前是做客过一次我们电台的直播间，当时讲到的很多的这个暖心案例哈，大家也都非常的受感动。那么再次认识一下这位老师，他是大连市中山区的政协常委，辽宁博惠教育集团总经理，大连市妇联巾帼女性标兵，大连市心理学会艺术专委会副主任，高级心理咨询师，高级企业培训师。其实刚才听到哈，我们有非常多的工作内容，甚至有些从今天来看哈，有一个词叫斜杠青年哈，斜杠的一个状态，很多都是身兼数职哈。是怎样的一份初心支撑您一直以来持续的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依旧去坚持做公益，无偿的服务社会呢？
1: 嗯，说到底呢，还是教育这两个字。我认为呢，教育不只是把学生送进更高一级的学校，而是让一个人呢被看见、被尊重、被点亮。我做的公益呢，其实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教育本心的一种延伸。就是身份越多，我越觉得他们不是光环，而是更多的可以连接资源、服务他人的一个接口。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就很难转身离开。因为在这个服务他人的接口的方面呢，我们博惠教育集团呢，主要从事了学历的提升、考取资格证书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成人的服务。所以说呢，不光光就是做这个教育，我们是教育和公益双结合。
0: 是这样的一个主线哈，所以就是经常有一句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1: 对，
0: 更重要的是其实帮助大家有一个谋生的能力。
1: 是
0: 像您提到的，教育永远是提升自己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底牌哈，
1: 是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的，
0: 我们也看到呢，公益事业的起点是在2015年的乡村助学，还有是捐书送教。
1: 对，
0: 当时呢可能大家对于公益项目的理解哈，不像今天这么深入哈。当时您就怎样去想到主动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其实2015年你看说来好像感觉还不算远，实际上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哈。
1: 是的。是这样，2015年呢走进这个乡村校园，我是民进会员。作为一个会员的一份子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机缘，我们走到这个乡镇农村去给他们搞捐书送教下乡的一个活动。那么走进这个乡村校园以后呢，当时对我一个最直接的触动是差距。什么是差距呢？就是不是乡村的孩子不聪明，而是他们能接触到的这个书籍、课本啊、老师以及视野太有限了，
0: 资源是有点不匹配的。
1: 是的。那么当时呢，这个公益项目呢不像现在这么多。那么当时我就想呢，既然我是做教育的，那么这个民进会员也是教育的主界别，那么就从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去做起，就是给孩子们送书、送教、 送陪伴。
0: 嗯，
1: 那么说哪怕一次只能是帮到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也是值得的一个开始。
0: 嗯，
1: 那么当时这个受教活动呢，我们是送教到普兰店市安波镇下面有一所学校叫第二中学。
0: 嗯
1: 嗯，当时那个操场都是尘土飞扬的，是土操场。
0: 嗯，
1: 孩子们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乡镇农村的一个中学。当时呢，就是现在想，2015年是一年以前，他们学校是没有图书馆的。
0: 哦，
1: 啊，非常的震撼。当时我们民进市委会和我们中山区的民进基层委员会，我们组成了将近20人的一个团队。
0: 嗯。
1: 去送教去送书籍，嗯，当时是对于普兰店市的这所学校的孩子们和师生们都感到非常的震撼。
0: 嗯，也很受帮助，
1: 也很受帮助。他看到了大连市是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授课的方式。
0: 嗯
1: 嗯，以及这个乡镇农村的教育的一种差距。
0: 嗯
1: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奠定了我一定要坚持把这个教育公益活动做下去的一个决心。
0: 是，也起到一个帮扶的作用哈。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公益事业哈，放在今天来说呢，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好得到了改善。而且您提到其实现在的公益项目也很多。
1: 嗯，
0: 像前两天呢我还对话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去主动的做这些项目。就是从8、9岁的孩子他已经知道啊，我可以把书把钱捐给可能更比我还更需要的人啊。
1: 是
0: 啊，我们也看到这两年你像城市啊整个的交通环境也在改善。我还记得之前热搜有一条是小孩发了一个自己好像是去一个镇上坐公交过去的。
1: 嗯，
0: 评论区有一个人说哎呀你赶紧考出这个大山吧，走出大山吧。
1: 嗯，
0: 他本来想传达的是另外一个状态哈。
1: 嗯，
0: 孩子是怎么回应的呢？
1: 嗯，
0: 特别的就是振奋人心哈。孩子说，现在很方便，我坐车随时可以回去。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种进步，那么其实除此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长期像我们在这样的坚持之下，整体的环境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改观。
1: 是这样的。
0: 嗯，那最开始做像送教下乡啊，
1: 嗯，
0: 或者是捐献书籍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在召集的时候，当时的难度大不大？大家的接受程度是怎样的呢？
1: 当时印象非常深，有要发起这项活动的时候，除了我们学校有一部分的捐书，我们民进会员，当时我就在我的朋友圈向社会发起了一个倡议。
0: 嗯，
1: 那么当时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领导。
0: 嗯，
1: 他是不辞辛苦，当时自己开车把他自己看过的这些书认为对乡镇农村孩子有益。
0: 嗯，
1: 自己开车把他看了，当时印象非常深，送了80本书。
0: 是，这个故事我记得您上次也特别印象深刻的分享
1: 过。对
0: 啊，
1: 是一个级别很高的一个领导。
0: 嗯，
1: 他就觉得孩子们乡镇农村的孩子可能看了他读过的这些书。
0: 嗯，
1: 可能更有励志的一些作用。
0: 嗯，
1: 所以反响也特别好，还有一些企业的老板呢。
0: 嗯，
1: 都纷纷把自己看过的一些书自己开车送到我们的学校。
0: 嗯，
1: 当时是2500-600本书。
0: 嗯，
1: 我们捐到了这个普兰店的这个二中。
0: 嗯，
1: 第二中。
0: 当时这个第二中学学生的基数大概是在多少？这个您还有概念吗？
1: 当时那个学校的学生应该在2000-3000人。
0: 哦，
1: 规模很大。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上课间操。
0: 嗯，
1: 看了整个学校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课间操的一个风貌。
0: 嗯，
1: 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食堂，十几年以前还是条件还是很简陋的。
0: 嗯
1: 嗯，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其中还有一个场面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孩子们接过了这些都是些很崭新的一些书籍。
0: 嗯，
1: 就是孩子们就非常爱不释手的把这些书放在胸口，去轻轻的用手去摸这些书皮。
0: 嗯
1: 啊，而且就是小声的问我，老师你们下次还会来吗？
0: 嗯，
1: 就是孩子们就那一刻我意识到公益不是你来一次就走了。
0: 嗯，
1: 而且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的。
0: 是，
1: 就是说我认为呢，做这个公益呢应该是具有一个长期性，
0: 嗯，
1: 连续性，而且有回应的，不是一次热闹就完事了。所以说这个女孩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说明孩子们呢她有一种期盼。那么孩子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她更需要是一种稳定的陪伴和尊重。
0: 嗯
1: 嗯，所以从那个以后呢，我就更加坚定了 做这个公益一定要持续的做下去，基本上是每年都会送教下乡。
0: 嗯，这也是我们长期去坚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项目了哈。
1: 对，
0: 在持续推进到今天呢，其实这样的面貌已经很大的得到了一种改善。那么当然我相信还有一些地方也会需要这样的援助，我们在之后呢也会去逐渐的去探索这样的路径哈。那很多人呢都在这个教育行业里做深耕，包括对于您来说它也是主要的一份事业。但是呢我们是把办学育人加公益助人进行了双线的并行，在您看来做专业的教育和社会公益是如何去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呢？对孩子们来说，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些不同的学习机会，他们的人生是否能得到一个很大程度的一种改善？
1: 是这样，博辉教育集团呢，我们的核心业务呢，一个是帮助成人提升他们的学历，比方说在社会工作的孩子，他当时各种原因没有高中毕业，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我们可以让他们通过我们的培训学习考取他的中专学历、大专学历、本科学历，就是比方说参加社会的成人高考、通过自学考试，通过函授，通过网教，各种形式他可以获得他在18周岁之前没有得到的一些学历。那么像这个中专证啊，这个大专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这个博士学历都可以有，就是我们叫就是就叫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那么作为成人呢，超过18周岁就是以成人的学历的方式路径来提升他的学历，都是国家教育部承认的，在学习网都能查得到的，教育部承认的合规合法的一个学历。
0: 这就是让我们说到的先上车后补票变成了一种可能。
1: 哎，对，针对这个成人学历就是这样，你可以先工作先就业，但是后期他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需要他要升职他要加薪，就意味着他的学历要不断的提升。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倡导一种成人学历提升的一种路径。那么另外一种呢，我们这个核心业务还有就是人社部颁发的各种相关的资格证书的一个考取，我们做考前的培训。那么这些证书呢，像这个教师资格证书，心理咨询师的证书，人力资源管理师的证书，什么公共营养师啊，这些就是跟人社相关的职业类的证书，
0: 像营养师啊，还有我看之前大家我朋友圈有人去考取这个消防员的这个相关的资格证书啊，等等等等
1: 的。对，消防员的资格证书就是他要从事这个职业，他有一种资格，像教师资格证啊、导游证啊、律师证，都是这个行业的一种门槛，一种资格，有了这个证书这种资格你才能从业。
0: 是
1: 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尤其现在这个就业非常难的这个当下，很多孩子呢他可能就有一个本科学历，他其他什么资格证书都没有。那么他毕业以后到社会再进行第二次的培训学习，他考取了相关的证书，对他的就业也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径。多了一个方式。
0: 是，我想起来之前也看到一个热搜哈，是一个大学生，他在读大学期间把目前自己能考取的证书全部考了。
1: 对，
0: 大概好像是有30到40个职业的资格证。然后面对采访他说，我并不是说哈，就是向大家要表达我多么多么努力哈，多么多么功利性。他说这个事儿呢，我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给未来多一种可能，那么同样呢，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培养了技能的一种提升。
1: 对，所以说呢，我认为呢，这个专业教育让我做公益呢更懂得了一个方法，一种方法，给孩子们就像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他一种技能，一种方式，一种方法，他多了一个路径，多了一个赛道。那么这个公益呢，做这个教育这个专业呢，专业的教育让我更加的懂得了，不做教育不光光只有热情，而社会公益呢又让我和团队呢始终看见了一些真实的家庭、真实的孩子以及呢真实社会的一种需求。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这个公益又滋养了教育，教育和公益的这个专业，教育呢给了公益的一个专业度， 同时呢这个公益又给了教育的一种生命力。那么这两条线呢不是分开的，而是一体两面的，一边是育人，一边是助人，最终呢都是在成就人。这也就是我们做教育人的一种初心，
0: 是也是我们的一种使命感啊，将这样的事情去推进下去。我觉得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会找到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也知道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来去更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
1: 对，
0: 那么在我们相关的内容培训上哈，除了带来这个资格证的考取培训之外，有时候也是不是会针对这个人进行一些他个人的一种职业规划呢？
1: 职业规划方面呢也有很多。就是往往孩子们求助我们说，老师我现在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比方说地铁站呢、公交车站呢，这些甚至有很多是初中毕业的孩子，他为了提升自己工作的一种需要，他感觉跟他在一起的都是本科以上的研究生，他就感觉到他的学历的一种低下，那么他就有这个愿望，
0: 想再往上去考取，
1: 再去考取，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那么我们就是以网课的形式，因为都在工作岗位嘛，他没有办法到课堂上来像学生一样坐在这里学习。那么他就利用业余的时间及时间，他用晚上，那么网课呢他在手机电脑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周六周日啊晚上放弃了他这个消遣的时间，打游戏啊追剧的时间他都用在网课的学习上，
0: 夜校和充电。
1: 夜校和充电。那么同时呢我们除了这些给他们提供工作上的便利之外呢，也会定期的在周六周日呢让他们拿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走进校园，走进课堂，我们给他们做公益大讲堂的科普。
0: 这个科普可能是什么形式，大家来到这之后能得到什么呢？
1: 像比方说考取教师资格证书，我们有公益教师大讲堂。那么这个大讲堂呢我们会邀请党校的在校的公立的包括政府宣讲团的一些专家讲师团，来给他们讲如何做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说教师的基本的素养，教师的心理各个方方面面，这都是公益的课程。凡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不光光你考完了证书你就能马上去当老师，他需要很多的教师的一些技巧，教师的一些素养方面的培训。
0: 是，
1: 那么这些我们很多是作为一种公益，在他上岗之前我们会给他一些知识的激励和铺垫。
0: 很多时候其实拿到教师资格证才代表着教师生涯刚刚才开始，需要学的东西可能还很多。
1: 对，只是一种资格嘛。需要入门，要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课，还有一段很远的路程。
0: 是，像很多人呢拿到资格证之后啊，他可能会觉得我直接上去去讲啊，学生能不能够去信服我呀，怎样啊，我应该用怎样的姿态和大家去相处啊。等于说在我们这里其实除了提供证书的这个学习之外哈，更重要的是他会做一个类似于像岗前培训，让你更好的去进入所谓的这个角色和状态。
1: 是这样啊，岗前的这个培训和你未来的职业的一种规划。就是你考了证书以后，你在前三个月应该做什么，半年以后应该做什么，包括有这个面向社会的这种招聘，我们会给他们提供到哪些平台，怎么样去投简历，怎么样写简历，最终让你成功入职。我们也给他们推荐一些什么去实习呀，实习的岗位，像合同制的一些老师，这都是有的啊，前提是你必须要有这些资格证书，有入职的这个通行证，你才能进行下一步。
0: 是啊，所以还是要通过学习掌握一个又一个的技能哈。包括我看现在其实大家说到这个考公热、考编热，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大家会发现哈，其实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但是很多事儿都得是奋斗出来的，得实实在在的去脚踏实地去学习，
1: 要去学习专业的培训。很多的路径像考公啊， 考编呢、啊、考军呢、啊
0: 嗯、
1: 考军就像部队文职也面大量的面向社会来招、
0: 嗯、
1: 那么你不光光说我本科毕业我研究生毕业我就能入职这项工作，那不行的，一定要考前进行3个月的培训、
0: 嗯、
1: 专业课的培训，专业的老师培训，考取相关的国家级的这些资格证书，
0: 是
1: 你才能入职。
0: 还有像这个面试的培训啊等等等等哈、
1: 啊、
0: 就是他和你学生时代其实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这个考公考编我是不是买一本书我自己可能看一看就去尝试，有没有考上去的肯定是有的，
1: 嗯，
0: 但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困难一些的、
1: 嗯、还要专业人做干专做专业的事，
0: 嗯，
1: 去培训他们。同时呢就是针对就目前就是根据我们这么些年的针对给孩子们在就业方面的一些推荐呢，就是文科生，
0: 嗯，
1: 相应来说他考取这些管理力相关的，
0: 嗯，
1: 考公啊考编，相应来说就是文科生找工作就业难一些，
0: 嗯，
1: 那么他们从事这些相关，比方说导游，一定要考取国家级的导游员的证书，
0: 嗯，
1: 你才能上岗，什么律师啊教师这些专业性很强的，
0: 嗯，
1: 是必须要前期你要下大气的基本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才能考取这个证书，完了再去面。首先呢就是他招聘的前提就是你要有这个资格证书，
0: 嗯，这只是最最最最开始最基础的一个要求，
1: 对、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除了做这个公益大讲堂也会给这些要去当老师的这些学生们给他们提供考前的这个工作之前入职之前的一个试讲，
0: 嗯，要适应一下，嗯，
1: 就是让他们怎么样站在讲台上不紧张，
0: 嗯，
1: 怎么样写教案，怎么样把这个重点难点的知识点如何高效的传授给学生们，
0: 嗯，
1: 是有很多的教育的技巧和方法的，
0: 是，所以是需要慢慢去学习去逐渐深耕的。像我们说到专业教育其实和社会公益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哈，去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您也提到过其实我们在做专业教育的同时我觉得也会发现大家真实面临的一些诉求，然后再通过社会层面给予一些反哺啊，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了解公益和认识公益。这是在节目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一些话题哈。其实你看我们说到邀请到的嘉宾他本身也是我们的政协常委，然后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将公益理念践行到每个人的心中。那么再次感谢陈老师。那么节目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后半段呢围绕我们说到的心理健康还有相关公益事业的展开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再来和大家做详尽的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呢，您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某几个领域里面哈、啊、可能有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来进行随时的互动和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是邀请到了辽宁博汇教育集团的总经理陈秀娟陈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哈，来和大家进行这个长期的一个交流哈和探讨话题。他个人呢是身兼教育从业者、高级心理咨询师、政协常委、巾帼榜样等多重的身份。那么上半段呢是讲到了他个人的公益助学项目，以及说到的自己本业的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培训哈，我们提到了学历提升，还有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的培训，更多的是针对于成人方面的学习和提高。那么在评论区呢，有一个听友是这样去理解的哈，他说我看我们多次提到这个成人教育的问题哈，放到现在来说呢，这样的焦虑可能提前就发生了。那焦虑的来源呢，不光是孩子，其实更多是家长主动在焦虑。说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呢整体来看哈，比如说孩子距离一个理想当中的高中是有一定的这个分数差距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是要选择高中来继续学习，来继续去深造啊，往上去培养啊，还是应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培训学校。家长说呢，我也比较开明哈，能支持孩子去学习这个相关的技术，但是身边还是有人主动说，哎呀，能上这个高中为啥要去上职高啊，好像从大众的这个心理层面来讲哈，还是有一点误区和误会哈。您个人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1: 就是因为教育的改革呢，这个初中生现在应该是初中生的孩子们和家长们是最焦虑的年龄段，尤其是今年入学，今年初一的孩子，三年以后这一批孩子可能是一个婴儿潮的一个高峰，就是中考的高峰。就大连市这个统计数据来看，正常的这几年大连市的这个中考的学生都是在55000上下左右，52000-53000这样。那么三年以后，26、27、28、29年以后呢，就是大连市的中考的孩子会达到6.6万以上。

0: 后呢，这个高中一半读高中，一半进到这个中专、
1: 相关的一些培养方向，
0: 这样的一关，涉及到一些技能方面的一些学校。那么作为我们从做教育的教育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它这个方向也是经过全面的权衡、拿出这个决定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学习好的这一批孩子可能更多是去从事国家的科研呐、各个方面更适合他们去读高中考大学。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孩子可能我学习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就喜欢做饭，
1: 或者是我在某方面特别突出
0: 啊，我就喜欢哪一个领域，我就是尤其小男生哈，对于这些各种机器类的、机械类的特别感兴趣。那么国家像修车呀，各种什么车床啊，类似这样的手工操作，那有些男孩他非常的爱好，也非常的适合。
1: 嗯，
0: 那么就是。如果孩子们，我认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但很多的家长非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1: 是
0: 都要去考一本二本，其实不然，孩子们他如果读不到正常的理想的重点高中，甚至普通高中现在的分数也非常高，700多分720多分也很难进到普通高中。所以呢，一部分孩子就是家长宁肯我花一个月一年4-5万的学费进到私立高中，就是花血本啊。到我的建议都不妨孩子们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让他们进他喜欢的对他能匹配的这个中专的技能院校，对孩子可能是最好的未来的一个就业的好路径。就是现在中专技校的孩子他们也同样享受参加高考的权利。
1: 对，
0: 就是这个技校高考嘛，而且他的分数比你正常的那个普通高中正常的考试的分数还要低一些，所以他就再有很多的优势。
1: 但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就想不到的，也沿着过往经验的判断，就认为是，哎呀，我都是大学毕业，你怎么能不上高中呢？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朴素的一种说法哈。
0: 像这个大国工匠啊，行行出状元嘛，各行各业，孩子们在不同的领域，他都会发光发热。不一定说你一定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接班人，同样你在各
1: 你也可以是建设者，
0: 也是建设者。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家长大可不必过度的去焦虑。孩子呢他热爱是最好的，他只要适合，他在不同的岗位他同样会发光发热。
1: 是不如去提前去想一下怎样去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方向。
0: 对，
1: 像很多专业其实和民生啊是非常的有这个强关联的，烘焙类的很多的一些服务行业，他们其实也在变得，这么多的高层次人才的加入也在变得更加的精细化哈。这个话有时候我们可能在说这个话，很多家长说，哎呀，你又不是那个家长，你说这话你当然觉得没问题哈。但我就是从一个相对于来讲比较年轻的一个人的状态来说，因为我也有自己的这个下一代哈，我在想其实我是接受这个变化的。
0: 是的，
1: 他有一个技能能够去很好的去找一个工作，能够去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总比他面临一些大面朝的这种恐慌也好焦虑也好要更加来的实在一些哈。
0: 对的，
1: 这确实是我的一个个人所想哈。大家当然我们支持不同的声音哈，可以来进行这个讨论和交流，也说一说大家在这种选择面前是持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因为今天毕竟是说到和教育内容相关哈，也是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那么同样呢，您也说到哈，其实在这种焦虑的背景之下孩子有时候会承受来自于多方面的一种压力。
0: 是，
1: 这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心理健康它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多学校我记得啊，都会增加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板块。就是我老家是在山西，我是在山西上学哈，后来考到的我们这个位置嘛。在当时我是住校的，就我看到又有一个事情又火了，在今天一个中秋佳节嘛，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在住校的时候啊，这个时间没错开，你可能中秋节有时候是需要在学校度过的，回不了家，孩子就可能心理上其实很焦虑。然后我们有一个公用电话是可以给家里打电话的电话卡，那么一次呢可以通话3分钟。就是那儿要每次排长队，然后大家在这个电话亭前打电话和家里面去倾诉，那个墙上啊全部刻的都是回家回家回家，
0: 想家。
1: 对，就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们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
0: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0: 想家念家是需要父母的一种爱和陪伴。
1: 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也看到其实我们很早就在做高级的心理咨询师，我觉得这些孩子肯定是需要进行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我们讲到的疏通哈。那您个人呢，常年坚持在社区校园做这种免费的心理公益，您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它的这个出发点，它的大众化，我们这样去做，它的动力源自于哪里呢？
0: 嗯，是这样，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呢，就是在我们国内哈，这个心理咨询的费用是很贵的，就是往往按着小时来算，是几百成百上千的，就是这个心理咨询，这个付费的咨询只能是一对一的，帮一个是一个，而这个心理科普呢，能帮一群人，帮了一群又一群，所以呢，就这些年啊，我们就走进了这个街道、社区、校园，那么就发现了很多这个心理问题，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长期的不被看见，不会表达，不敢求助造成的。所以呢，就这个心理服务呢，我们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那就是在国外，就是每一个人成功人士他都有专职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很奢侈的，所以被称为这个心理咨询心理服务，它是一种高端的奢侈品。
1: 是，我们说到这个影视剧当中，一旦谈到这个心理咨询师，都是一个一对一的特别高雅的这种场景啊，
0: 它是一个高端的奢侈品。而在中国呢，通过我们这些年进校园进社区啊，我们是极力的想做成一种，就是成为老百姓日常的一个日用品。就是及早的科普，及早的预防，比事后这个亡羊补牢可能更有意义一些。
1: 是，尤其在这个儿童啊青少年啊，是这个心理问题高发的一个阶段。
0: 是，
1: 像我们多次呢做这个公益心理宣讲哈，也覆盖了很多的市民和学生。
0: 对，
1: 结合您就是在做这种事情的一线经验哈，当下可能家庭呀孩子当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可能在您看来集中在哪些方面？
0: 这个主要就集中在学业焦虑、亲子沟通、同伴关系，还有手机网络的使用，还有自我否定。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失眠问题、睡眠问题。现在有初中生、高中生，他就会出现严重的失眠的。
1: 这个是压力导致的吗？
0: 压力过大导致的，他就是一直处于这个亢奋的这种状态，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尤其是中考和高考的孩子。就是初三和高三的孩子出现的比较这个居多一些哈。其实呢，就是很多孩子这个压力呢，很多不是孩子的压力，更多的是来自这个背后这个家长的焦虑。就是家长的焦虑，他就是情绪是会传染的。家长的焦虑会延续到孩子的身上。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有家庭的这个冲突。你看孩子这中考成绩、月考成绩考得不好，就家里又开始鸡飞狗跳，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这些家长呢，他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他不会好好的说话。那就这样，就是大家最缺的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初三、高三的家长，就是如何最缺的就是如何这个情绪被接住、被接住，感受被理解，这是最重要的。那孩子本身他考得不好，他已经就很难受了，你非要再去在他这个伤疤上再去接成盐，那一定会鸡飞狗跳的。
1: 是
0: 啊，就家长往往他其实本意是一种出于爱，但是这个爱往往就像人说这个劲儿就用反了，
1: 有点压力，就是他变成了一种负担。
0: 对，
1: 他
0: 就觉得每天就盯着孩子的分数，不是这一个孩子他将来能不能成才、能不能成人，不是只盯着分数。但是现在很多的家长好像是眼睛就盯着分数，你分数高了家里阳光明媚，一次考不好就鸡飞狗跳，就锅碗瓢盆全都来了，就是这个情况。
1: 是，所以现在大的背景也在讲一个减负的问题嘛。
0: 是，
1: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哈，听到很多小孩现在在说他们已经不做这个分数的一个评价了哈，就可见的也是有，我觉得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那现在孩子总体来看呢还是比较快乐的一个状态。
0: 是，
1: 但其实也说到哈，更多的其实是来源于家庭方面的一些压力实实在在的施加给了孩子。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是针对于这个年龄阶段哈，我看您 龄组建有心灵驿站的科技志愿服务队，进入到这个中小学啊，成立团队啊，系统化的深耕青少年的心理，我觉得这就等于是垂直的去做这个领域了。
0: 是是的，因为这零散的讲座它只能是唤醒一种意识，但是很难呢真正的改变这些青少年的一些心理的问题。那么它需要系统化的，比方说课程筛查、教师培训、家长课堂、个体支持以及这个危机转介，这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在这个家长课堂这块，我觉得呢，就是中国最应该给上课的一群人就是家长。因为很多人说我是第一次做家长，我是没有任何经验的，那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做家长。
1: 是。反过来你看，老师你讲到我们去做很多职业培训，很多职业培训其实都是需要技能的，
0: 对，
1: 家长好像就没有这个岗前培训。
0: 对，说没有做家长可以发一个证书哈。所以说就感觉通过教育这么多年，是家长是最应该上课的。给他们上课，说应该给家长发证书，这个家长合格了，他有这个资格当家长，再让他生孩子
1: 啊，然后你才可以去，当然是开玩笑的一个想法，
0: 开玩笑，
1: 也才可以去决定这个孩子每一步该怎样去走哈。
0: 对，
1: 这确实呢，就是整体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家长可能站好了第一班岗，孩子的心理状态也会好很多。
0: 对。
1: 然后我今天在路上还刷到一个短视频，短视频在讲呢，一个母亲发的一个视频哈，他就把这个孩子推推搡搡的，然后他发的文字是，哎呀，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啊，我有点后悔，因为这个视频好像是拍摄于3年前的样子。他说我明明说过让他健康快乐成长的，面对他真的就是表现特别不如意的时候，却还是推搡他，这也是我小时候最讨厌的动作。我有时候觉得其实这些家长啊，我们勇于去承认这样的问题，其实本身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了。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成立了心灵驿站，就2027年这个科技志愿服务队，就是希望用更专业、更持续、更可复制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心理关爱呢真正留在校园里。现在都是提倡家校社连同培养下一代，所以说这个不光光在校园，更多的说这个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爱是非常的重要，也需要社会多多的关注。
1: 是，也是帮助大家去建立起一个能力。当然我们看到不只是在这个学校哈，我们也长期为像退役军人、辖区居民做公益的心理帮扶，这类群体的心理状态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哪些帮助呢？您个人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关于退役军人这块，就是因为我家里我的父亲都是就是军人出身的，所以说这个退役军人往往他们是有一种很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当他们面临着是身份转换的时候，有一种失落感，再适应和不愿意求助的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尽量的做到社会的关注，就是社会最好的关注，就是不标签，不居高临下，而是尊重他们的经历，提供一些常态化的、可信任的、低门槛的一些陪伴和支持，让他们知道他们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
1: 是，这是对于退役军人的一种心理方面的一些照顾哈。
0: 对，
1: 还有像普通的辖区居民，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到这个银发人群哈，大家会面临这种压力，以及时代可能快速发展当中，内心会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也都是我们在常态会关注到的问题哈。帮助大家去解决一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刚才说完我们讲到的心理帮扶，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在教育行业持续深耕，也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教师队伍的一种建设，像我们看到常年深耕教师的公益培训，您也近距离的接触了很多的一线老师，在您看来，当下的教育工作者普遍的压力，或者说最需要被补足的能力，它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教育工作者，
1: 就当下您觉得我们这个同行，大家普遍有哪些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和各位在近距离接触当中，我们是怎样去给他们去进行赋能的，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履行我们说到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你像教师的公益培训，也能看到常年有很多的老师去外出学习，学习永远在路上嘛，永远有需要去补足的精力啊，补足的知识。
0: 就是教师这个群体，他们最普 遍的压力就是情绪问题，还有一个家校沟通比较难的一个问题，还有职业倦怠和评价焦虑这几大块啊。最需要补足的呢，就是这些人都是专业出身的，他们不需要更多的这个教学技能，

0: 而是一种心理的素养。识别学生的情绪，就是如何识别每一个学生的不同的情绪，和家长有效的沟通，以及如何处理冲突，建立边界，这是最重要的。同时呢，作为老师呢，说老师是点灯人，是蜡烛。实际老师这个职业哈，我本身就是英语老师出身的，非常的不容易。更多的老师呢，也需要给予自己更多的自我的关怀。就是老师首先你要先稳住自己，然后才能稳住课堂。班主任稳住自己的情绪，才能稳住整个班级一个群体的一个班级的一个班风班貌的一个问题。
1: 最近也能看到像很多的00后啊，开始陆陆续续的当班主任了，
0: 是
1: 说怎么样去震慑班级，看起来其实也是我们讲到的哈，有一定的这样的掌控力，就可能这个其实它不分年纪，更多的还是在于自己心态上的一种变化。
0: 是。
1: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其实对于这个教师也需要长期的做这样的一些培训。我们其实今天谈到的话题很多，包含有教育公益、心理公益，还有社区的一些服务。常态呢，你看我们一路走过来，我觉得肯定有辛苦有付出，也有很多的心得和体会哈。您觉得立足于现在，在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项目打算去继续推进，继续的去履行您个人的一些职能呢？可以来和大家在结尾的时候来说一下。
0: 接下来关于这个心灵驿站志愿服务队这一块呢，我们会在校园社区着重做出以下一些，就是继续深耕校园和社区。那么校园里呢，就主要是做心理课程、教师赋能、家长课堂、青少年团体辅导。社区这块呢，主要还是以心理科普、退役军人关爱、家庭沟通工作坊、线上答疑和危机转介。也希望呢，把心灵驿站呢做成一个大家找得到、信得过、用得上的温暖站点。
1: 常态化去坚持下去哈。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说到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问题啊，难免大家会有焦虑哈。
0: 对。
1: 那么，送给我们很多的听众、家长还有青少年，您个人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成长建议可以最后分享给大家？
0: 好的，首先呢，针对听众朋友呢，我想说，要靠自己呢是一种骨气，有人同行呢是一种福气。愿你在海风里奔波，也别忘了心疼自己。送给家长的一句话呢，先接住情绪，再处理问题。你稳一点，孩子的世界就暖一点。那么送给青少年的一句话呢，说你不需要一下子长大，你只需要一次比一次更靠近自己。愿你被看见，也愿你看见自己。
1: 也感谢您个人的一个寄语哈。今天呢，我觉得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类似于像我们谈到的话题，大家哪一个点还有好奇的部分，也可以后续通过我们节目组来和我们进行联系哈。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辽宁博慧教育集团的总经理陈秀娟陈老师，来聊一聊他个人的公益初心以及他所承担的这个教育事业哈。下一次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互动到这儿了，下期咱们精彩再会，再见，
0: 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呢转多云有雾，陆地风力西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温度大连20到26度，旅顺18到26度，金浦新区19到26度，长兴岛19到26度，瓦房店普兰店15到28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20到25度。中秋长假的第一天，我们看到受到切变线的影响呢，云量是比较多的，有可能在中午或下午的傍晚前后呢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么外出走亲访友游玩的朋友们呢，请随身携带雨具，避雷雨的时候呢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中秋月云量会比较多，部分地区呢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如果说大家有赏月的安排，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的变化灵活的来安排自己的相关的行程。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
4: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 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乐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乐享会，我是嘉玲，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这样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在这里呢也要祝福大家月满人团圆，幸福长长久久。那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中秋节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中秋节的一些月饼。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想要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的话，可以随时的跟我们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时尚的资讯内容，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那同时呢，今天的中秋佳节啊，如果说大家呢有一些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我们呢会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共同来分享这份快乐。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或者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就可以了。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乐享会，品味时尚，乐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中秋佳节啊，我们这个中秋节的来源呢，可能大家在很多的媒体信息上呢都有所了解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讲一讲中秋节大家必吃的一种美食，可以说，在这个我们身边哈，整个的中华大地上，中秋节我们大家都了解都会吃到的美食呢，一定就是月饼了，对不对？因为在中秋节的时候，由于地域啊，由于这个相关的一些习俗的不同呢，可能是每个地方除了说我们会有一些相同的一些习俗，那更多的可能会有各自的一些特色，但是月饼大家一定可能都要吃，不管是什么馅儿的。中秋节这个流传中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农历8月15又恰逢三秋之半，所以说它叫做中秋。也有一些地方把中秋节定在8月16啊，我不知道哪些地方啊，如果说您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中秋节自古就有祭月、赏月、拜月、吃月饼、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这样的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中秋节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期盼丰收幸福，成为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中秋节呢，与端午、春节、清明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那么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从2008年起呢，中秋节就被列为了国家法定节假日。2006年的5月20号，国务院呢就把中秋节列入了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从古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的笔下题下了中秋诗词，也是流传至今，对不对？中秋月圆，象征团圆美满。很多人呢是身在异乡无法归家，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却无可奈何，只能寄托于把思念呢寄托于明月，将情感对着夜空遥遥相望。我这两天就刷到了有这样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喊话的是应该是庄河文旅哈，他说今年没有办法回家过节了，说能不能给我寄一盒月饼。然后文旅的负责人说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会看到现在的这种交流，人文之间的交流会非常让人感动。但是你想，几千年前， 可能离家很远，对吧？车马路途都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我们要回家，那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中国人对于回家这件事情我们是有执念的。中庭地白树栖鸦，冷落无声湿桂花，今夜明月人尽望，不知秋落秋思落谁家。这个是十五夜望月的一首诗哈。所以你看诗词歌赋一字一句都值得我们推敲斟酌。古人以月寄相思，如今呢月饼也成了家家户户过中秋的必备品。吃到家里的月饼，吃到自己当地的月饼，那种熟悉的味道，我相信一下子就能够填补很多人的思乡之情。那大家熟知的月饼馅儿，比如说五仁啊、豆沙、枣泥、黑芝麻这几样馅儿呢，今天我都吃到了。我最喜欢吃的其实还是五仁儿。小的时候呢，我觉得五仁月饼为什么会有人吃？因为那个时候的月饼哈，就我们八零后那个时候的月饼，说实在的，就是经过了几天的存放之后呢，它拿出来已经是硬邦邦的了，而里面的馅儿呢，就是这个五仁儿，它也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的软糯。就是那个时候月饼，我觉得一吃就会掉得满地渣，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因为很这个。掉到处都是嘛，我妈妈就会说我，说你看你怎么吃的。后来我就形成了一个阴影了，就是我后来我就不吃月饼了，因为我印象当中就不好吃，一是太甜了，二是呢会这个折腾的到处都是。后来五仁月饼现在我们在吃到它，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情怀。就每每吃到它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到我小时候的那些情景。而且现在的月饼它不会说那种硬邦邦，它做完你这个你拿到家里之后呢，非常的软糯，很好下口，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传统的月饼馅儿。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大家对网络深入的探索，很多的这些奇葩的月饼馅儿也是被大家纷纷的探讨啊，说哪个奇葩哪个难吃，这个画风简直是非常清奇。很多网友呢还都贴出了他们见过的那些奇葩的月饼，真的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就是你吃到的比较奇葩的月饼馅儿。有位网友跟我们说，他看到的最奇葩的月饼馅呢叫油泼辣子月饼。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不管是什么馅料的月饼它一定是甜的吧，所以当我看到油泼辣子馅的时候呢，真的一下子就被震惊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以为油泼辣子的月饼会非常难以下咽，但没想到咬下去之后味道竟然还不错呢。一股咸香当中又夹杂着辣辣的香味，感觉一下子就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想尝试一下了哈，油泼辣子馅的月饼。榴莲的月饼这个应该很多人朋友现在都有吃过，对不对？那现在什么榴莲千层啊、榴莲月饼，还有榴莲粽子、榴莲汤圆都挺多的，就是把榴莲融入到这些传统的美食当中。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吃榴莲啊，看到你们吃我也很开心，那我就想问一下好不好吃啊。还有网友说呢，你们吃过辣条月饼吗？辣条是非常受欢迎的零食了。那辣条月饼是什么样子呢？掰开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感觉真的是馅料太丰富了。甜甜的月饼吃多了可能会有点腻腻的，但这种辣条的月饼呢它就不会腻哦。好吧，那辣条哈，怎么说呢，我对辣条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的那种味道是久久没有办法弥散的。怎么说，就是它辣条特有那种味道。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儿子我女儿他每次吃辣条的话我都能知道，因为那个味儿哈，是你洗手你洗衣服或者是你在家里你要不开窗开个两三个小时是没有办法消散的，它会一直停留在那儿。还有螺蛳粉月饼，你想一想，把螺蛳粉包进月饼里的人，我觉得真是一个天才。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螺蛳粉和月饼还能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呢？就我看到有人分享说螺蛳粉月饼呢，因为螺蛳粉的冻汤还有什么酸笋、脆皮花生以及酸豆角都被融入到了月饼里边。那你想这一口你就吃到了好多东西啊，那这是一种多么酸爽的感觉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折耳根月饼。作为一个东北人，折耳根说实在的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我第一次吃折耳根的时候是在贵州，那个时候吧其实还算可以啊，因为贵州那个当地的折耳根做法是非常多的，我尝试过几次，没有说特别难受啊，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像一些中药的味道，而且我很喜欢像东南亚的那些什么冬阴功汤啊那种味道哈。但是折耳根的月饼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口味有一点难以接受了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呢？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它是甜的还是咸的，对吧？对于很多没有办法接受折耳根的朋友来讲呢，真的是不敢想象。或者是说这个折耳根月饼它只是里面有折耳根的味道，但是没有折耳根的馅儿啊，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牛肉月饼啊，很多人喜欢吃甜粽子，喜欢吃甜月饼，这个北方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而南方人这个肉粽子我们看吃的比较多。对于北方人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吃肉粽子的，就是真的是吃不下去啊，真的吃不下去。就确实是我尝试过很多次，很抱歉了各位南方的小伙伴，吃不下去啊。但是呢，现在除了肉粽子之外呢，还有牛肉馅儿的月饼。我印象当中月饼它就是一种甜品，我真没办法想象把月饼牛肉哈、包进月饼里是怎么样的。那可能就完全颠覆了月饼的这种传统印象吧。它只是有一个月饼的样子，但是它的内核呢可能是牛肉馅饼，我这么理解可不可以啊？还有像什么紫米奶酪月饼，这个应该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月饼，只能算是小甜品。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什么紫薯奶酪，对不对？这种小甜品做成月饼之后口感也是挺好的，就是很新颖。还有奥利奥月饼，奥利奥小饼干我很喜欢吃，真的我没想到还有奥利奥的月饼。奥利奥的月饼啊，不仅是馅料与众不同，就连造型和颜色都和奥利奥完全一致，我感觉就像吃了一个加大版的奥利奥一样。好，这几个我都能接受哈，这两个接下来我真接受不了臭豆腐月饼。就榴莲和螺蛳粉已经让我难以接受了，现在呢这个臭豆腐做成馅儿的月饼，你想咬下去之后我对臭豆腐呢没有说特别的一些感受，我偶尔有吃过，但是是那种不是那种黑色的，就是那种炸的金黄的那种臭豆腐，我还能吃几口。那做成月饼哦，真的就如果说你喜欢吃臭豆腐，你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种哈，就是除了这种奇葩的月饼之外呢，一些年轻人现在还想出了另外一种邪修的做法，就是利用月饼的模具来包饺子。其实我觉得就跟刚才利用模具做牛肉馅饼是一样的。就谁规定过节只能吃月饼呢，对不对啊？我们吃月饼造型一样的饺子不也很好吗？但是呢这个饺子下锅煮了以后，你确定月饼上就是模具上的这些花纹还在吗？它不会成为一个软趴趴的这个大馄饨吗？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难以想象哈，人类的想象是无穷无尽的。我再给你说一说还有什么月饼，你看一看是不是大开眼界。十三香小龙虾月饼、酸菜牛蛙月饼、方便面月饼、腐乳月饼、竹炭月饼、咖啡月饼、韭菜月饼、小鲜肉月饼、金嗓子月饼、菊花普洱月饼、皮蛋月饼、炭烧西梅月饼、 XO酱金华火腿月饼、藤椒牛肉月饼、长白山人参月饼、菠菜夹心绿茶月饼、风油精月饼，还有月饼炒辣椒、西红柿炖月饼。咱就说这种创新啊，能不能贴合一点实际，是太让我们觉得吸睛了啊！这种造型真的是太吸睛了。所以说，大家听一听就好了，了解一下哈。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可能还会造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的月饼。当然，它可能并不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它一定是特别的有创意的，那也不错哈。

0: 干啥？
1: 好的，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这个说个事儿哈，就是我们大连云，大连云 APP 呢现在搞大事情了，直接杀到了盘锦。是什么个情况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在9月20号那天呢，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直接奔赴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了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给大家更多的优惠和实惠啊。那有人问了，你怎么跑那么远？还行吧，不算太远哈，就是我们只是想要为大家找到最好的原材料啊，因为中国最北海岸线呢是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比较大，天然的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了蟹稻共生的这样一种生态的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的生态，所以就一句话，那里面生长的蟹子呢肉质

0: 紧实，味道非常的鲜甜。那我们怎么选蟹呢？其实我们选蟹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哈。大连鱼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到产地直采，我们做的是三码合一的再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就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是可追溯的，每只蟹子呢都有它的身份证啊，都有身份证。大家说了，就是那你的这个蟹子真的会像你说的那么好吗？那首先蟹子的它的生长的地方就很好啊，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在这个季节是黄满膏肥的，是口感最好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应该都能够清楚。那么这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和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蟹农多赚了，哎，您少花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才是双向的一种实惠啊。当然直播团队也非常的辛苦，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早晨8点和晚上18点会有2场直播。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所以大家买的放心也吃得明白。前提呢是大家要下载大连云 APP 啊，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18点在大连云上等你来抢先哦。好的，现在呢除了说我们吃河蟹、稻田蟹之外啊，还有我们大连的这个什么各种什么赤甲红啊、飞蟹呀，还有什么梭子蟹呀，现在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啊！大连人这一时节真的好幸福啊，我觉得都吃不完，呵呵，吃不完的吃哈、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当然了，蟹子好吃，有句话怎么说？不吃螃蟹，负，就是辜负了，你的肚子啊。但是螃蟹呢虽然说很鲜美，现在也正是吃螃蟹的一个季节，那这种美味不是说所有的人或者是说你能够无限制把它享用下去的，一旦贪嘴多吃了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啊。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当然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也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鱼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小
6: 竹片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FM 93.1老友之声广播。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关于时尚的一些话题，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分享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借鉴啊。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电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刚才又跟大家聊到了我们大连云 APP 呢，现在正在盘锦哈，直播团队为大家呢带来了非常正宗的盘锦的稻田蟹，可以说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哈。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蟹子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说了，螃蟹虽然是美味的食物，但是千万不能贪多啊。那你需要去了解自身的情况，然后呢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评估。那螃蟹它是有很多营养价值的，它的高蛋白的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呢非常丰富，而且这些蛋白质其实都是优质的，很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每100克螃蟹的蟹肉当中呢，蛋白质含量就高达 13% 到 20%。 我们日常可以接触到的河蟹当中，每100克含有175克的17.5 克的蛋白质。如果说你想要补充蛋白质，但是又不想吃那些油腻的肉类的话呢，那么螃蟹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螃蟹的脂肪含量还特别低，100克的海蟹呢仅有 2.3 克脂肪，而这些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也是特别有好处的。而且吃螃蟹不仅会让你变胖，不仅不会让你变胖啊，反而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健康的身体。那除了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螃蟹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其中呢维生素 A 对我们的眼睛还特别好，这种物质可以润化眼睛，对一些眼部的疾病有积极的预防作用。而维 E 呢可以提高细胞的活性，对我们减少衰老也是有积极作用的。还有里面还含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元素哈，还有对骨骼发育有作用的钙质啊，钙含量其实不少的。一般河蟹在100克里面就有126毫克的钙，其他含有铁和锌的这些元素也是可以促进机体生长发育的。那说到螃蟹的价值呢，就不得不提它里面的微量元素了。螃蟹当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比如说硒啊、铜啊。100克的河蟹含有 56.72 微克的硒，硒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参与多种酶的合成和能量代谢的过程，所以对我们身体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螃蟹的蟹黄和蟹膏呢其实也是非常有营养的。蟹黄当中含有卵磷脂、胆固醇和脂肪等成分，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而蟹膏呢则含有丰富的脂质营养成分啊，能够滋补身体，增强免疫力。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蟹黄和蟹膏当中的脂类含量物质呢会高一些。每100克里面含有400毫克，所以如果说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多吃啊。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大家介绍了螃蟹的一些营养价值，确实很高，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要注意适量和搭配。有一部分人群不建议过多的食用螃蟹，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不可逆的一些损害。所以有四种人群我们建议要少吃。第一种呢，就是脾胃虚弱和体虚的人。螃蟹在中医理论当中被视为性寒之物，性寒的食物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尤其呢是对于脾胃功能已经很虚弱的朋友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脾胃虚弱者往往阳气不足，消化功能比较弱，摄入过多的寒性食物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脾胃功能进一步的受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脾胃虚弱者应当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螃蟹虽然说营养丰富，但同时呢也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这些营养成分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人体所需要的，但是对于脾胃虚弱或体虚的人来说，可能会成为消化系统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这类人群啊，消化下降，高蛋白物质呢就会增加它的负荷，引起消化不良。除了上述的消化负担之外，螃蟹还可能带来一些潜在的健康风险。你比如说螃蟹当中可能有一些细菌啊、寄生虫啊，这些微生物如果说不处理不当或者是烹饪不充分的话呢，就可能会引起食物当中的中毒或者是寄生虫感染。对于脾胃虚弱或者是体弱的人来说，免疫力本来就比较低，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些微生物的侵袭。螃蟹还可能会引起过敏，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这样的危及生命的症状。虽然说过敏的反应是因人而异的，但是脾胃虚弱或者是体弱的人，由于呢体质就本身比较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适量啊，适量的吃，而且呢是要在全煮熟的情况下啊来吃啊，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多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就是感冒和发烧的人群，因为螃蟹呢性寒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嘛，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处于感冒或者是发热的状态，你的身体正处于抵抗病毒或细菌侵入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摄入过多的寒性食物就会削弱身体的抵抗力，不利于病情的恢复。感冒或发热的人，他们的消化系统呢也可能受到病毒和细菌的影响，功能也会比较弱。如果你一次性摄入过多的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就会增加它的负担，还是那句话，就尽量的不要吃，等病情恢复以后你再适量的食用。还有呢，就像高血脂和高胆固醇的人群了，我们刚才也提到过，螃蟹整体的脂类物质含量相对较低，但是可食用部分脂类物质含量就比较高了。如果食用过多的脂类物质呢，会使血液中的脂类含量升高，导致机体出现血脂异常的情况。所以说呢，在享受饮食的同时，我们记得一定要适量的控制啊。同时哈，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吃螃蟹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一些油腻的食物啊，我觉得也就更要少吃，对吧？把蔬菜水果搭配上，这样呢是有利于我们控制我们的身体状况的。就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寻找一个平衡，这个地方吃多了，那个地方就要少吃一点。你不要说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你都全都要造的肚子里面，那么我觉得就是肠胃肯定会受到一定的一些影响的啊，饮食方面要注意一下。还有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人群，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食物当中这些里面含有的嘌呤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大家呢在吃的时候注意多喝水，这样呢是有助于尿酸的排出的啊。还有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吃螃蟹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选择新鲜的螃蟹，在购买的时候呢要选那种有活力的，整体的色泽是鲜亮的，不要买死的啊，或者是壳体破损的，
因为这类螃蟹可能已经不新鲜了，它的里面可能已经开始腐烂了，吃完之后呢，就会引发食物中毒。新鲜的螃蟹腥味较轻，如果说你闻到强烈的腥臭味或者是异味，说明螃蟹已经不新鲜了，所以要避免购买啊。吃螃蟹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适量，成人每次食用的螃蟹量不宜超过两只，一周内最好不超过三次。在吃螃蟹的时候应该注意其他食物的一个搭配啊，比如说多准备一点蔬菜，吃完了最后呢，吃完螃蟹之后哈，不要马上的吃蔬果，尤其是柿子。水果当中含有鞣酸物质，和螃蟹同时会产生鞣酸蛋白，增加胃肠的负担。所以你可以搭配这个一些其他的菜，不要马上吃水果啊，可以搭配菜，可以保证营养的均衡。同时呢，避免与寒凉食物同吃。你不要说这边我吃了螃蟹，那边我再造一块大西瓜，那这个真的是凉上加凉了，对吧？还有哈，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吃这个螃蟹，就是一定要食用正确的部位，去除不宜食用的位置，像螃蟹的胃、肠、心部以及腮部这些地方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在吃之前呢，把这些地方给去除了。只吃肉质丰满的脚爪还有蟹身。烹饪的时候呢，要注意螃蟹要彻底的煮熟再吃啊，以免呢里面有一些不明的细菌和寄生虫。所以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螃蟹性寒嘛，所以我们在空腹的时候呢最好不吃，这样呢会避免损伤我们的脾胃。吃蟹食和吃蟹后最好不要喝茶，因为茶会使蟹的某些成分凝固，这样也不利于消化。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家里人吃螃蟹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姜末给它剁碎了以后倒一点陈醋，这样蘸着吃。这样呢既能够姜嘛，它能够中和我们体内的寒性，而且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吃过那个螃蟹醋哈，你再切一点姜丝或者姜末蘸着吃感觉很好。螃蟹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吃螃蟹的时候呢，大家需要注意要选择那种新鲜的那如果说有一些不能够去食用的部位，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证食品的安全和我们身体的健康哦。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是嘉林。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节目过后几种联系方式也可以找到我们。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好，再次祝各位中秋佳节快乐，画好月圆，心中梦圆，左右逢源。生活呢是一年胜一年，希望你开心，无论和谁，无论在哪里。也祝大家呢越来越好，没有烦恼，灯火万家，团圆共此时。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25号11点到26号的8点，全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市区20度到26度，旅顺口区18度到26度，金浦新区19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度到26度，普兰店区15度到28度，瓦房店市15度到28度，庄河市14度到25度，长海县20度到25度。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4章，靠进贡土特产发家的越王家族。春秋时期，吴国是在晋国的支援下突然崛起的，他们用新式的武器和先进的战法开始了他们的征服之路。越国由于和吴国挨得太近，所以最先倒霉，沦为了吴国的附庸。这个时候的越国君主是允常。按照《史记·越世家·正义》里的说法，越国是从允常这一代才开始发迹的。拓土始大，称王。好奇怪啊，以前没被欺负的时候一直不见起色，被人家欺负了反而还快速变大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起看看。越国一直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原的蛮夷之邦，但他们也有他们固有的特产。说三个方面吧，一是宝剑，他们地理位置偏远近海，容易获得一些铁之类的稀有金属，用来打造兵器比纯铜的要好。铁比铜的硬度更高，把铁合成在青铜剑的锋刃上，肯定要比普通的剑强百倍。所以越国出了不少著名的锻剑大师，他们生产的宝剑价值连城。按照史料记载，一把湛卢剑的起步价为有集市的乡镇30个，加骏马1000匹，加有万户居民的大城市2座，其他名剑的价格也可想而知。于是允常请人做了许多的好剑。有人奇怪，他要那么多剑干什么呢？那不是自己用的，主要是进贡给吴王的，也有给楚王的。当时越国的冶炼技术在同时期的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他就靠这个卖钱。近年来还有人奇怪，为什么越王剑会埋在楚墓里呢？那是因为越国的剑主要是外销的。二是大米，当时中原的农作物主要是面和小米，没有大米，因为稻比较适合生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越人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所以大米就成为他们的特产，允常就靠这个卖钱。大米这种东西是我们现在能吃的所有食物里面营养成分最低的一种了，口感也只能算一般，谈不上好吃，吃了无害，所以这种东西就只能当作充饥用的填充物来看待。大米的最大优势在于它量大易得，一颗抵小米几颗，亩产量相对要高一些。虽然没什么营养，但却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挨饿的问题。有了这个东西，尽管不怎么好吃，但填饱肚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在食物匮乏的遥远古代，能够供给许多人充饥的大米就真的还是个好东西。春秋时期，绝大多数的战争都发生在春秋两个季节。一到冬天，人们就缩藏起来养精蓄锐，天大的事情等来年再说，主要原因那就是食物不够充足。而吴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越国的大米，他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选择了在冬季向楚国开战，这就是他们攻破楚国的最佳时机。吴国的霸业，越国是有重要贡献的，越王允常紧紧追随着吴国，从中大发横财。三是人口，越国人当时非常穷，许多的越人在吴国楚国做杂役当奴仆， 因为到国外为奴，收入远比国内要高。可以说，当时的越国就是用人之国。允常向国外输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能够有效地变负担为财富。吴国多次向越国征兵，这些越人的主要工作还不是打仗，而是干着毫无技术含量的杂活，看门扫地做苦力，像牛马一样。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吴王于季。这于季是寿梦的次子，阖闾的叔叔。他把越人奴仆们的手脚砍残废之后，让他们守仓库看管船只，所以越民怨以四间。一天，吴王于季来点查战船，完全没把他们当人看。一个越人愤怒的一刀把吴王于季给捅死了。公羊传上还专门强调说，亲近低贱且有怨恨的人是寻死之道。史料中吴国强征越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在越国人饱受痛苦的同时，允常家族却快速地膨胀起来，不停地为吴国提供武器、大米和廉价劳动力，所换取的财富使他有能力向更南方的蛮夷之地开疆拓土。所以越国以前都一直是百里小国，而只在允常这一代人手里就成为了千里之国，靠着吴王拓土始大。这个始是开始的始。允常的儿子勾践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从小没有穷过，每天都出门打猎，玩累了回家，喝醉了睡觉，叫做出则秦荒，入则九荒。吴王阖闾五年南伐越国，因为吴王认为越国这个小弟不听话了，想教训教训他们，理由是他们不跟着一起去打楚国。允常很害怕地说，你们吴国怎能背信以前的盟约，抛弃向你们进贡的国家，攻灭和你们亲近的邻邦呢？吴王阖闾不理他，出兵攻破罪里，把这块地盘硬抢了去。从此允常深恨阖闾。吴王阖闾十年攻占了楚国，大军都在楚，国内空虚。阖闾的弟弟夫盖想自立为王，便勾结允常内外夹击，答应事成之后割五城相谢越国。于是越国第一次向吴国发起了攻击。由于害怕，允常把他的越兵全部都假装成强盗去偷袭抢掠吴国，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一样。但是随着夫盖兵败，阖闾回国要找越国清算，允常算是彻底得罪阖闾了。做不成吴国的属国了，那就干脆撕破脸皮对着干吧，自己把自己册封为王，不再称越侯，也不称越子。这就是越国的第一代王，越王允常。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4: 第305章，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还是孙子？话说吴王阖闾自从打败了楚国之后，威震中原，不可一世，正想抽点空去教训教训越王允常，突然听说齐楚两国相互派了使节结交往返。阖闾怒道，齐楚勾结，这是我北方的忧患呢。于是就准备先打齐国再打越国。伍子胥规劝说，互派使节本是很正常的事儿，未必就是助楚害吴，不可贸然兴兵。如今太子伯的原配夫人去世了，大王何不派使者去向齐国求婚？他们若不愿意，再出兵也不晚。 于是阖闾听从了伍子胥的建议，派大夫王孙洛前往齐国为太子伯求婚。当时齐景公已经老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身边只有一个小女少姜还没出嫁。齐景公不忍心把少姜送到吴国去，可是朝无良臣，边无良将，若不答应，万一吴国发兵讨伐，很有可能会落到楚国那种地步，后悔都来不及。而大夫们也纷纷劝景公快点和吴国联姻，千万别把他们给惹恼了。齐景公迫不得已，只好答应把女儿少姜嫁过去。女儿出嫁的时候，齐景公泪流满面。
1: 唉，要是晏婴、田穰苴其中一个在这儿，我怎么会怕吴国人呢？
4: 临别之际，景公亲手把少姜扶上车，一直送出了南门才回来。就这样，少姜嫁到了吴国，成为了太子伯的继室。这少姜年纪还小，应该还是个未成年人。自从和太子伯成亲之后，一心只是想念父母，白天哭，黑夜哭，一直哭个不停。太子伯再三安慰他，仍然悲哀不止，慢慢的就抑郁成疾，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哭死了。临死前，他对太子伯说：
5: 我听说站在虞山的顶上可以望见东海，请把我埋在那里，倘若人真的有魂魄的话，或许我还能看到齐国。
4: 太子伯禀告了父亲阖闾之后，就把少姜安葬在了虞山顶上。再后来，太子伯也一病不起，不久他也去世了，吴国也就没了太子。吴王阖闾想在几个儿子里再挑一个立为太子，究竟立谁一直犹豫不决，就准备和伍子胥商量商量。太子伯前妃为他生的一个儿子名叫夫差，年龄大约20岁左右，长得昂扬英伟，一表人才。听说祖父想要重新再立个太子，他就马上连夜来见伍子胥。夫差见了伍子胥，跪在地上磕头：
6: 我是吴王的嫡孙也，欲立太子，除了我还能有谁？这事儿全凭您老一句话了。
4: 说完又继续磕头：只要能当上太子，某某某好处全都能满足您。伍子胥听了大笑，叫他起来去了，答应了他。不久，吴王阖闾来找伍子胥商议立太子的事儿，伍子胥就趁机说道：
6: 凡立太子一定要正式嫡出，才不至于出乱子。如今太子虽然去世了，可是还有嫡孙夫差在呀。依我看，我觉得夫差这孩子不错。
4: 吴王阖闾说：
7: 我怎么感觉不太放心呢？我看夫差生性愚钝，又缺少仁爱，把吴国交给他不太合适吧。
4: 伍子胥说：
6: 夫差讲信用，有爱心，懂礼貌，我觉得他不错。况且父死子代，天经地义，您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4: 吴王阖闾听了就说：
7: 那好吧，寡人都听你的，你说立谁就立谁，以后你好好的辅佐他。
4: 于是夫差就被立为了吴国太子，或者说叫做太孙。完事之后，夫差又专程跑到伍子胥家里来磕头称谢。在《史记》里，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这是一种说法。而赵烨是会稽人，经实地走访吴越两国的旁系后裔所写的《吴越春秋》则更为详细，明确记载了夫差是太子伯的儿子，是吴王阖闾的孙子，这又是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不过也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连吴王阖闾也不清楚夫差到底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这各种原因咱们就不深说了。所以咱们这里还是采用吴越春秋的说法，立夫差为太子，司指阖闾之霸时。吴越春秋上说了， 于是太子定，当此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伯嚭、孙武之谋，西破羌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他们这四个人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夫差被立为太子，是吴王阖闾11年的事儿。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阖闾12年，孙武离开了吴国，他不愿在吴国当官了，决定归隐。吴王阖闾舍不得他走，叫伍子胥劝他留下。这事儿全凭您一句话，让他别走。伍子胥于是来劝孙武，孙武不为所动，并私下对他说：“你明白天道的运行规律吗？春天再美，秋天终究还是要来，夏天过了，寒冬就一定会到。只知道怎样成功，却不知道如何收手的人是会有后患的。我不仅要保全我自己，我也想保全你，你也跟我一起走吧。”伍子胥听了，心中颇为不快，不以为然。没办法，孙武只好独自飘然而去。走的时候拖了几大车的金银财宝，一路上沿途撒放给了许多的百姓，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4: 第306章，被砍掉脚趾的古代君王。孙武走了以后，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这二人成为掌控吴国大权的重要人物。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去世了，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勾践此时大约20几岁。第二年的时候，吴王阖闾决定出兵攻打越国。年老的阖闾性格变得格外焦躁，他想趁着人家办丧事儿去攻打人家。年轻的越王勾践毫无作战经验，在他眼里绝对是不堪一击。伍子胥劝谏说：“越国虽有偷袭我国之罪，但现在趁他们办丧事儿去讨伐，既不合道义，也很不吉祥，不如再等等吧。”阖闾不听啊，留着夫差与伍子胥守国，亲自引着伯嚭、王孙洛、专义等人，选了精兵30000往越国而来，兴师问罪。这个专义，就是专诸之子。消息传到越国之后，越王勾践年轻气盛，丝毫不像他父亲当年那样窝囊婉转。奶奶的，你敢犯吾疆域，我跟你血战到底，拼了！于是勾践以朱姬颖为大将，灵姑服为先锋，仇无虞、虚憨为左右翼，他亲自上阵督师，前来迎战吴王阖闾。越兵与吴兵相遇于醉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西这个地方，两军相距大约10里左右，各自安营下寨，布局摆阵。吴王阖闾派人上前喊话道：“不要做无谓的顽抗了，主动俯首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越王勾践不听，派兵上前挑战。阖闾大怒，便叫吴军摆开阵型，不得妄动，等越兵懈怠了，然后乘势击之。勾践站在高处眺望，只见吴阵上队伍整齐，戈甲精锐，再看看自己这边，个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心中暗想：
7: 敌方兵势雄阵，不可轻敌，必须先下手为强。
4: 于是吹了一声响哨，当时越国还没有击鼓鸣金的正规方式，所以打仗都靠嘴喊或是吹口哨。 顿时，仇无余、虚憨二位头领各带领着500人，手持长枪戈戟，一声呐喊，从左右两边一拥而出，大踏步杀奔吴军中来。越国人作战比吴国人更野蛮，更不怕死，但吴军阵上全然不理，士兵们严阵以待，一动不动，阵前都用弓弩手把住，阵型坚如铁壁。越军前后冲突了3次，3次都不能攻入，只得回转。吴军还是不动，也不追赶，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勾践见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无可奈何了，怎么办呢？难道投降吗？这个时候，朱姬影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勾践马上悟了过来。第二天清早，勾践密传军令，把军中携带的已被判处了死刑的罪犯们全部集中起来，总共有300人，就让这300人先去送死。这些死刑犯们分为3行，每行100人，全都脱了上衣，半裸着身子，拿着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昂首挺胸，一步步向吴军走去。吴军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都看的是莫名其妙，议论纷纷，这是什么阵法呀？第一排越人走近前来，大喊一声道：“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了上国，我等愿求一死，为我王赎罪，恳求上国赦免了我王之罪吧。”说完，挥剑往脖子上一勒，全部自杀，都倒在地上死了。吴兵看得大吃一惊，100个人眨眼间就死在了他们面前，这种自杀表演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都望着他们发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的轻视生命。紧接着，第二排越人又走近前来，也和先前的人喊着同样的话，走到跟前也都挥剑自刎，割了喉咙，倒地身亡。又是100个人如此干脆的死掉了。吴兵看了，开始骚动起来，人皆有不忍之心呢。大王，还是赦免了他们吧。看样子他们还会继续死下去的。吴王阖闾也看懵了，因为他也从没见过这种场景，正不知所措呢，第三排越人又来了：“为我王赎罪，我等愿求一死。”又都大叫着挥剑自杀了。尸体一排排的倒下，不一会儿功夫就死了300个人。吴军简直看傻了眼，都相互交头接耳，阵型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松动。就在这个时候，仇无余、虚憨二将突然杀出，他们率领着左右两队精兵，呼着口哨，蜂拥而至，都不要命地冲上前来乱砍乱杀。吴兵因为看自杀表演看呆了，还没反应过来呢，心里一慌，队伍就乱了。吴王勾践率着大军杀了过来，又有朱姬影，左有灵姑符，冲开吴阵，没头没脑的好一阵肉搏。朱姬影与王孙洛相持，斗的是不可开交。灵姑符手持一把长戈，奋力向前，左冲右突，勇闯在最前面寻人厮杀，正好就遇上了吴王阖闾。戈是一种横刃的曲头兵器，简单点来说，就是在一根长长的竹竿子面前绑一把镰刀。武器的发明也跟劳动生产有关，灵姑符就用这把长长的大镰刀把吴王阖闾当作一根大大的蒿草一样，一割一勾。吴王阖闾虽

0: 然老了，但反应速度还是够快捷的，猛地往后一闪，躲了过去，没有砍到身上，不过却落在了脚上。林姑父使劲往回一勾，何驴右脚上的那只很名贵的鞋就被林姑父勾了去。林姑父缴获了那只鞋之后，继续挥戈追赶，却得专一兵道救了何驴。两下交手，专一技不如人，受了重伤，落荒而逃。王孙洛怕吴王阖闾有所闪失，也不敢恋战，急急收兵，被越兵程氏掩杀了一阵，死伤过半。阖闾遂传令撤退。越王勾践与吴王阖闾的这第一次交锋就这样暂先告一段落了。吴军后退了7里，安营扎寨，清点死伤情况。阖闾脚上的大拇指被砍掉了，《左传》上记载，林姑父以戈击阖闾，阖闾伤将指，取其一缕。阖闾受伤的是将指，将指就是脚的大指，因为这个指头用力最多，为诸指之将。吴王阖闾简直要气疯了，称雄天下的一代霸主，最后竟然在越国这个小地方上阴沟里翻了船，栽在了勾践这小子手里。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猪头都
6: 不见，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7章，吴王夫差的复仇之路。吴王阖闾在这次战斗结束之后他就去世了，或许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伤了一个脚趾之后忍不住疼痛疼死了，又或许是胸中咽不下这口气给气死了。反正甭管怎么说，这笔账是铁定得算在勾践身上了，必须该勾践赔偿。夫差即位成为了吴国的新国王之后，他把阖闾埋葬在了虎丘山，把阖闾生前所喜爱的宝剑盔甲葬了6000副，金玉好玩之物更是不计其数。3天之后，有人望见葬处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名曰虎丘山。后来的秦始皇、东吴的孙权都曾来过此地盗宝求剑。因为阖闾去世前交代过夫差必无望月，所以夫差当了大王之后就专门安排一个人站在他的宫廷门口，只要看到他出入经过，那个人就会大声地喝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之父吗？夫差就会回答，不敢忘，天天如此，以提醒自己不能有丝毫松懈。2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春2月，吴王夫差守孝已满，乃告于太庙，兴兵30000，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匹为副将，从太湖取水道，讨伐越国，报仇来了。消息传到了越国，越王勾践聚集群臣商议如何出兵迎敌。这勾践手下有2位外籍大夫，一个是文仲，当然不是那个文太师，文是宇文的文，仲是种地的仲，另外一个叫范蠡。文仲本是楚国郢都人，为了躲避战乱定居于越国，做了勾践的谋士。范蠡的父亲本是晋国范氏家族后人，但因为只是范氏旁支，在晋国没前途，便来在了楚国。到范蠡这一代，楚王非宗亲贵族而不用，也不好混，于是他就去了吴国。可吴国人才济济，霸业已成，也难以出头，因此于几年前越国招贤纳士，范蠡就来在了越国。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越国人，但很受勾践器重。此时此刻，大夫范蠡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吴国这次有备而来，其志愤，其力齐，不要激怒他们，不可正面冲突，只宜坚守不出，方为上策。大夫文仲说，以臣愚见，不如客客气气地向他们谢罪求和，等他们退兵之后再另图之。勾践大叫道， 你们二位一个叫我坚守，一个要我求和，难道人家跑来打我，我就不能打他吗？人家不听啊。勾践还以为是上次要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于是召集国中所有的壮丁，共约30,000人抢先行动，悄悄地越过国界，秘密埋伏在夫郊一带，准备随时突然袭击吴军。当吴军的先头部队到的时候，中了埋伏，被越军杀死杀伤100多人。勾践大喜，挥师直进，约行数里，正好遇上了夫差的主力大军，两下布阵，大战一触即发。夫差见越军再次偷袭，大怒，他站在船头亲自擂鼓助威，以激励将士。此时北风大起，波涛汹涌，伍子胥、伯嚭各乘鱼黄大箭，顺风扬帆而下，都用强弓劲弩射杀越军。吴军中的强弩大概是12弹重，约合现在60多斤的拉力，平时训练都着重射程远、威力大，对精度的要求反而不高，因为作战的时候都是一群人同时射出去的，不愁射不准目标。这些都是用来攻占楚国的高级装备，现在用来射杀这些越人非常好使。却说当时越兵是迎着风作战，吴军是顺着风放箭，风是越来越大，万箭齐发，如飞蝗般射来，越兵不能抵挡，成片成片的中箭身亡，遂大败而走。吴兵分3路追逐，又有伍子胥赶上越将林姑福，一阵乱射之后把敌船都给射翻了，林姑福万箭穿心，溺水而死。左有伯嚭赶上越将徐憨，不由分说也是一阵乱射，毙命当场，呜呼哀哉。吴兵乘胜前进，登陆后深入越境，穷追不舍，见一个杀一个，杀死的越人不计其数，横尸遍野。勾践见大势已去，心惊胆战，自顾没命地逃跑了。夫差率领吴国大军步步跟进，不给他

0: 我进了深山之中，才总算是暂时安全了。其惨重，绝大多数人都被吴军消灭了，仅仅只剩下最后的5000人。唉，我们越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惨过。勾践叹道：“我好后悔，没有听从范蠡、文仲二位大夫的话，导致今天这个地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而此时吴军攻打故城越来越急，伍子胥的营地守在右边，伯嚭的营地守在左边，开始加速攻城了，因为他们一直误以为勾践还躲在故城。范蠡快守不住了，向勾践不停地告急，先是一天一次，后来一日三次，勾践要急疯了，恐惧万分，方寸大乱，他也没有办法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第308章，古人行贿求生是一门大学问。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得大败，躲在山里不敢出来，身边仅剩下5000人了，急得是焦头烂额。眼看越国就要灭亡，大夫文仲出主意说：“
4: 事急矣，如今只能与他们求和停战，方能解燃眉之急。”
5: 唉，勾践叹了口气道：“输得一塌糊涂，我们还有什么本钱与他们求和呀？此路不通，夫差现在是想要我的命啊！文大夫，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死啊！”
3: 文仲说：“
4: 大王别急，我看吴国的太宰伯嚭这个人贪财好色，济功极能，与伍子胥虽然同朝为官，但志趣并不相合。吴王夫差敬畏伍子胥而亲昵于伯嚭，咱们不如私下拜见伯嚭，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呀。”
3: 勾践眼前一亮：“
5: 你打算去见太宰伯嚭？那你拿什么贿赂他？”
3: 文仲说：“
4: 吴军远征在外，军中不缺吃不缺穿，所差的就是美女。咱们选几个美女送给他，如果上天还保佑咱们越国的话，伯嚭应该能起到作用。”
3: 于是勾践连夜寻找美女，仅找到8名宫女，为他们强行打扮一番，再加上白璧20双，黄金1000亿，让文仲深夜来在了吴军的左营，求见太宰伯嚭。文仲来在了吴军左营，只见伯嚭高坐在上，轻蔑地笑着，不理不睬。文仲跪在地上说：“
4: 我们国君勾践年幼无知，得罪了上国，现已悔恨无极，特派我来求见太宰，这是我们国君的一点心意，还请太宰大人笑纳。”
3: 说着献出贿赂的礼单，双手奉上。伯嚭看了礼单，心中似有所喜，开口问道：“
6: 你来见我做什么？”
3: 文仲跪着说：“
4: 我国国君愿意归附吴国，越国从此成为吴国的臣子，永不反叛，这些薄礼不成敬意，还望太宰大人多多通融。”
3: 伯嚭干笑了一声，傲慢地把礼单扔还给文仲。越国，这个世界上很快就再没越国了，破灭只在早晚之间，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归我们吴国所有？我要你这区区之物作甚？
5: 文仲回答说：“
4: 想灭亡越国也没那么简单，越兵虽败，但还有精兵5000，若拼死一战，鱼死网破，吴国也一定会付出代价。即使吴军战胜，

0: 我们国君勾践失去了越国，他肯定会将国库的积蓄全部烧毁，然后窜身一国，从此投靠楚国或者齐国，吴国将了无宁日。
1: 伯皮想了想，好像说的也在理。文仲又继续说道：
0: 太宰大人，您想啊，就算吴国把越国全部占领了，然而大半所得都会归于吴国王公，而您和诸将们不过仅仅能瓜分得其中的1%，何况困兽犹斗，背水一战尚有不可测之势乎？
1: 一席话说的伯匹不觉得微微点头。文仲又指着单上所开的美人说：
0: 我们越宫暂时就只有这8个美女了，如果我国国君可以侥幸留下一条活命的话，回去后定当竭力为太宰大人到民间搜求比他们更漂亮的美人。
1: 伯匹站了起来：文大夫，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呢。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国君虽然是夫差，但真正说话有分量的是伍子胥呀。文大夫为什么不去右营找伍子胥呢？文仲说：
0: 文某之所以舍右而屈左，是因为我知道太宰大人绝无成威害人之心，伍子胥一心要灭越国，若做成了此事，必然又是他大功一件。我私下为大人着想，要是太宰大人能够一力主和保留越国，使越国归顺于吴作为附庸，这对吴王来说其实一样，都是得到了越国，但这样一件大功则完全都是太宰大人您的呀。
1: 伯皮走下台阶扶他起来，让他坐着说：
0: 贺喜大人。
1: 文仲继续说道：
0: 大人如果促成了此事，请和成功后，我国每年向贵国进贡时，大份先送来太宰府，小份后送进吴王宫，其他将领都没他们的份儿。从此以后，越王名义上是吴王的臣子，但实际上却是您的臣子，整个越国也将成为您的附属之地。
1: 伯匹收下了所有的礼物，留文仲于营中，把他当作贵客款待。第二天一大早，伯匹就带着文仲见吴王夫差来了。伯匹先进来，把越王勾践派文仲前来请和之意向夫差汇报了一下，话还没说完，夫差勃然大怒道：岂有此理，越国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与他们讲和呢？伯匹回答说：
2: 大王不记得孙武曾经说过吗？兵者凶器也，可暂用而不可久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越国虽然得罪了我们吴国，但是他现在已经认错服输了，愿意成为吴国的臣子，诚心归顺大王您呢。
1: 吴王夫差不置可否。伯匹又说：
2: 越国受了重创，可任由我们摆布，但若逼急了，狗也会跳墙。勾践将焚宗庙、杀妻子、把金玉都沉到江中，率5000人亡命死战，难道我们就没有损伤吗？就算费很大劲儿把勾践杀了，若越人不服，再立一位越王，难道你把他们通通都杀光不成？
1: 吴王夫差还是不置可否，一言不发。伯匹又继续说道：
2: 孙武当年还说过，攻城其下，攻心为上，所以一味的杀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接受越国投降，叫他承认以前的过错后再赦免他的罪行，就可以为我们显明。不轻易灭人之国，以圣人之心存留他们的宗嗣，就说明我们有意。饶勾践一命，让他继续统治越国，减少我们的征伐费用，这就是有利。越国的金珠宝器全部运回吴国，让他们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贡一次，这就是有实。有名有义有利有实，这才是雄才大略的霸王之道啊。大王，您说是这样好呢，还是把他们都杀光了，变成一块

0: 废墟好呢。夫差终于开了口，文仲在哪里？在外面等候的文仲马上跪在地上，用两个膝盖跪行着进来，十分悲逊地拜见了吴王。夫差问，寡人若叫勾践亲自到吴国来认罪，他肯不肯来？文仲趴在地上磕头说，
1: 既然已经做了您的臣子，死生都在您的手上，勾践他敢不来服侍大王您的左右吗？
0: 夫差终于答应了，好吧，你回去叫他过来。一切都谈妥当，夫差比较满意，伯嚭非常满意，文仲也还满意，皆大欢喜。就在这个时候，伍子胥突然出现了，他急匆匆地闯了进来，板着脸大喝一声道，且慢。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09章，吴王夫差为何不趁机灭掉越国？却说越王夫差答应了越国的和谈，文仲心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伍子胥突然来了。伍子胥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就急匆匆赶来了，到了中军营帐也不通报，大踏步直驱闯入，一眼就望见伯嚭和文仲两个站在吴王夫差的旁边。伍子胥怒气勃勃，喝问夫差道，
4: 大王，难道你已经答应他们许和了吗？
0: 夫差道，
5: 是啊，寡人已经答应了。
0: 伍子胥连声大叫道，
4: 不可不可。
0: 吓得文仲倒退几步，面如土色。夫差问道，
4: 如何不可？
0: 伍子胥见道，
4: 千万不可许和呀，咱们吴国与越国靠得太近，势不两立，若现在吴不灭越，将来越必灭吴啊。
0: 因为吴越两国同处东南半湿润地区，他们地缘相邻，语言相近，很多方面的相似度都非常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两家公司同在一块地盘上，且主营相同，缺乏互补性，只构成竞争关系，因此并购是必然的趋势。伍子胥主张吞并越国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夫差有夫差的考虑，因为越国已经被打得大败，哪儿还翻得起浪啊？夫差不想把精力都浪费在一个小小的越国身上，齐国、晋国、中原的市场大着呢，他要做真正的天下霸主，与越国许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伍子胥知道他的心思，所以接着劝道，
4: 大王，如果你想挥师遥击远方的秦国晋国，就算你打赢了他们，但他们的土地并不适合我们居住，他们的车马也不适合我们乘坐。而越国就不同了，灭了他们，我们可以住他们的地，可以乘他们的船，这都是为了国家着想啊。
0: 夫差一时语塞，不能对答，只好两个眼睛望着伯嚭。伯嚭缓缓上前奏曰，
6: 相国说的有些道理，但也不全对，咱不能动不动就灭人之国，只知道用武力是不会长久的。同一块地盘上并存两国是自古就有了的，比如有秦国就有晋国，有齐国就有鲁国，他们都挨得很近。如果说吴越不能共存的话，那他们就更不应该共存了。如果说吴越水居，得了他们的土地车马没用的话，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一国得到其他三国的土地车马就必定有用。可他们这四个国家为什么不合成一个国家呢？所以说因为挨得近就要灭了人家是没有道理的。
5: 伍子胥一愣，没想到这薄痞还挺会反驳的，因为伍子胥的脾气很有点暴躁，顿时大怒，叫喊道：难道说先王的大仇不报了吗？不灭越国，你们对得起先王吗？当初大家都一起发过誓，现在反悔了，是想连累我吴某不忠不义吗？伍子胥把死去的吴王阖闾给搬了出来，强烈要求灭越报仇。夫差无话可说，又只好两眼望着薄痞。只见薄痞不慌不忙说道：如果说先王的大仇越国不可赦免的话，那么相国您和楚国的仇就更大了，那您怎么不灭了楚国报仇呢？您怎么最终还是与他们和谈了呢？您不能因为自己要行忠厚之事，就让我们的夫差大王留一个为人刻薄的坏名声啊！忠臣不是这样当的。伍子胥这回是气坏了，可又反驳不了他，正没处发作，夫差开口发话了：好了好了，二位都是为了国家，就不要再争了，相国且退，等越国进贡的那一天，寡人保证分你一份就是了。伍子胥恨恨而去，边走边叹道：今天你放了越国，他们用十年生养，再用十年练兵，不过二十年吴国就完了。这是伍子胥与薄痞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夫差采纳了薄痞的意见，不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越国究竟该不该灭掉呢？按照君王论的观点，凡是有能力灭掉的就把它灭掉，对于灭不了的国家才让它归顺，先变为附属国以后再说。此时的越国应该是能灭掉，但很困难，代价太高，不划算。因为夫差还要养精蓄锐，抓紧时机北上中原，争霸天下。楚国以前被他们重创过，需要休养生息。晋国正面临着被卿大夫们瓜分解体的危机，齐国的齐景公老了，也面临着被田氏家族取代的危机。这些大国都处在危险期，要是等他们恢复过来了，吴国再想称霸的希望就减少了，以后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所以究竟哪一种策略更优，其实谁都说不好，这正是吴王夫差的困境。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夫差选择了北上争霸，这也没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夫差对越国从简处理，怎样简单怎样办，既然可以再不费力地坐拥越国的收入财富，又何乐而不为呢？而越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签订不平等条约，敢于割肉，也不失为一种保命的策略。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成交。于是吴王夫差与文仲约定，五月中旬让勾践夫妇一起来吴国认罪，又留一万兵交给薄皮守在那里，如果过了期限勾践不来，就灭了越国。都交代完毕之后，夫差领着大军先回国去了。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25号11点到26号的8点，全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20度到26度，旅顺18度到26度，金浦新区19度到26度，长兴岛经济区19度到26度，普兰店区15度到28度，瓦房店市15度到28度，庄河市14度到25度，长海县20度到25度。

0: 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2: 周亚夫抱定必死之心，要舍身为国呀。不觉眼前的天气更加阴沉了，睢阳上空的云团被寒风卷着从他头顶飞过。睢阳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一带。周将军抬头远望，只觉得有清凉的水珠落在了额头。定睛这么一看呀，纷纷扬扬的雪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始静静地飘落了。他捂着双手喝出一口热气来，抬起头又望了望雪中的睢阳城，自言自语，这个治都怎么到这个时候还不到呢？一双手从他背后给他系上了披风，回头一看，感情是他的儿子官居中郎将的周建。父亲，下雪了，还是回帐里吧。智大人到现在还没回来，为父实在不放心呐。进城怎么样？这心里边没个准谱啊。父亲放心，智大人一向处事干练，再说他是奉旨行事，料梁王也不敢怎样。话虽如此，可为父作为当朝宰辅，身负重任，怎么能放心得下呀？周亚夫回头打量打量跟自己并肩而战的周建，哎，对了，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指的是皇上改任他为丞相以后，他的一番举措。周亚夫知道自己恐怕从此就要告别战场了。所以一回到家里边，他就让儿子到公关之处去购买500副甲盾，留给将来陪葬所用。这事周建已经去办理了，父亲放心，孩儿当日就到公关处去一妥此事。这次打完仗回去，孩儿再去催问。不过父亲，孩儿怎么吞吞吐吐啊？有话说呀。依孩儿看来，父亲是不是有些多虑了？宦海沉浮，不尽险恶呀。为太子废立之事，皇上已经不高兴了。这一次嘛，哼，让老夫到睢阳，必然又要得罪太后。这不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夹缝路吗？说到这儿啊，他把这披风往里边裹了裹，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怆之感向眼角涌来。为父一把年纪，生死荣辱都不重要了，只是你身为家中长子，可要谨慎为之，周家可都靠着你呢。你这话说的，周建听完心里边跟刀扎一样，父亲的忧虑也感染了他自己。为父知道我儿一向孝顺，你母亲那儿我倒没什么担心，只是以你的性格嘛，朝廷里的很多事恐怕难以应付啊。父亲您明言指点，以为父看来，你遇事可向两人请教。一个是魏婉，他为人忠厚坦荡，又曾追随为父平叛有功，

0: 二人相交甚厚。另一个就是灌夫，他虽然鲁莽，但为人正直，且又精通兵法。为父向来是把他当作知己的，孩儿谨遵父亲教诲。周建说这话时候，眼泪忍不住都流了出来。周亚夫的语气顿时又加重了。哎，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流的什么眼泪呀？周建有点不好意思了，连忙辩解，孩儿只是被这纷纷的大雪迷住了眼睛。爷俩这正说着话呢，从打远处打马蹄声响，周亚夫抬眼眺望，只见苍茫暮色中一队人马向着大营飞奔而来，队伍所过之处荡起迷离的雪尘，没过多久，吁，这一队战马就来到了父子的面前。下官回来甚晚，让老丞相担心了。哎呀，大人辛苦，快快快到帐中说话，丞相等急了吧。正是智都。智都进的帐中，接过卫士递来的这碗热酒，是一饮而尽，擦了擦嘴角，一路的风寒顿时被驱散开来。连日来下官遵照皇上的旨意，率人在睢阳城中缉拿嫌犯，与梁相、宣丘豹、内史韩安国一起搜索呀，已经把十余名嫌犯缉拿归案。那么案首呢？唯有首犯杨胜、公孙轨在逃。梁王对此事态度如何呀？哎，智都冷笑啊。梁王表面上对行刺朝廷命官之事是非常愤慨，一再要宣函二位大人协助下官，务必一人不漏地把所有嫌犯缉拿归案。可是当下官追问杨胜、公孙轨的行踪的时候，他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有人举报说，说此二贼就藏匿在梁王府中，只是属下一时无确凿之证据，故而不敢贸然搜查。哦，周亚夫听罢眉头紧皱，沉思了一会儿，这就难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呐。如果让二贼脱逃，不仅无法向皇上复旨，而且日后必成大患呐。可这进入梁王府也非同儿戏，如无证据，难免有僭越之嫌。是啊，依下官看来，既然是奉了皇上的旨意，那就不必避什么嫌疑了，进梁王府中搜查也无所妨碍。如果丞相您要是感觉不便的话，那就由下官去办，皇上怪罪下来，下官一人承担。智都说的是慷慨激昂，周建也一旁进言，孩儿以当务之急是捉拿凶犯为由，也愿与智大人一起为父亲分忧。智都那鹰一样的眼睛唰的一下扫射了周建一眼，听大人的意思，难道下官是贪生怕事之人吗？啊！说完又拿过一爵酒来，一饮而下是两颊泛红，酒气扑鼻。要论起对皇上的忠心嘛，下官这颗热心天日可见。老丞相，您可记得当年陛下游于上林苑，有甲姬随行，那甲美人如厕之时遭遇野猪，命在旦夕，陛下要亲自去救，是下官对皇上说，今天死一个美人，明天就会有另一个美人进宫，可执掌大汉天下的却只有陛下一人呐。如果陛下为了一个假妓而轻生，将如何面对宗庙，面对太后啊？后来野猪不是自己逃走了吗？太后闻之大喜，赐下官黄金百金呐、啊。 若论起执法嘛，下官与两位大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下官作为中尉，身负掌刑重任，怎能置大汉律法于不顾啊？所以嘛，如果要搜出反贼，那还好说。倘使毫无所获，惊扰梁王，太后追究下来，你我丢官事小，连累了太子和丞相，下官就有些犹豫了。哎嘿嘿，周建一听，老大人多虑了，如此犹豫不前，优柔寡断，岂不贻误了擒贼大事？那皇上要是追怪下来，更麻烦呢。周亚夫点点头，说的都对。仨人正聊着呢，就见从事中郎由打门外匆匆进来，说太傅与太子也到了。嘿，可算仨人都聚头了。三方见面如久雨初晴，周亚夫脸上豁然开朗，别看太子年幼，这是当家人呢，心头轻松了许多。来，赶快迎请太子殿下。周亚夫先行出帐，又是拂臣，又是整官，又是捋须，一副严肃的样子。臣周亚夫恭迎太子殿下。怎么没人搭茬啊？周亚夫借着灯火细看，这才发现沉沉夜色中啊，太傅魏婉背着一个人，他不禁大惊，难道说太子受伤了，路遇不测了？他连忙起身，一个箭步，满脸狐疑：“太傅，致师。”嘘，魏婉冲他又是摇头又摆手啊，径直进中军帐，轻轻把刘彻放在榻上，拉了床锦被给盖上，这才擦擦脑门的汗。这孩子说着说着话，累了，我背着他没走几步就睡着了。哎呦我的天哪，周亚夫长吁口气，下杀老臣了，这出的错咱们都盯不住啊。众人听魏婉说明情由，紧张顿消。魏婉接过一碗热酒，喝完之后也顾不上什么仪容端庄了，扬起脖子接着又来两碗呢。三碗酒了，行了，差不离了，赶忙落座了。太傅的神色简直有点周公辅成王的意思呀，这是玩笑话。魏婉连连摆手，周公可比不了，别取笑了。请丞相再备些吃的吧，怎么的，不光我，外边的将士都饿了。连忙准备。吃饱喝足，已近午夜了。周亚夫一看刘彻睡得还挺香的，太子，太子，也该起来吃口东西了。一路劳顿，臣已安排寝宫，虽说简陋，但是能为太子遮风御寒呐。这轻轻一推，刘彻从梦中醒来，喝了点米酒，这会儿倒感觉舒服，清醒了很多。那他得聊聊缉拿凶犯的计划呀。既然是父皇让本宫督办此案，那丞相和太傅就该对本宫一一奏来。两位大人怎么让我去睡觉啊？是不是以为本宫是个孩子，轻看了本宫？哎呦，俩人笑得直摆手，你毕竟年幼，还要长身体嘛。那好，你要不困呐，就听治都治大人把这梁国境内的情况详细奏来呀。周亚夫面带为难，这次秦凶可不比战场，战场上容易分辨，此次虽有人举报，可是咱们手里没有凭据，若是贸然冲入梁王府，与国法情理可都讲不通。太子，我们为难在这儿。哦，那既是奉了父皇的旨意，皇叔也当全力协助啊。这样，你们不便张口啊，明天本宫进城去说服我家皇叔。啊，魏婉一听，殿下此举不可。为何？殿下身系大汉国脉，岂可劳动贵体呀？这个事情还是臣等去办妥靠。说来说去，太傅您还是拿本宫当孩子呀。 本宫要是连梁王府都不敢进，将来如何率民讨伐入侵之外虏？那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敌人怎么办呢？一听这语气分外倔强。
1: 魏婉捻了捻胡须，最好是设法让梁王主动交出杨胜、公孙轨二人呐、啊！
0: 周亚夫一听太傅此言，诧异呀、啊，行刺朝廷命官是何等严重的罪行啊！梁王不可能不知此事之轻重，他怎么会引火烧身不打自招啊？听魏婉这么一说，智都眼前一亮，哎，太傅的话倒是让下官想起一人。谁？太子刘彻最积极，哪位吧？多日来臣与梁国内史韩安国一起追捕逃犯，深感此公为人忠厚，处事稳健，又精通深寒之术，集文韬武略于一身，虽与梁王私交甚笃，但是对杨胜、公孙轨二贼的作为却很是愤恨。刘彻眨了眨眼睛，韩安国好像听过。哎，这位梁国的韩内史还向臣介绍了一个人，那又是谁？魏婉心想，殿下怎么对什么人都感兴趣啊？随口回答，智大人说的可是司马相如吗？正是。还没等智都详细解释呢，刘彻一拍脑门，您说的就是那位长于慈父的司马相如吗？好，连这个都知道啊。魏婉没想到司马相如居然也能被小太子记在心头，殿下怎么知道他呀？可这一下刘彻可说的兴奋处了，不禁眉飞色舞啊。当初窦太傅曾对本宫说到过，说司马相如才华出众，本宫要能见到此人，也不枉做一回太子了。啊，这老师影响太大了。醉心于行伍的大将军周亚夫一直静静地听大伙说话，这会儿心中翻起了连天波浪。平日里不善交际的周将军，往日里很少跟这皇子们见面，对这位八岁的新太子更是知之甚少。征战多年，周将军印象中皇室贵胄这些皇帝的孩子们大多有纨绔习气呀，可刚刚这几个时辰发生的事情，他已经感受到了这位八岁小皇子刘彻的王者气象。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领悟到皇上改立太子的深谋远虑，不由得打内心里发出了一声感叹。可是作为丞相、太尉，此时他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尽快将首犯捉拿归案。停止思路，连忙插进话来，智大人，您的意思是，丞相，如果韩安国和司马相如要是能说服梁王交出杨胜、公孙轨二人，那不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吗？ 哦，众人恍然大悟，刘彻也知道了智都的用意，拍手称好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攻伐之上策也。
1: 好，引经据典，孙子兵法都出来了。魏婉不由得赞美啊，
0: 可是还是担心韩安国能不能办成此事，或者说是否能心甘情愿去当这说客。刘彻一听，这不难呐、啊、明日传韩安国来，我一问就知道啊。
1: 哦、小孩要问问他。周亚夫有点不放心，据臣所知，这位韩安国将军乃是众议之士啊。当初平叛的时候，睢阳大军压境，就是他顶住了弃城逃跑的主张，他全力抗敌，才为梁王赢得殊勋呐、
0: 啊。他这个倔强的脾气能帮着咱们吗？
1: 哎，魏婉一听，老丞相，您的意思在下明白，大人是怕韩将军担上二臣之名。其实啊， 无论是梁王还是诸王，都是皇上陛下的臣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忠于朝廷是大忠，忠于梁王是小忠。我想这个道理对韩将军来说不难权衡吧。对，没等周亚夫说话，太子浓黑的眉头这么一颤，太傅所言极是，明天一早就传话给梁王说本宫到了。大伙先是一愣，继而是合掌称妙啊。好，有太子一马当先，也是对梁王的一个考验呢、若是他未做出有负朝廷的事情，一定应该亲自来迎接太子。甭看他叔叔侄子是未来的皇帝，可若是他心怀叵测嘛，老臣这有5000精兵，他一定不敢贸然出城，只会派使者前来以表慰问之意呀。那谁来慰问呢？极有可能来的就是韩安国韩将军。对呀，周亚夫还是担心韩安国难以割舍的与刘武的私交。可万一韩将军他不来，这话还没说完呢，刘彻就截住了他的话语：“丞相，您不必多虑，他只要进了这座营帐，就在朝廷的掌握中啊。他若不来，必有反意；他若来了，那就一切好说。如若抗拒，一并拿回，进京复职。”别看不到10岁的年纪，说起话来斩钉截铁，主意铁定啊。众人被刘彻的果断给折服了，不由得心头一紧，心想3岁看老，将来这位要当了皇上，杀起人来一定会。不眨眼，小太子刘彻问政睢阳啊，睢阳城里的目光焦点都落在梁王府。这梁王府就坐落在睢阳城的东侧，这一大片啊是庞大的建筑群啊。睢阳本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住着当朝权贵，这是神秘所在。有的还甚至能知道这住的这位是梁王。你别看知道梁王，见过的可没几位，连那背影都没见过，说偶尔只能透过这车马妇道的喧哗去想象。感情那王爷出来，那不是逛菜市场逮谁谁围都能看，你想象这种豪华，这种威仪，皇家的气派，听说老太后最喜欢的就是这儿子。那到底什么样啊？此刻睢阳城里安安静静，但是这貌似平静的深宫中却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啊。梁王刘武怎么样啊？刘武这会儿也是站着望窗外大雪，烦躁不安。显然呢，皇上已经把京都血案的源头顺藤摸瓜，这倒也倒到睢阳城了，要不怎么会陈兵城外？虽说打的旗号是追索逃犯吧，可是老中医开方的心里边大概八九不离十啊。刘武明白，如果在梁国境内要是找不到杨胜跟公孙轨这二位，那么城外这些兵马会蔫不巧动就撤走吗？难免战火燃起，一旦动起刀兵，哎呀，城外边那可是周亚夫啊，我打得过他吗？这能不让他着急吗？他清楚杨胜公孙轨就在自己府里边藏着呢，可能坚持多久啊？这可是自己的高级心腹，最信赖的智囊之一了，是留着还是转移啊？往哪儿转呢？赶忙把这几位找来商量啊。周亚夫大军就在城下虎视眈眈，哎，你们几位说说如何是好啊？梁王真有点焦躁了。杨胜 好像并没太放在心上。他略一沉思，慨然而答：“殿下放心，在睢阳地面，周亚夫一是未必比咱们更熟悉地形，打起仗来谁胜谁负也未可知啊。”没等梁王刘武做反应，公孙轨连忙拦阻：“将军言之差矣，且不说周亚夫善于用兵，单就睢阳山川的情势而言，当年抗击七国叛军的时候，人家周亚夫在这一带驻军数月，能说都忘了吗？三四年光景全忘了，不可能啊。睢阳的一沟一壑一草一木，他都能够了如指掌，打起仗来地利之先我们未必全是优势啊。”那照公孙先生说，我们就只能束手遭擒了吗？杨胜颇有同情。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那么谨小慎微，那怎么干大事啊？对杨胜的指责，公孙轨并不生气，现在也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时候，大敌当前，最需要的是团结。公孙轨放开指尖的胡须，看了一眼刘武。为今之计嘛，只能智取。智取？几位都没听明白。一看，他这目光中充满了自信，面带微笑，眼光就落在外面纷纷的大雪上。主公，此乃天助我也啊。刘武转过身来看着公孙轨，何谓天助啊？先生您就甭打哑谜了，本王现在这被考的可就够受罪的了。大王休要急躁，臣听说昨夜太子已经到了睢阳。我也知道，这又如何呀？依臣看来，太子年幼，凡事都是周亚夫和魏婉的主意。那对，没错，您要说什么吧？先生明言，王上，您可是太子的皇叔啊，总不该让太子住在冰冷的军营吧？先生，您的意思是，王上，您可以以皇叔的名义，既然称为梁王，又是他的亲叔叔，您把太子请到睢阳城中来住，这不天经地义吗？啊！说着，公孙轨很激动，站起来了，环视四周，看了看大伙，只要太子住进城中，

0: 不就在梁王手中掌握一切了吗？王上执掌权衡，可以以太子为筹码，到那会儿请太后皇上再跟咱们谈点别的什么条件，咱也有的说呀。进可以上为储君，退可以让皇上下旨退兵，这不是好事吗？哎呀，到那会儿退兵他还听咱们的吗？刘武满脸狐疑，行吗这个？皇上，此乃可遇不可求之良机呀。臣料定周亚夫为太子安危计，断然不敢贸然攻打睢阳。若是因动刀兵而危及太子，您是梁王，是不是又可以上演一出什么清君策？那时候咱们自有梁谋啊。说的简单，派谁去请太子呢？谁又能在周亚夫和魏婉面前获得信任呢？臣以为有人可担此任，谁？韩安国。韩安国，对呀，王上，臣听说韩将军颇得长公主的信任，皇上也曾经赐给他黄金百斤呢，100斤金子都给他了，皇上很信任他，所以这几位对韩安国不能怀疑。
1: 也只能是他的。
0: 刘武没辙了。第二天，智都奉刘彻的指令先进城中来，时间不长，带着韩安国就回到汉军大营了。自然先要拜见元帅周亚夫，然后在他们的引导之下前往刘彻的寝宫。军营里喊杀连天，将士们冒着严寒继续操练军阵，这个不能停啊。就见点将台上周亚夫将军的儿子周建端然稳坐，有一位司马挥着手中的彩旗，士兵们按照彩旗的指令，时而集结，时而分散，时而一字长蛇，时而巨龙入海，演绎着各种阵法。就在军营的另一角，那还有一队人马呢，在领军司马的带领下操练着骑射。骑兵带着弓箭，这在当时战场上的是极具杀伤力啊，重中之重，一匹匹战马嘶鸣着由打教军场上来回奔驰，带起了阵阵血尘，尘土里夹杂着血花。韩安国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步，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收回目光，由打心底里叹服周亚夫父子的带兵才能啊，难怪七王之乱的时候，刘辟那一伙人一遇到周将军就纷纷败北，土崩瓦解。就在这样的精兵良将面前，韩国琢磨，那杨胜、公孙轨就能比那几位王爷强吗？啊，这挑唆梁王与朝廷分庭抗礼，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了呀？他发愣正出神的时候，周亚夫在一旁催促了一声，韩大人，您请这边走。赶忙收回身来，丞相真是治军有方啊。这不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行政职务上，都必须尊重周亚夫啊。从武来讲，这是太尉，执掌全国最高兵权。从文来说，担任相国要职，从资历来说，平七国之乱。所以周亚夫的这个状态，韩安国打心底里对他有几分崇敬，格外的尊重。这一说治军有方，周亚夫倒有些谦逊地笑了笑，哈哈哈，韩大人过奖了。老夫别看担任相国，实乃一介武夫啊，不过唯有效忠皇帝，从不曾改变。是，朝廷有丞相主兵，乃社稷之福啊。周亚夫听到这儿，摇摇头，廉颇老矣，老夫期待着要有年轻的将。

0: 寝宫啊，其实也就是比军中的其他营帐，此时已经下了一夜大雪了。睢河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寝宫在大雪的衬托下更增添了冰冷的威严。那些持戈守卫的羽林卫士兵，每隔三五步就是一岗啊，从路口一直排到寝宫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听见此刻有踩踏积雪的声音，太子在此，何人走动？周亚夫挥了挥手，不必惊慌，这位是梁王的使者韩大人。哦，原来是丞相在此。守卫的士兵连忙收回兵器，躬身施礼：“丞相请，韩大人请。”刘彻呢，早就起来了，这会儿正在帐中练剑，一把短剑在他的手中舞的是密不透风，一会儿是凤凰展翅，一会儿是犀牛望月。魏婉在旁看着看着，有时候还叫停：“怎么，这招路不对呀？有破绽呢？”好吧，感情这老师文武全得明白。看样子这会儿练了一阵子了，小脸红扑扑。一听说周亚夫来了，魏婉连忙上前见礼。刘彻宝剑回鞘，周亚夫不失时机把韩安国介绍给这位小太子。韩安国正要行朝拜礼，却被刘彻拦住了：“韩大人，快快请起，这是军营，可不是京城。”
1: 这
0: 韩国有点不知所措。这殿下，这是皇祖早就立下规矩，军中不行朝拜之礼，不信你问丞相啊。周亚夫一惊啊，哈哈，殿下果然是博闻强记呀。刘彻一边往帐里走，一边打量着韩安国。这些其实都是窦太傅告诉本宫的，可是本宫认为呢，很有道理。三军将士每日不是操练就是打仗，如果像文臣一样，这些繁文缛节捆住了手脚，哪还有时间练兵啊？太傅，说着话，他看看现任老师魏婉，您说是不是啊？
2: 啊，对对对，太子所言极是。
0: 韩国一旁点头应和，跟着刘彻进帐。但是进帐后该有的礼数还得施礼呀。禀奏太子，梁王闻听太子驾到，甚感不安呐。而且大骂杨胜、公孙轨一伙无视朝廷，螳臂挡车，自不量力。老太子冰天雪地，驱兵千里，他一定要微臣作为使者迎接殿下入城。梁王早已命人准备好了行宫，请太子殿下入城安住。周亚夫等人在旁边听完韩安国禀报的梁王之意，顿时心里边无里雾里一般，到底这葫芦卖什么药啊？没等大臣们做反应，刘彻冷不丁问了一句：“那要是依着韩大人之意，本太子是住进皇叔的睢阳城好呢，还是就住在周相国的大营之中呢？哪儿好啊？这多好！”一脚把球给踢回来了，韩国很为难，他略一沉思：“臣作为梁王的使者，身负王上使命，自然要完整的禀奏梁王的意思。至于臣的意见嘛，
1: 对，
0: 本太子问的就是你的意见呢。”韩国望了望周亚夫，又瞅了瞅魏婉，还有旁边那制都制的人，这三位眉头紧蹙，神情凝重。
2: 只是臣作为王上的使者，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周亚夫一听，大人现在是汉军大营之中，这还有什么背着人不能说的话吗？魏婉善解人意，哈哈，老夫理解大人的难处，大人素重情义，如果老夫要是没猜错的话，大人的主张一定与梁王的使命有相违之处，说出来怕落个不忠的罪名吧。不过依老夫看来，梁王与皇上乃同胞手足，绝不能做出什么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即使暂时有离心之危，也是受了乱贼的蛊惑。而离间梁王与当今圣上的关系之人，正是乱贼之图谋啊。韩大人嘛，一世英明，我想您绝不愿意看到汉室骨肉相残吧。魏婉这一番话，这推心置腹，让韩安国很感动，是一斗顿消啊。太傅所言极是，也正是下官所虑。两名贼首尚未落网，眼下太子还是不要进城的好。实言相告了，人跟人接触就是这样，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呐。无论是周亚夫还是魏婉智都，都从韩安国的眼神中读出了发自肺腑的真诚和仁厚。魏婉站起身来，上前一步拉住韩安国的手腕，越攥越紧呐，难得呀，难得韩大人一片忠心，我大汉天朝有大人这样的忠良之辈，何愁奸贼不能落网啊。这会儿刘彻旁边的黄门将一爵热酒送到近前，韩国接过酒来，感觉一股热流啊顺着这爵中之酒在胸中奔涌，随之转过身来面向刘彻，索性就把自己多日来对梁王的劝谏与杨胜、公孙轨等人的争执是和盘托出啊。臣这就回去说服梁王交出杨胜、公孙轨二贼，待臣擒拿二贼之后再回来多饮几杯不迟啊。韩安国说罢转身往外就走。哎，韩大人留步。刘彻连忙从腰间解下随身佩戴的虎头盘，腰带上有块玉佩，用老虎的造型把它镶嵌在皮革之中，这是太子随身所带。这会儿刘彻把它摘下来了，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了魏婉和周亚夫。丞相、太傅，本宫能不能把此物赐予韩大人呢？周亚夫简直是超出想象，万分感慨，他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太子怎么就学会了笼络人心了呀。这甭说打腰上解下来玉佩虎头盘的，你是在扇上面摘一扇坠，这也是太子给的呀。这虎头盘戴在刘彻身上是私人宝物，如今赐予梁国特使亦非同一般，当然赞同了。啊，好好好。刘彻一翻这玉盘，啪，您看，韩大人，这上面刻有本宫的小名呢，日后大人要进京，凭借此物就可以直接来见我。韩安国心潮再次涌动啊，他连忙跪倒，双手接过赠物随身藏好，然后出的大营，翻身上马，回奔睢阳。韩安国这么一走，周亚夫立即传来制度，吩咐他们直接进城缉拿要犯，得接应韩安国呀。又命令周建等人整顿军马，准备攻城。到里边一说法了，那该打就得动手了。魏婉纳闷啊，难道您是不信任韩大人吗？哎，不是老夫不信任韩安国，是在老夫看来，韩安国此去祸福难定啊。倘若梁王念及社稷，当然会听从韩大人的劝谏，交出杨胜、公孙轨。如若梁王翻脸不认账，那么韩大人就难逃一死啊。老夫现在这样做，正是有备无患，保护韩大人。周亚夫说得轻松，目光沉重。韩安国这一进睢阳，会不会逼反了梁王？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5号的11点到26号的8点，全市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多云。气温的情况：大连20到26度，普兰店15到28度，庄河14到25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8: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1: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2: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3: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4: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5: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 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啊，疾病的科普，还会家庭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个人内心的成长，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我自己很关注的，我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啊。内心的成长不光是小孩的问题啊，小孩的事儿，说哎呀这不都是小孩的事儿吗？不是的，其实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更多的部分是在这个地方啊。比如说老人，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给大家呈现过，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主任哈，他也提到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个，就是老年病科嘛，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说老人这个健康这层面上有一个一定是要注重社交，社交这个事儿吧，就交朋友，对吧？这里面呢其实内容挺多的，比如说呢还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那个喜欢不喜欢，而不是说哎呀我见了谁我都说挺好的，你也不错他也不错啊、嗯，那其实是违背自己内心的啊，那心里还有一万个不喜欢，一万个不愿意。就是我们越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越不要发生这种事情，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啊，不愿意跟他接近就是不愿意跟他接近。就像我这个周末跟我先生啊吐槽这个家里的人，我就说，我说特别不喜欢他，我说我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做客。有人说哎呀这个好吗？好啊，就是当你越来越多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当然是要有一点智慧性的把人拒绝在外，就是因为你自己就不消耗了，对吧？这个从我们中国的道教还有我们的文化啊，都在讲这个部分，就是不要跟你一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消耗你自己。那怎么做呢？自己内心的成长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的。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这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的帮助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啊，18094487461809 18094487461。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我会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上周末啊，我们家来了几个客人啊，都是我先生他们家那边的啊，有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弟弟啊，加弟媳，几个人来大连啊，特意来开车，当然他们中间也办点别的事儿啊。像弟弟和弟媳呢，他们俩属于蹭车来，因为开车来的嘛，然后他们就也挺有目的性的来大连去了旅顺啊，然后室内呢，他们想去棒槌岛，还想去莲花山啊，又正好赶上了上周末我们的东北超，哎呀，大连的这个热度让他们体验了一下，比如说压车的热度，比如说景区到处都是人的这种热度啊，因为我们大连这个城市，我自己觉得哈，就是除了夏天，今年夏天特别热之外，现在真的是一个好季节了，一直会到

十月中旬啊，有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到十一月初我们都不是特别的冷，所以就是按照我们那个山东人说这不是好起来了吗是吧，来了以后呢，作为这个主人嘛，我就让他们也体验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海鲜，开海了吗，给他们安排了一下哈。第一个呢，就在我们家里呢吃了一些能煮的，就是在家方便稍微烹饪一下就能吃的这个海鲜，螃蟹就不用说了，肯定得有了。再就是小海鲜，像这个虾爬子呀，那天买了个小儿鲜，哇塞好肥啊啊。然后这个泸沽虾啊，他们不怎么爱吃泸沽虾，但是我爱吃啊。蚬子，我觉得这些都是小海鲜，在家里稍微的一做，很简单，拌点这个蔬菜，再买点这个类似于像圣女果啊这种，颜色搭配起来也很好看。那天我拍了一段视频啊，哎呀，点赞的人也很多，给我私信的人也挺多啊。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吧，来大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色吧。还专门找了一个饭店呢，带他们去吃了在家里面很难做好的，比如说鱼是吧，比如说带他们去吃了海螺面，还有呢就是海肠捞饭啊，这都是我们大连这两年就是特别流行的一些特色。然后还带他们去吃了米线啊，这当然它是他们点了名了，我就带他们去找一家挺火的一家米线店啊，挑线，我觉得他们家的服务啊出品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看外地来客人之后呢，我们就是总之得献出点这种状态，就热情度啊。然后那天呢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呢就聊起了吃嘛，他们就说他们三个人啊开车啊有把饿了，然后就在高速的那个服务区就一人买了一个烤肠啊。我说哎呵呵，那我就必须得批评了啊，这个啊，请人吃饭嘛，你就有资格去。我说你们这啊，这个你哥对吧，妹妹就是那对呀、啊、他俩都是我弟弟，就是我老公的弟弟和他的妹妹嘛，是吧。我说你哥干营养的，你们俩怎么在食物这个层面上啊还在这个层次上玩的。我说那不对呀。然后我这个四弟啊就说，哎呀，那也就我们也就是不是经常吃，就偶尔吃那么一回，我都没细的怼他们，怎么可能，不存在偶尔，为啥你一饿了你大脑就马上就想起这个事儿呢，就想起我要吃个烤肠呢。你但凡有这个健康饮食的人，大脑就是哎呀，大脑提示我饿了，他是不会去找烤肠的，他会去哎我喝个酸奶，我找个水果对吧。然后我那个我小姑子说，哪怕你吃个馒头都比这个肠强是吧。我说对，但是他也吃了。就是你看哈，一个人你掌握了知识，健康的知识，到你在行动上能做出来其实挺不容易的。但是他们那天给我甩了个什么话题呢，我说吃一口肥肉啊，你那个血液里面那个血脂就会就上去了，可是你要想掉下来一点点血脂特别不容易。然后我那个弟弟说，这么玄乎吗。哎，我觉得这个题儿特别好啊，那就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关于这个话题，其实包括不光是肠，因为你一般吃的肠基本上都是肥肉，肯定是占居多数的，特别瘦的肠它不好吃，尤其烤肠它为什么滋滋香呢，就是因为那个肥的那个部分滋滋香。这里面呢又有分支了，就是这种肠呢有企业还不错的啊，就是有点良心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啊，有很多行业的企业就得看良心，比如说食品企业真的就是良心活，有的企业那做出来东西老板想，哎呀这东西我都不能吃，我怎么能卖出去，这就叫良心，良心作为底线，他就不会干太差的事儿。但一个人连良心都没有了，你想他那个产品能怎么样呢。可是我们在高速，在什么这个市场上对吧，这个集贸市场上，或者是那种夜市儿，
你怎么知道他那个产品是有良心的还是没有良心的呢？我觉得太难了，这个鉴别起来，是吧？这是肠。再回到说我们在家里买的肉啊，新鲜的肉，那肉呢，像五花肉啊，有的人家里买五花肉特别爱买什么七分肥三分瘦，我的天哪，你就直接买肥肉得了呗，买板油回家，就是都要吃成那样了吗？啊，我一般都说能不能有八分瘦两分肥的，那店家都挺不乐意的，你这上哪给你找去。还有梅肉，还有我们所说的就是大理石花，就是叫大理石纹样的牛肉，说那种牛肉吃起来很好吃，为什么好吃？就是脂肪的部分多呀，它就好吃，那个叫肌间脂肪，也是一样的，排骨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把它放在今天这一溜里面，我说我们吃肥肉这个事儿。我们刚才说了那个肠有一路啊，那就不是良心啊，没有良心啊，那个肥的那个都部分都不知道是啥，那些年食品安全事件里面那还少吗？是吧，里面加了很多别的肉，那还少吗？所以肠呢是最难辨别的。你买肉还好吧，你像比如说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吃那个涮羊肉，我觉得这两年这种肉少了，就是它都是碎肉压出来的片儿，和你是好肉切出来的片儿，它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压出来的片儿不行？就是因为那个肉都不知道是干啥的，是吧？好，我们都通通的把它放到我们这个框里面，就讲吃肥肉这个事情。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吃那么一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习惯里面，你会吃它，你就会吃别的。你大脑，你一饿，你就想要我要吃香的东西。那香从哪来？基本都是从脂肪。脂肪里面，你说你能那个时候去吃个三文鱼吗？不能吧？你去吃个金枪鱼吗？不可能吧？对吧？那个当然，我们说那个脂肪还算是不错啊。我昨天我上了一个，就是我们大连有一个品牌，哎呀，它现在有很多小零食。你比如那个大连有一个品牌叫獐子岛，它也有很多小零食，我觉得挺好。那个小零食拿在路上，那么眼瞅十一了，对不对？大家要出门了，路上可以买一点这样的食物吃啊，肯定要比你吃那烤肠强。那好了，肥肉里面的主要成分就两个，一个是饱和脂肪酸，一个是胆固醇，这俩呀对我们的血脂影响都不咋地儿。饱和脂肪就不用说了，它是我们血清里面胆固醇升高的一个主力军，它会促进我们肝脏合成更多的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说了，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的作用呢，一定是低的越低，高的越高，对。

0: 我们说了胆固醇啊，甘油三酯里面，包括我们说的血脂里面有几个指标，甘油三酯、胆固醇、总胆固醇，对吧？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低的应该越低，高的应该越高才行。好了，我们说肥肉里面的胆固醇，虽然它体内大部分都是自身合成的，但是你吃进来的就是外源性的，这种同样是会增加我们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呢，当你吃下一块肥肉或者是几片腊肠的时候，大量的这种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会进入到血液里面，这些物质它不可能，你吃进去不可能马上就消失的，那它怎么办呢？它就会升高你的乳糜微粒，就是在我们的你吃进去到胃里面，然后进到这个 肠子里面啊，然后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就变成这种乳糜微粒啊，它会饭后几个小时就会让你的血脂升高很快，然后刺激你的肝脏，肝脏就会接受到信号，开始加速合成更多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沉积在这个血管壁，持续的高血脂的状态会让多余的这个脂肪的这个部分逐渐的沉积在血管内皮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吃一回说没事儿，吃一回绝不是，一次高脂的餐后几个小时，你的血脂水平就会明显的升高。好了，那我降血脂有多慢呢？我们给大家算个账哈，远远要比大家想象的要慢。餐后清空需要的时间，一顿这个你有高脂肪的这个餐之后，血液当中升高的这个乳糜微粒和甘油三酯需要6到8个小时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餐前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建议说你抽血检查血脂之前你要空腹12个小时10个小时啊，原因长期影响是持续的。说你偶尔吃一次身体还能勉强应付，我跟大家讲，但凡嘴上说哎呀我也就偶尔吃一次没事的，但凡说出这种话的人，他的认知一定不到位。为什么？我就说不出来，我每次要吃个高脂的东西我就暗自内疚吧。对呀，太过分了，我绝对不能说哎我就吃这一回没事儿，不会的，血脂肯定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血脂就会持续的处于高位，降下来的速度呢就会越来越慢。减重的效果，减重的这种降脂血果效果哈，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就体重降低1公斤，你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呢会降低0.77到1.28毫克每分升，体重每降低1公斤，甘油三酯的水平可以降低1.33到4.0毫克每分升。然后体重降低1公斤，你的高密度脂蛋白就是好的胆固醇啊，水平可以升高0.35到0.46毫克每分升。也就是说，你为了解馋，吃进去的一块肥肉需要好几天，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我们的身体所代谢。而你如果你需要通过减重来抵消这种影响，它其实是需要很慢的这个时间。所以不要再说自己偶尔一次了，对吧？你有偶尔一次，什么叫偶尔，对吧？我们以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啊，中国农业大学的范振红老师说他偶尔喝碳酸饮料，然后我们就追问说您这个偶尔是多偶尔啊，说啊半年一年吧喝那么一回。这都是自律的，这都是专业专家级的自律。所以人家如果说偶尔，你得认真的再去探索一下啥叫偶尔啊。我们的偶尔说哎我上个月吃了一回，这个月我算偶尔吗？不算，别说自己偶尔好吗？另外一个呢，总吃那种香的东西啊，甜的东西啊，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引导你的这个口味风味就发生变化，包括我们的大脑记忆，就是你饿了你都想不起来说哎我去吃个水果，或者我喝个酸奶啊，哪怕有的人饿了其实吃个黄瓜都解事儿，因为他那个饿不是血糖下来了，而是有点馋了，需要往嘴里放点东西啊，他是觉得饿了。所以这个饿这个字儿啊，哎呀是需要我们大家认认真真的去咂摸咂摸的啊。 还有呢，就是很多血脂异常的人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他们觉得反正没不舒服，吃一点没事儿。但是其实血管里的这个斑块就悄悄的长大。前两天就是我老公的弟弟还有这个妹妹来了以后，我们得一起吃个饭吧。他那两天正好出差，反正紧赶慢赶的吧，赶上跟他们吃了一顿晚餐。我们就去选了一个烧烤店啊，吃烧烤。我觉得吃烧烤是最不应该再吃米饭了，他们就是吃完了一顿烧烤还要吃点米饭，我的天哪，两碗米饭就腾腾腾的吃进去了。你想他们那个指标啊，像我的弟媳好像貌似挺瘦的，但他其实也不是不瘦啊，就是我们说有的人有的瘦啊，血管里这些脂也是有问题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哈，其实我这个周末我还有点难过，就是我们央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敬一丹啊，我特别喜欢他，我看了他很多文字啊，就是非常不幸啊，就是脑血管出血，他是脑出血，然后六月份出血，九月份已经给救治了三个月的时间，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看说敬一丹从在电视上的这个形象来说，他就是一个不是很胖的人，对吧，很瘦，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年龄啊，另外一个女性的这个到了围绝经期之后，这个激素下降来，我们的这个血液内的这个情况呢就不受激素的保护了，它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出现异常的状态。在这个医学里面讲遗传呢，我们说遗传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习惯的遗传，比如说这个家里吃东西啊偏咸，是吧？像那天我弟弟和那个我老公他弟弟和弟媳，你看他俩吃东西，哇塞，那米饭，完了我先生他弟弟说，哎，你说哥，我这个肚子怎么越来越大？我说你就这么吃米饭，它能不大吗？没法不打一碗冒尖儿的一碗米饭。他说我也每天一万步啊。我说你这一万步啊走完了之后，因为他也不可能是跑，可能就是比如说累计的工作的走路啊，就是反正刻意的走一点路。可是你这一碗冒尖儿的米饭就这一万步就白走了，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跑步机上啊走路就快走。大概45分钟就是能够消耗300卡的热量，实际上就是一碗米饭，那还是平碗，标准米饭的平碗啊，甚至于还不到平碗的一种状态，300卡的热量就回来了。你想他吃的冒尖一碗米饭，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健康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需要大家要有意识哈，年龄啊。年龄大了之后很多保护机制就没有了，更需要我们去做一些抗阻的训练。所以对肉呢我们要限制总量，血脂异常的人每天畜禽类的肉哈不要超过75克，在我看来应该在，因为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是50克到75克应该吃下限，甚至于比下限要再少一些，减少肥肉。还有呢优选什么呢，就是鱼啊虾呀这一类的啊，就是富含有Omega 3型的这个脂肪酸的啊，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吃加工类的肉品，比如说腊肠啊肠啊培根啊火腿啊。那天我和我儿子去逛了逛那个咱们大连的叫什么富泰超市，我俩看那个火腿，我儿子说妈妈这是火腿的价格吗？我说是的，很贵是吧？我说因为他卖的是工艺啊，卖的是风味儿啊，但是不要讲健康。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吧，但是说不吃，说哎呀你看比如说酸菜馅饺子你不放点肥肉好吃吗？肯定不好吃。野菜的包子不放点肥肉好吃吗？肯定不好吃。哎，我还在家真试过哈，家里也能给点荠菜，我说那我就多放一点相对比较健康的油脂吧，不好吃，一般。它就必须是饱和脂肪的那种油脂才行，很神奇哈。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

0: 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阳一个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5: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6: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7: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8: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9: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事儿哈，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哈。我在节目里面经常会给大家推荐，我说你要是吃鱼油的话啊，鱼油我们通常都建议大家吃高浓度的。什么叫高浓度？比如说你这一粒儿是一克的话啊，它这里面的 DHA 和 EPA 啊，基本上应该要在 95%， 就它的含量要达到 95% 到 98% 啊。那现在我目前现在看到的最高的就是 98% 左右。然后今天呢，就有听众来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家里面有那些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样的鱼油行不行？我让他给我拍了几个照，我们家其实也有啊，我小姑子上个月吧，从新西兰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份儿，我看了一下，就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这种鱼油呢，我要这么跟大家讲，但凡现在流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么这个企业呢，首先它都是合规合法。

法的嘛，对吧？无论你是从国外带来的还是我们本土的都一样，它都有它的目标人群。当它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显然它的这个价格就会相对要低一些。当然鱼油也是最近这几年在保健品市场当中出问题出的也比较多的。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这个第一呢，浓度这个事儿啊，我看到的市面上呢有30%的，还有3%比30%还低的，就是这一粒正好是一克，然后呢含量大概就是在20%-30%这样的也有啊。当然人家那种呢我觉得卖的就是服务，他为啥卖的贵呢？他卖的是服务啊，那人家那服务对吧，恨不得就除了不叫你爹不叫你妈剩下都叫了。这类的产品，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咱也别说人家企业好还是不好，这个东西没法说。当然从我的节目的角度，从我个人的这个评判角度，那种产品我肯定是不会吃的。为什么？因为太低了，它不符合我的要求。按照我们很多的指南要求，大家要吃鱼油有价值的就是个高浓度的鱼油，怎么定价的在90%以上，而且它是有定量的，每个人每天应该是2克到4克啊，要连续吃多长时间才行，这个都是有指南的，这不是我在这说，我拍脑袋说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有指南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这个话题。我们家这个是新西兰的一款哈，它是鱼油呢是2000毫克，就是这一大粒儿啊，也是个大粒儿的啊，2000毫克。然后这里面的含量是什么呢？每粒儿的这个 EPA 呢含量是360毫克，然后呢 DHA 含量呢是240毫克， EPA 加 DHA 的总含量呢应该是600毫克。那这个含量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算算它的纯度你就知道了啊。它一粒儿是1000毫克哈，1000毫克，因为每一粒儿是1000毫克，也就是一克，对不对？然后这个 EPA 加 DHA 是600毫克，也就是它约等于是60%。普通鱼油的补充剂纯度通常是在30%，我们所说的高纯度的呢，要在70%以上，也就是说这60%正好卡在了普通和高纯度中间啊，它偏向高纯，但它不属于高纯度。美国 FDA 批准的处方级的鱼油。美国的 FDA 啊批准的处方级的鱼油纯度要高达在88%甚至于96%以上。所以我们说这个60%，我们家的这款啊，高于30%的普通标准，低于了70%的高纯度的门槛，它和我们的处方级的鱼油呢又相比差距会比较大一些啊。目前我们现在啊就是鱼油有两种形式吧，有三种哈，一种是天然甘油三酯型，这个呢吸收比较好，第二种呢叫乙酯型，吸收率比较低，依赖高脂饮食，就是你要吃它，你还得吃高脂肪的饮食才行。还有一个呢叫 RTG 型，就是再酯化甘油三酯型，它的吸收率会最高。所以你像我们家这个。标签上没有标注啊，但是根据这个浓缩鱼油的描述呢，它大概率应该是传统浓缩工艺的这种乙酯型，就叫异异鱼油。异异型呢是我们工业浓缩过程当中最常见的一个中间产物，但是它的吸收率呢也是最低的，所以你看它的工艺也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家那款大概率啊就是吸收率比较差的，其实它这款呢在新西兰卖的也不便宜，也正经是不是很便宜的。

你说那个好不好用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做个保健量，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我们说 EPA DHA 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他们的侧重点是什么啊？因为 EPA 呢还是侧重于对血脂的这个保护啊，对吧，炎症啊。

0: 那我们说是一定要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那就怎么办？看标签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看纯度啊，第二个呢要看形式，就是标签上明注的明确标志的叫再酯化甘油三酯的产品，还有呢要看认证啊，选择要有这个国际育优标准的或者是第三方质量认证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鱼油是不能替代健康饮食的，说我吃了鱼油我是不是可以去吃肥肉我刚才不刚讲了吗，是不是那不行，吃鱼油其实就是锦上添花，是不是就是你已经是锦了，上面添个花，哎，你这个衣服就很好看，对不对？你啊底子就很差，花都添不上去，也比较麻烦。所以要跟大家讲，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健康饮食啊。健康饮食是需要探索的，需要一对儿一对儿探索。昨天我前两天不是把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们的这个专门做营养指导的老师了吗？然后呢，人昨天给我反馈了一下，说哎呀，就一周的时间效果很好啊，他的血糖啊什么的都归拢到挺好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年轻，对吧？40岁左右，还年轻，他的执行力又强，效果就特别好，有意识，听话，知道这个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专业的人告诉我的事我就得认真去听。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他的情况确实很复杂。我跟大家讲，这个工作越早做越好，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就越大，这个影响越大是个一语双关，什么影响？好的影响越大啊，给你带来的这个就是疾病给你带来的这个负的影响就越少或者是越慢，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
2: 提醒。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3: 越晚生病越好。
2: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鱼油这个话题啊。一般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鱼油呢，比如说一粒儿是一克，对吧？那 EPA DHA 有30%的，有60%的，当然这个也有好的东西，90%的。你像我在家吃是98%的，也就是说你这一粒儿里面除了 EPA 加 DHA 只有2%的其他的东西，因为它必须要加个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东西大部分都是油脂，那你30%就得加70%其他的东西，60%就得加40%其他的东西，这个其他的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它就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鱼油加天然的甘油三酯，这个是最优质的，没有什么额外负担的，我们这个我们也是推荐。

见的。当然你说你98%，你只有2%给那个天然甘油三酯，那就很少嘛，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那是30%加了70%，那70%是什么呢？它可能有的加了橄榄油，有的加了什么大豆油啊、葵花籽油，还有的呢加了棕榈油或者是氢化植物油。这个棕榈油和氢化植物油是挺糟糕的，我们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就加的这些东西。我竟然看到过一款产品20%几，然后我一看它的那个内容物嘛，对吧，这个企业可能也不怎么懂，呵呵，然后加了棕榈油、氢化植物油，它也老老实实写出来了，这个特别差。为什么？因为棕榈油加氢化植物油是高饱和的脂肪酸和反式脂肪，这个很糟糕。像这样的产品真的给我钱我都不会吃的，我觉得就很糟糕，而且还含量这个浓度还那么低。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会有加豆油啊、葵花籽油、玉米油。这个呢这么说吧，对企业来说它的成本是降下来的，它低呀，对吧，你肯定要比橄榄油要低，橄榄油里面好歹它还有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还比较推荐。你说那个大豆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这里面它好的，它不能叫好，它主要的部分是那个欧米伽6型的这个脂肪酸比例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一般，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产品很差，我们只能说它一般。我们要是硬推的话，从我的嘴里要说出硬推，那一定是第一高浓度，第二因为你浓度越高，你那个其余的那个部分就越少，而且往往这样的企业它基本上都是加天然的甘油三酯的。你想人家浓度都可以做的那么高，对吧，人家干嘛为那2%那5%，人家犯不上啊。所以这种是我们强烈推荐的。所以你看保健品，我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不是问题，你吃了什么，而且你需要通过这个保健品干什么，这个特别重要，需要大家认真的去好好的去学一学才行啊。

0: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看到了一段话，
1: 哎呀，我觉得，
0: 哎呀，当一个笑话分享给大家吧啊。其实听上去还是挺精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说这个医疗啊，就像是上厕所擦屁股的纸，如果你没沾到粪便的这个部分呢，都是过度医疗。纸太小或者是太薄，你没有把这个污浊的这个物品擦干净，沾到手上，那就是漏疹。纸没沾到这个污浊的东西，却沾到了，比如说尿啊这样的，那就是误诊。刚才说是漏诊，这个是误诊。纸上沾满了污浊的东西，而且屁股呢刚好擦干净，且手上没有沾到这个污浊的事儿，就叫做适度的医疗。这段话可能从我们老百姓的层面大家听得有点懵，但是因为我收音机就是听我节目的有很多是医生，还有就是医务工作者们，我相信你们能听明白。我个人觉得虽然是一个笑话一个段子，但是它其实话糙理不糙。

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也好做的哈，家里如果要有那种砂锅或者是陶土锅，做起来就特别简单啊。把这个土豆、胡萝卜、口蘑你切成块，然后呢，你买一罐那个就是油浸的那种金枪鱼啊，这种罐头。你可以把这个，一般我通常呢都是放一点那个就是圆葱末或者是蒜末也行，把它铺在那个锅底下，然后把这个土豆啊、胡萝卜呀、口蘑呀铺在上面，然后你就把这个金枪鱼罐头先把那个油脂呢倒到那个菜里面。可以，你要是就是特别害怕，就是怕干锅的话，理论上是不会，因为要有圆葱末什么的就更不会了。要有蒜末你怕干锅，你就可以加一点点水，加一点点水也行，一点点就够哈，真的叫一点点啊就够了。把这个火呢一定是打到，就是不要这个超过锅底的那个边界，那个火大概就是五分钟，然后就给它关最小火，因为你是砂锅嘛或者是陶土锅嘛，给它最小火，再把这个金枪鱼呢放在上面，大概那么一焖呢，焖个十分钟左右吧，再把火一关，因为本身陶土锅、砂锅它就有保温的这种状态，再焖个一会儿，后来一拌特别好吃，最后撒一点香菜很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刚才有个听众来问我一个关于金枪鱼的这个话题，我顺便送给大家一道我们家最近特别愿意用那个陶土锅来焖菜的这个方式。夏天反正我用了一夏天，我觉得不怎么热，就是那种做饭方式不是很热啊。好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

0: 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5点前后转阴，然后部分地区就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还会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的西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大连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其他地区：旅顺口18到25度，金浦新区19到25度，长兴岛19到24度，普兰店15到26度，瓦房店16到25度，庄河15到26度，长海20到24度。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的17:04啊，在这儿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琳。我们广播节目呢是不停播的啊，然后至于节目内容，抖音平台我个人的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大家也在里面聊天说，哎，你们今天也要上班呢，你就放一些录音得了呗。其实放录音也是要人做出来的，对吗？所以广播节目是不停播的啊，是不停播的。你知道有一些国家它会强制，就是汽车上是一定要有广播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广播的传播方式，真到有一天遇到了什么那种特殊的情况啊，网络不通啊，还有什么没有电的情况，但是广播它是一直会存在的，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广播啊听到收到各种信息，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广播节目啊是一年365天它是没有停播的。至于节目，我是这么说吧，反正我觉得大部分节目是直播的啊，现在就我们台来说，录播的节目是很少的啊，录播的节目是非常非常少的，像评书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那个节目它是录制出来然后播放的，主要的时间段和节目啊都是要直播的。哪怕是过节，对，哪怕是过中秋节啊春节啊，因为也是一种陪伴嘛啊，不是所有的人今天都是要和家人在一起啊，也不是所有的人今天都是休息的，对不对？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要考虑到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责任啊。17:06啊，我们是在大连直播，我是丹琳，抖音账号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啊，带微博的小胖子。如果现在你不忙啊，我觉得过节可能有不同的一个形式，是不是啊？如果你不忙啊，愿意聊天的话，我们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聊天。大家不要担心，说我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我有一天问 AI 了，我说那个怎么会让就是我那个我的直播间，我觉得收看的流量可能我没有办法控制啊。我说怎么能让来这些人，然后可以互动呢，聊天呢？然后 AI 就帮我分析了一下，他说，哎呀，你可能意思就是说你讲的如果特别的那种啊，就是那个大家都听，就是大家都会听你说话的话，大家就不会来互动。他说互动可能是另外的一种模式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还反思了一下，我想可能是哈，因为我把新闻准备的那个事件准备的都很充分，然后我的表达也比较充分，大家都在那儿听，是不是哈？也是就像我们对面坐了一个人啊，他讲的非常热烈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插话了。刚才还有人说呢，说哎，广播开始了我就不说话了。在抖音直播间你们留言是跟广播这个直播是没有什么冲突的，然后我一会儿比如说休息或者放歌的时候呢，我就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然后只要广播的话筒一关掉的话，我也是可以和你们说话的。这就是这个模式，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会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啊。你看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月亮是怎么一回事，你们知道月亮是怎么一回事是吗？什么叫月亮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月亮它是一直都是有的吗？地球有的时候它就有吗？我今天上节目前研究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啊，对于全世界华人来说，月亮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啊。我们从小都听着有关月亮的诗句，还有神话故事长大的。我们很容易认为皓月当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认为那个月亮它就是在那儿的，对不对？不过呢，据说从人类在月球上放置了一个激光反射镜之后，科学家终于确定啊，说月亮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且月亮呢现在正在以每年3.78厘米的速度在远离我们。这个速度呢和我们人类的指甲生长的速度是差不多的。你可能会说，哎呀，每年才3.78厘米，那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呢？对，大家想没想过，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3.78厘米可以累积成相当可观的数字。然后呢，科学家就有一个预判嘛，就像学数学题一样，就是有一天月亮会不会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呢？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月亮消失那一天，这个不是地球了，这个宇宙当中还有没有人类的存在呢？那么月亮是
什么时候形成的呢？这个时间呢要倒回到45亿年前，45亿年前，那个时候有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叫原行星，和地球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然后在碰撞过程当中呢，从地球和原行星上脱落的碎片逐渐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就聚集成了一个熔岩叫什么熔融两个熔，一个是火字旁加一个容易的熔，一个是融化的熔，叫熔融岩石球。然后这个岩石球呢，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当中，那个表面就冷却下来了原来它那表面应该是就像火一样的，然后那个就是现在的月亮，就是月球地球和原行星碰撞产生月球的说法是目前人类的最主流的猜测就是大家科学界是认可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呢叫大碰撞说根据天文学家的推算，在月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它离地球是很近的。据说有多近呢？如果40亿年前地球上有人类的话，他们看到的月亮是现在我们看到月亮的17倍那么大。就是月亮一直在慢慢的离开，在慢慢的离开我们。然后它为什么会慢慢的离地球越来越远呢？这背后的主要元凶，我觉得大连人听可能还能感受得到，就是潮汐的作用。这个我研究了一下我觉得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就是它这个潮汐原理的话，我容易把自己都绕进去。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他自己也说不是很严谨这是科学家说的，就好比我们用手在有水的水盆当中就那么搅动，它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浪头？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水盆以更快的速度在相同方向再转一下的话，然后那个浪头就会更大，会超过我们的手，就是这个力量然后会传递给月球，然后让月球以每年3.78厘米的速度会离我们地球越来越远。月球远离地球之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月亮在夜空当中会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有一天日全食可能会成为就是没有了，会成为绝唱。当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据说是要几十亿年之后那个时候人类是不是存在都不知道呢。所以今天就中秋节这一天我们了解了一下月亮的由来，然后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今天能做的只有珍惜当下，尽情的享受中秋佳节。好，我们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展望。大连市气象台说今天就是我们预报有雨有人说没有我这还有大太阳呢，下雨了。今天就是金浦新区的先进街道下的雨量特别大，达到了37.3毫米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地方，主要就下在金浦那边了吧。今天夜间大连多云市区的气温在19到22度，不过在抖音直播间我已经看到有人说现在已经开始变凉了，就是月亮上来的时候呢感觉有一些冷晚上出门的朋友特别是游客朋友根据就是你的体感，然后如果去海边的话也要多穿一件衣服。那么明天早上呢，大连的近海沿岸包括内陆局部地区会有大雾天气，能见度不足500米，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然后在明天5点前后，大连有一些地方要下雨了。明天全市气温是在19到25度，预计本轮降雨的主要时段是在明天半夜到星期天早晨，然后这场雨会覆盖全市，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庄河个别乡镇呢还会有大雨，局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就是反正有这种预报要有一个准备要有一个准备。今天有一个游客，完全陌生的游客，就是因为在那个网上给我留过言他知道我是大连人，然后他说下雨天到大连该怎么办呢？今天他给我回复了，他说他已经到达大连了，昨天到达大连的，他说天气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他在满大街找好吃的呢。然后我就会觉得真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他的期待很高，
或者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当期待非常高的时候，然后他到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带着那种高期待啊，再赶上什么疲惫度啊、天气啊、什么气温的影响，他就有可能说什么东西啊一点都不好吃，或者就是走向一个相反，说什么都好吃啊，就是跟一个人当时的那个心态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经常有人说嘛，说要珍惜当下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控住自己的那种心情啊，意思就是说不要太受外界的影响。你们能做到吗？好，明天夜间到星期天早晨啊，大连下雨，而且将会有冷空气带来2到4度的降温，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4到16度，北部地区呢11到14度。星期天白天气温将会有所回升啊，就是白天温度影响不大，影响的是晚上。下个星期一天气就转好了，大晴天啊。如果有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如果想感受一下不一样啊天气下的大连。就是的确秋天蓝色大太阳，就是啊大太阳下蓝色的大海，我觉得挺加分的。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们啊要留在下个星期再待两天，然后下个星期一是大晴天，看一看大晴天啊秋天大连的大海，哎呀我觉得是美死的呀。星期一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下个星期二呢，据说还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啊。周二、周三的风力比较大，今天据说海边的风也是很大的，把那个海鸥都给吹的都是，意思就是睁不开眼睛了。你们今天有上海边玩的吗？今天我看朋友圈里面有去海边玩的，就是说风太大了呀。周三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呢，不过这一轮大风之后，星期三开始新一轮的降温又要开始了，就是大连，哎呀，就是慢随着一股冷空气的这个进入的话，我觉得11假期过后，大家的着装肯定就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吧，就是彻底可能要告别夏装，开始穿上秋天的衣服了。17:17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现在正在直播。

传奇的月亮之上，昨天下班的时候就是18点整，我走出我们就是办公大楼的时候，哇，门口就是门口那个门口有一轮明月挂在我的面前，就觉得8月15的月亮真的是好好看呢。哎呀，你知道今天有一个互动有一个热搜话题吗？就是为什么只有中秋却没有中春中夏和中冬呢？就是中间的中啊。就是这个话题今天在热搜榜一直在前10位啊，评论区当中一堆人表示啊，说就是表示什么呢，说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个问题是有答案的，就是为什么有中秋没有中春、中夏和中冬呢？为什么只有秋天有一个中秋呢？啊，因为一个季节有，就是一个季节有三个月，对吧？回答这个问题啊，如果你翻古书的话，中夏、中秋和中冬其实都是存在的，就是古代人把每个季节分成三段，用孟、仲、季来排序。春天呢，就是有孟春、仲春和季春；夏天呢，就是有孟夏、仲夏和季夏；秋天有孟秋、仲秋和季秋。啊，仲就是中间的那个月啊，单立人加一个中间的中。所以从字面上来看呢，咱们古代的中国人是有仲春、仲夏和仲冬的，而且都是正经八本的中字辈啊，就是中间的那个月份。那么为什么最后只有中秋混成了全民的节日，其他三个弟兄连个假期都没有捞到呢？告诉大家答案吧，就是在我刚才说的8月15的这一轮漂亮的月亮，就是中秋能够成为经过漫长的时间的积淀啊，大家能喜欢把这个落实成一个节日，靠的就是月亮啊，或者说叫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硬核的卖点。中国的古人是讲究祭月的，秋收要祭月，然后呢，周代宫廷就有秋分夕月的礼制，到了唐代8月15赏月，那可是全民运动啊！大家我以前看那个《大明宫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哎呀，那个电视剧应该有年头了。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个电视剧当时就表现了。就是在唐朝的时候，8月15啊，那个当时就是不论是宫里还是宫外，不论是什么皇家还是普通的百姓啊，然后在这一天的生活，好像就是在这一天吧，太平公主啊碰到了她心爱的人，什么赵文轩扮演的那个角色啊，就是太平公主溜出了皇宫，然后在啊就是那个在宫外和普通人一起来过节的时候，当时唐代应该是没有中秋节，但是唐代8月15赏月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全民活动，然后宋代直接把中秋节定义为节日啊，唱唱跳跳热热闹闹的过了上千年啊，呵呵，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得益于8月15的这一轮漂亮的月亮。而仲夏还有仲春和仲冬，他们没有成为节日或者没有更被重视，是因为他们旁边有一个更狠的大哥。你知道那个大哥是谁吗？就是仲春，虽然啊草木萌发，但是论节气排面啊，就是在古代他是赶不上清明的啊。清明在古代那祭祖扫墓是春天的头等大事，然后仲夏呢就是热得够呛，那个时候又没有空调，老百姓忙着躲暑，哪有心思说大热天的庆祝夏天正中间呢？而仲冬就是冬天的那个中间呢，正好碰到冬至，在古代啊，冬至大如年啊，就是，都有一个比过年还要大的一个节气在那儿啊，就没有必要在冬天的时候过什么中秋了。所以就是这么时间的往复啊，就是大家最后发现，只有秋天啊，既有大月亮，然后还有秋收，哎呀，这个季节是吧？老百姓都非常开心。再有就是天气非常好，不论是什么东西南北啊，秋高气爽，适合啊，比如说外面啊，就是赏赏月、聊聊天，也没有蚊虫啊。就是用哥现在的话说，就是中秋这一个节气啊，或者在这个状态，在古时叫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昨天我也是震撼到了啊，就是每天下班其实都是那个路线，一出门也都能看到月亮吧。但我真的感觉昨天的月亮是格外的漂亮。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如果经常听我节目的话呢，应该知道啊，我不是太会说那种特别漂亮祝福话的主持人，但我也要说两句。今天如果今天晚上你能和家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看看月亮，那就好好的享受，别老低头看手机，多看看身边的人，多跟他们说一说话啊，因为能够团圆本身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如果今天晚上是一个人过的啊，也没关系啊，你可以给自己切块月饼，或者像啊，今天一会儿要说有一些网友啊，就是大家在今天晚上分享怎么过中秋节，
比如说有一些人今天在窗户上挂了一个方便面，挂方便面当月亮，别说，你可以试一试，就是拍出那个照片的效果还真的像月亮呢。就是反正节是自己过的，乐子呢是自己找的，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如果你今天晚上因为工作，因为各种原因回不了家，我觉得那就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可能就是最好的中秋。就是不管你在哪里，今天晚上在哪里做什么，然后丹琳都祝你心里是安稳的踏实的。月亮看不看得到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你知道有人惦记着你，而且你也在心里有惦记着人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节日的祝福吧，祝大家中秋快乐。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好，北京时间17:32，欢迎回来大连广播电视台的 FM93.1 啊，我们是传统广播节目。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传统两个字呢？是因为我的节目同时在抖音平台做同步的视频直播，然后要是有一些朋友一下子就是进入到我的直播间或者在外面看的话，说这个人在干什么，这个人在，对，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我也看过有同行在做直播，我觉得大部分好像广播节目主持人的直播的就是状态都是啊，就是斜对着好像那个镜头，然后戴着耳麦啊，然后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叭叭叭，或者两个人在那儿说话。对，我们的直播间可能就是就视频直播的那个角度来说好像不是很专业，对吧？得到抖音支持的一些直播间，他们的设计啊，还有灯光啊，还有那个距离，我觉得就是做的比较好。但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么比较，就是那个，或者我们接节目的时间啊，就是让我没有办法。你看，我再就是表达一下，就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个最合适的一种状态，把直播的那种，比如说灯光啊、角度啊那种状态。但现在这个时代是吧，直播的状态鼓捣也挺好玩的。今天你们收到中秋祝福了吗？啊，有听众朋友也给我发祝福，要是没有回复的啊，大家不要以为是我忘记了你们，没有，还有晚上呢，月亮升起的时候祝福也到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中国的古人其实是特别会写月亮的。今天我看到热搜榜上有一条新闻啊，就说一个朝代吧，就是唐朝。唐朝其实还没有中秋节呢，但是《全唐诗》就是把唐朝那一些诗人呐、然后那个的作品汇集在一起啊，叫《全唐诗》，里面收录了将近50000首诗，其中提到月亮的占了11%。换一句话说，每10首诗当中就有一首是写月亮的。就说明在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对吧？他们经常抬头看月亮，然后那种感触啊，有一些人很有才华，然后就表达出来了。你知道，我觉得最后留在这个，就是能什么传承的，除了一些物件是吗？物件其实也是有寿命的。我觉得就是人的一些感受啊，那是共通的，比如说思念啊，比如说爱，对吗？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在国外的朋友聊天啊，我说你想大连吗？他说想。我说你最想啥呀？他啥都想。然后他说他有些时候就是感觉恨不得能够就是跳进大海游回什么家乡是吗？哈，但是又不可能啊。但是他说看看大海啊，得到了安慰。哟，我就一下子能够感触得到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写出什么天涯什么共此时，是不是哈，那样的名句，就是在那种情境下，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表达不出来，但是有一个人突然他表达出来了，就会让我们就是产生共鸣，然后大家

就会把那句话给记住，慢慢的它就成了一个经典。唐代没有中秋节，是我今天特意查了，是没有中秋节。但是唐代的8月15啊，就是长安城会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狂欢状态，就是在8月15号那一天是没有宵禁的，也没有阶层界限，彻夜不息的灯轮，还有什么大家就是玩吧哈。宫廷里面还有百戏，民间当中也有百戏，百戏就是戏剧的那个戏啊，什么舞乐呀、杂技呀、幻术啊。陕西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的百戏俑，还有骆驼载乐俑，都是那个时代的实物的见证。而说到唐代就是写月亮的那些词，什么诗词，就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白，就是在李白的现存的诗当中写月亮的超过380首，占他全部作品的1/3。大概李白就是在要么就是有月亮的时候写诗，然后要么就是 喝多的时候写诗。所以李白也被称为月亮的代言人。月亮在他的诗当中不是一个背景，好像随时就可以出场然后参与对话，就是他后来我觉得就可以让有一些人在比如说想家的时候，就是想表达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借用李白的诗句，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意义。那么古代人为什么那么爱月亮呢？大概在所有的自然景观当中，月亮是最像远方的那一个吧，就是晚上人容易卸下一天的疲惫还有盔甲，然后这个时候在月光下，特别是8月15这样的大月亮下，我觉得人的感性就一下子会出来，是不是？然后就会想到哎呀，那些没有想到的，或者平常不敢想的一些东西啊。今天的我们还在看同一个月亮，只是很少写诗了。大家今晚会看手机吗？对，看手机吗？中秋节现在现代的网友，我们不写诗在干什么呢？今天我看到网上的网友们就是开始啊，花式赏月模式，比如说把一个方便面是圆的，然后把那个方便面就挂在窗户那个位置，拍照片的话真的像月亮啊，然后配文呢是月亮挂在我窗前，然后网友底下就调侃说你这月亮好时髦啊，还烫头发了呢。不过那个方便面整个的形状是很圆的，哎，看照出来的还真的挺像那个中秋的月亮呢。然后大家也在秀自己家的月亮，就让中秋节一下子变得很有意思。就像我说我看到的那个大明宫词展现的8月15那天晚上啊，老百姓在当时的那种生活。以前一说赏月好像很诗意，但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在古代这一天大家都会过得非常的开心，是吗？节日的意义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在于你能不能看到那个月亮，而在于有没有比如说想和别人分享那种开心的事情，没有用的事情啊，那种心情啊。天上有月亮赏月亮，天上没月亮我就挂一块方便面，反正节是要过的，但是乐子是一定要自己找的。你们还能一下子说到跟月亮相关的诗词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还有什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今天朋友跟我在说他想家的时候看到大海就有一些安慰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到的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在直播间，如果在的话我也把这份祝福特别送给他，欢迎他回来，是不是我们一起喝小酒撸串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我觉得就真的古代人写明月的那些词太多了，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是王建的啊。15夜望月，写中秋月夜的清冷，还有含蓄的思念，就感觉心里面都是有一个想念的人的，然后不直接说，然后通过月亮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想念。如果月亮没有来。

这首歌当时火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歌词，若是月亮没有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啊，是这一句歌词对吗？我觉得哎呀，这个心态可是太好了。好，17:4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还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这是什么语气？叫还在直播的？对，广播现在我们是在直播，意味着我还是在上班。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在上班，如果没有在上班，看大节日当中有一个人在上班，什么心情啊？就是我觉得节目有一种很治愈的感受啊，就是上节目前我还跟就是我早开了直播能有10分钟吧，然后我跟大家叨叨，我说不知道说什么呀，今天各种新闻的小编啊都放假在家吧，是吗哈，或者大家那种放假的心情，意思就是说一点跟其他时候不一样的事情，但是节目一开始感觉还是说了这么久。你们家现在在吃晚饭，吃没吃河蟹呢？想不想吃呢？如果想吃的话，我给大家推荐啊，就是我们大连云 APP， 大连云就是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的一个官方 APP 啊，大连云 APP 就是联合东北新发地，现在正在盘锦啊，就是为大家来选好蟹子，盘锦的河蟹。然后呢，一天是2场直播，早上8点一场，晚上6点一场，就是我节目结束18点，他们有一场。从9月20号一直到9月26号，明天啊，今天晚上也有，明天也有。从盘锦直发回大连，每一只蟹子啊，从塘口到餐桌，全程是可以追溯的。怎么买呢？就是提前下载一下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在晚上的18点，还有早上的8点直播，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反正等大家来抢先吧。大家可以来试一试，看一看，今年的河蟹怎么样啊？口感怎么样？如果买过的话，也可以请大家来反馈一下啊，反馈一下。下面说一说吃好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就是前两天我好像看新闻，还不是新闻，是一个帖子，就是时代的变化。

化一定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嘛。据说现在在某一些城市啊，主要可能指的是大城市，就有老人呢，他在比如说这个老人他们家旁边有一个大酒店，然后他就在酒店吃早餐，酒店也会推出早餐的月卡。哎呀，就是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当时看的时候呢，因为我看他还不是新闻形式啊，他是帖子嘛，我当时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啊。今天就看到了类似的新闻啊，武汉一个酒店现在推出了369块钱的自助早餐的月卡，就是369块钱，你可以天天去那儿吃早餐，而且它还是一个就是星级酒店，每天早上的早餐的品种是70多种。70多种呢，还不是说每天都是一样的，菜品每天更新。哎呀，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是吗？哈，这是武汉市东西湖区啊，一个凌空港会展酒店推出的月卡。它当然是根据当周围啊人群的需要，它周围有学生，有大学生，还有一些上班族啊，它应该有写字间，然后它现在主要的是针对的这样的群体，可受欢迎呢。据说月卡售价369块钱，开卡之日起30天内有效，仅限本人使用啊，每天只能吃早餐啊。这个酒店单次的自助早餐的价格是68块钱一位，办了卡之后呢，每天的成本是12块钱，可能都不到。你看，这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当然有人会说369块钱还提供70多种 餐卡，意思就是说酒店怎么能赚钱呢？然后酒店方解释说，推出早餐月卡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说是可以给酒店带来客流，而且也可以为附近的园区做好配套的服务和后勤保障的工作啊。它旁边主要是有一个园区，现在月卡卖得可好呢，而且回购率还比较高啊，不少老顾客连续好多个月啊都要买，说我要买到过年什么的，还有很多新客户是由这个老客户介绍而来的。我也觉得这个方式要是可以尝试的话啊，当然周围他要分析一下客群，哎，我觉得挺好的。像顾客有什么高校的学生，旁边还有高校啊，高校的学生也说比我们学校吃的要好然后从5月份开始就来买这个月卡了啊，他说以前还住过这个酒店呢，说早餐的品质比较认可，说什么还有米线、米粉、热干面啊，70多种，可能大部分都有吧。怎么样？我觉得你会来选择这样的一种形式吗？我觉得我问这种话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事情选了就对，或者不选就不对，或者不选就是对的，选了就是不对的。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生活环境当中，或者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是选择很多或者有选择，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看现在我们物质丰富的一个表现，我们有大超市哈，我们还有一些小便利店，我们还有农贸市场，还有呢，今天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呢，物就说啊，他家在旅顺，他说旅顺现在有庙会啊，就是在这个中秋节这两天，11应该也有，他说有庙会，你看大家过来溜达溜达。我觉得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选择非常多，然后就会让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会非常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有选择你就会非常的松弛。说到这儿啊，说一个前两天我看过的帖子，这个帖子的问题是，你们多长时间会去一次高级餐厅？底下的评论五花八门啊，有人说一年去一次啊，有人说纪念日才会去，有人说过年过节才会去，有人说孩子回来才会去啊，当然也有人说从来不去啊，觉得那个地方跟自己没有关系，不划算啊。还有人说就是不划算，就是什么人都有呗，对吗？我要说的是，这一条新闻其实想要说的是现在韩国的一种现象，就是韩国现在70多岁的一些老人，主要指的是女的啊，我接下来说老太太不是贬义啊，就是韩国现在有一群70多岁的老太太老奶奶，不能叫奶奶，阿姨吧，他们每个月攒500块钱，攒够了就约上几个老姊妹去首尔的高星级酒店吃一顿饭，就类似于到大连最好的那个酒店吃一顿饭，不是每天去，而是攒钱攒够了，然后几个人呢把攒的钱汇在一起，然后打扮得体体面面，非常漂亮啊，做

在首尔的那个高星级酒店，都是相当好的酒店那儿，然后点一套精致的套餐，你能理解吗？会不会有人马上说这就是嘚瑟闲的？我认为这也是生活的选择之一，就是他们大多不是富裕的人，他们就是我说的这一群70多岁的老阿姨，他们不是说有钱人，他们都是一辈子围着儿女转的，围着灶台转的。就是在韩国的家庭文化当中，很多老年女性一辈子都是在为家庭付出，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要改变啊，怎么？我们是做主持人的，以前我们有很多场合，我们会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穿高跟鞋。就是现在，当然就是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啊。大家现在在做什么活动，我觉得也不是很讲究，就是甚至说皮鞋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穿了嘛。然后这一群阿姨，她们这一辈子好像都没有过说穿好看的衣服为自己穿这样的时刻，可能是为节日穿，对吧？啊，为一些什么场合穿，没有说为了自己，我今天什么都不干，然后我就穿一个好看的衣服。很多人不习惯，现在在韩国开始出现这一群人群，然后他们就攒够了500块钱，然后约上同样的这些啊，就是朋友，主要是女的，然后去首尔的高星级酒店吃一顿漂亮饭。盘子端上来那一刻，灯光打在盘沿上，酱汁被抹成一道弧线，这是新闻当中的描述。然后他们会拍照片，然后会聊天，然后呢会说你今天真好看，就觉得生活是不一样的。哎呀，我觉得行，对，我觉得这也叫人生的一种选择。就是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就是当然我选择啊，就是过什么样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我说我不去就是吃高档的饭店，如果你是有的选，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不得不，我觉得就是另外的一个意思啊，不知道你认不认可我这样的一种观念啊。所以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也是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大家收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是不论你是在哪做什么工作，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都要给自己留出啊那一些不论是金钱或者是精力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被认真对待的那一些时刻吧。17:54，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今天是中秋节，都说中秋盼团圆，团圆是福气，也祝愿不管身边有人陪还是独自过节的朋友，心里都有 一轮亮堂堂的月亮啊，平安顺遂。然后呢，愿大家吃得香睡得稳，烦心事少一点，好日子多一点，祝大家中秋快乐啊！我们下周再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1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多云，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都是19到25摄氏度，旅顺口区18到25摄氏度。长兴岛19到24摄氏度，普兰店、庄河都是15到26摄氏度，瓦房店16到25摄氏度，长海20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因为气象预报说有阵雨或雷阵雨，不太建议各位户外晨练，可以考虑改在室内打打太极拳、做做广播体操或者是瑜伽等运动。同样呢也不建议各位白天进行户外晾晒。同样呢不建议各位洗车啊。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呢应该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啊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1摄氏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64%。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六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6: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啊，仍然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00到7:00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电波的这一端再次相遇。
1: 每当想起来总有些感叹，每一次失落。
0: 今天的开场曲非常的欢快哈，因为今天过节了嘛，所以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

0: 现在我们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生活要乐在其中》哈。我觉得真的，不管是过不过节，每天呢都要有一个好心情啊。特别是在我们有孩子的家庭当中，这个好心情、好情绪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早上哈，我还和一位熟悉的家长在发微信的时候，我还叮嘱他，我说这三天小长假呢，力争啊，我们要过一个亲子关系和谐、家庭氛围融洽的节日。他说好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叮嘱哈？因为一般亲子关系比较紧张的家庭，其实每到过节放假啊，就都挺不容易的，特别容易产生冲突。因为原本嘛，亲子关系紧张，大人说什么孩子可能不爱听啊，会有逆反的心理。这放假了，在家了，大人的眼里看到的更多啊是孩子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看到问题，很多家长是忍不住要说的啊，这一说完了，又要起冲突了。所以本来开开心心的假期呢，很有可能就过得没有那么开心了。
1: 不用再因为谁有顾虑重重，就在那冥冥之中有一天你。
0: 那好，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也已经打开了啊。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有啥问题想要和我交流的话呢，也可以在老友头条号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在电波的这一端，我是可以在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您的这个留言啊，您的感慨，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我周一到周五的中午哈，12点到13点还会在交通广播做节目哈。那档节目呢是跟听众互动比较强的一档节目哈，叫打开车窗说亮话。哎，我就发现了交通广播哈，我们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就非常之活跃。很多听众呢都特别愿意通过交广的官方平台哈，然后呢留言反映一些问题，然后吐吐槽啊，对某件事啊发表一些看法啊什么的。那相对于交广的微信公众平台，可能我们老有头条号哈，我们这边的听众呢，这个日常的使用习惯啊还没那么的溜，所以相对看到的大家的留言就会少一些。但是看这两天啊，就是在后台啊搜索关键字节目表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对，因为我们9月1号嘛，我们刚刚大连电台6套频率哈统一进行了一个改版换新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对节目表啊节目的这个调整人员的安排都特别关心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我们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啊搜索关键字节目表，然后了解一下我们新节目的啊我们的一个设置。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现在时间是6:13:45啊，哎，我想问问各位，这两天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在盘锦的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大家有没有关注啊？我们其实这个直播已经好几天了啊，今天应该是第6天了，哎，一共前后是7天啊。我们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在盘锦哈、进行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的直播我们的主题非常有意思，叫大蟹天下，蟹就是盘锦稻田蟹的蟹，河蟹的蟹啊。那我们这个直播呢，它是由大连云 APP 联合着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着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双平台的背书哈，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那在盘锦呢，这里是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特别是当地哈还维持着稻蟹共生这样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概括呢，就是盘锦这里的稻田蟹肉质紧实，味道鲜甜。并且我们大连云 APP 这不是联合东北新发地一起推出的这次大蟹天下的这个产地溯源直播嘛，所以说我们产地直采啊，整个选蟹的流程也非常的严格，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这样让每只蟹子啊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溯源，而且每只蟹子呢它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吃过盘锦河蟹的朋友都知道哈，这里的河蟹呢，因为它生长周期长嘛，到这个时节呢，也就是它口感特别好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可谓是黄满膏肥。那这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那同时这个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还有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最最最最最关键的是啥呢？是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呀，产地直播呀，我们是砍掉了中间环节呀。砍掉中间环节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吃客可以少花钱，同时呢蟹农还可以多赚钱。直播今天是25号啊，明天是26号。那此时此刻呢，25号我们晚间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明天早上的8点和晚上的6点呢，还有2场直播。大家呢想吃正宗的盘锦稻田蟹的话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云商城啊来下单。
您登录大连云 APP 啊，你打开那个首页上面就有商城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你点进去 OK 就是我们的大连云商城可以下单的地方啊。记住我们是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下载大连云 APP 买盘锦稻田蟹不迷路啊！今天明天还有三场直播啊，此时此刻这场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让我们在大连云商城一起抢到最好吃的盘锦稻田蟹吧。

傍晚的6: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感谢大家在平台上发来的节日祝福哈，我们同乐。你能带走的只……哎呀，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很应该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思考啊，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不是过节了吗？然后有个妈妈就说，往年呢，她家过节的原则就是好歹得带孩子出去一趟，但是今

年啊，这位妈妈犹豫了。为啥犹豫呢？因为前几天她在做这个旅行攻略的时候啊，就随口问了一下女儿说，宝贝啊，上次我们去旅游，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玩的呢？哎呦，当时这个妈妈心里啊已经预设了好几个答案，比如说什么迪士尼的夜间烟花最好看啊，追着人要掀背的小鹿特别可爱。如果是这些呀，妈妈就决定说，那假期就再考虑带孩子到一个近一点的主题乐园去玩。没想到啊，她的女儿九岁了哈，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然后就很认真的跟她说，我最喜欢那个早晨，我脚痛不想走路，你和爸爸虽然有点不高兴，但是还是决定留下来陪我，我们一起在酒店吃薯片玩大富翁啊，爸爸还耍赖藏钱，还被我逮了个正着。我的天哪，这个回答一出哈，一下子就给这位妈妈整得愣住了。她属实没有想到啊，就是孩子说的那个早晨，对这位妈妈而言，是她那一次旅程当中唯一觉得浪费了啊这样的一段时光。因为没有按照计划去打卡网红咖啡馆啊，就是计划当中的事情都没有做啊，那在他的记忆里只有那个老套的游戏大富翁，还有计划被打乱后的一种失望。但是呢，偏偏啊，就是这段被妈妈标记为最无用的时光，却成了孩子记忆里最深刻的最有趣的片段。所以这位妈妈就感慨哈，她说，我不禁要思考一下，我自己花了那么多钱，我精心为孩子策划出游，为什么还抵不过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呢？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拼命的想为孩子创造美好体验，但这份美好究竟它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呢？啊，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啊，欢迎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发到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那说到这儿，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也是一位妈妈的描述。她说，在某个冬天的周末，她带儿子呢去他们所在那个城市新开放的一个热门的公园去玩儿啊。那天呢，阳光正好，那公园里啊有个大沙坑啊，沙坑里呢是挤满了小孩儿，其中呢有一个大约看上去3-4岁的小男孩啊，就是安安静静的蹲在沙坑的一角。然后专心致志的啊，把这个沙子舀进城堡模具当中，之后呢，再用他的小铲子给拍石抹平。哎，你看那个劲头哈，就带过小朋友的都知道吧，就好像是在建造一项非常重大的工程。在他完成第一次的作品之后呢，他就双手啊捧着模具，转向附近坐在长椅上的妈妈。然后眼睛亮晶晶的啊，满是期待的就跟他妈妈喊说，妈妈你快看。那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怎么做的啊，他就抬头瞟了一眼，然后敷衍的笑了笑说，很棒，你别搬起来啊，你不要把沙子弄得到处都是啊。然后说完这个话，妈妈的目光呢就又回到了手机屏幕上。小男孩顿了顿，低下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工程。这一次呢，这个小男孩选择了一个更大的城堡模具，动作呢更加认真，更加细致。他把那个沙子啊一层一层的铺进去，用手掌仔细的压平，每个角落呀都照顾到。然后几分钟之后啊，他的第二个作品成型了。这一次呢，他再次举起他的作品。他为了想让他的妈妈看清楚他的这个作品啊，他就努力的把那个城堡给正过来了，然后努力的举得更高一些，说，妈妈你看，超大城堡。但是意外发生了，就在孩子举起的一瞬间，哗啦，一整盒沙子啊从他的脑瓜顶倾泻而下，瞬间啊他。

那个头发呀、脸颊呀、衣领啊、脖子啊，哦，就全被沙子覆盖到了。小男孩一下就愣住了啊，因为这个瞬间嘛，你看这么好的一件作品，然后咔嚓一下散掉了，沙子淋了一身，就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下一秒啊，他的妈妈就快速的冲到孩子身边，然后声音尖锐的开始呵斥说，你搞的什么呀，给你说了别举起来，哎呦我真是服了你了，你看你一天天的，你能不能给我少找点麻烦。一边说着，妈妈一边呢就翻找孩子衣领里的沙子啊，然后一边用力拍打孩子的羽绒服。就你看那个动作吧，就据描述人说哈，就是好像是在清理，又好像呢是在发泄妈妈的怒火。这个小男孩呢就被吓住了哈，一开始呢是呆呆愣愣的，然后很快就小嘴一瘪，然后就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哎呀，看到这样的场景哈，就是讲述这个事情的妈妈就说，当时她的心都被紧紧的揪住了。其实我们相信小男孩的妈妈哈，一定是很爱他的孩子的，否则你说他怎么可能在专这个周末啊这样的一个应该休息的时候，然后专门拿出时间来陪孩子出来玩。而且这个妈妈肯定也是特别关注啊相关的一些游玩资讯的，因为据说这个公园啊才刚刚落成不久，你看这刚落成正是很热门的网红地，然后他就带孩子来了。并且呢你看那个小孩挖沙子啊，用那个模具，这肯定都是妈妈提前给孩子准备的呀。然后那个小孩看上去也很体面很干净啊，很结实很伶俐。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位母亲爱和用心的证明，对吧？但是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就说在他举起他的作品想让妈妈看啊，然后那个作品变成沙子的那一刻，我们说孩子他真正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会不会是作品没有被妈妈肯定的失落啊，还是沙子落入脖子当中那种凉凉的惊慌啊，再或者是妈妈骤然发怒的恐惧。现在我们这一代父母啊，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普遍呢比从前的父母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源在孩子身上。你看现在很多家长啊在研究育儿知识，然后呢关注各种教育资讯，竭尽所能的为孩子提供优质丰富的物质生活。那好，那这份用心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投入太多了啊，那么消耗就自然而然会变得更大，所以自身的力量呢就常常被拉扯到极限，人呢不自觉的就会被疲惫和焦虑所占据。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哈，叫情绪记忆。什么意思呢？就说的是孩子小时候他往往记不住事件的具体细节，但他们会对事件伴随的情绪和感受留下深刻记忆。这个我想咱们大人哈，你小的时候啊有没有这样的情绪记忆，到现在你还忘不掉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依恋理论哈，这个理论也指出安全感的建立呢不在于陪伴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关键时刻你的情感回应，对方是否被理解啊，被接纳被安抚，就是孩子有没有感受到这些。孩子可能记不住说爸爸妈妈带他去过多少地方玩啊，给他买了多少好玩的玩具，但是他们会永远记住啊，在他难过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失落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给他的那个感受，那种有我在没关系的安全感，他才是一切美好经历的基础。那如果说我们大人我们父母没有精力去做好这一层的基础建设，那其实你即使把再多的力量啊，再多的力气再多的能量花在给孩子丰富体验上，它都会随着安全感的缺失而化为泡影。

好，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件事儿啊，我不知道听节目的您哈有什么样的感受，您可以把您的感受、您的想法、您的点评啊发送到我们老友头条号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的话呢，在广播的这一端啊，我可以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云端的交流。那时间来到了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段哈，这样我们稍微休整一下吧。等广告结束之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人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多。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他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7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加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加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达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

0: 也得带孩子出去转一转嘛。然后这一次在做旅游，九岁的女儿啊说，上一次出去玩啊，什么是让你最开心的？结果这小女孩说，有一天早上脚疼，然后全家没有按计划出去，而是在酒店里吃了早饭啊，玩了一个大富翁的游戏，爸爸又这个藏钱，最后被他抓到了啊，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让他觉得最开心的时刻。所以啊，听到女儿的回答之后啊，这位妈妈就感慨说，带着孩子啊去了东京迪士尼、大阪环球影城、京都清水寺、奈良鹿公园，就没想到这么多地方啊孩子一个没记住，就记住了那个老套的玩游戏啊，大富翁。对于这个结果呢，他说其实他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的。为啥呢？因为他感觉哈、啊、说，哎呀，这一下子就觉得肩上的这个担子啊轻了很多。因为事实证明，孩子可能真的不在乎说去了哪儿，而是更在乎和谁怎么相处的。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父母是不是都陷入到了一种集体性的体验焦虑中？有的人哈、啊、总是会想，我要给孩子最好的一切。社交媒体上一看，哇，别人家的孩子两岁就能双语交流，三岁就开始学编程，四岁已经出过国，七岁踏遍了半个地球。哎呀，于是啊，我们一边刷一边呢，在内心就涌起一股莫名的紧迫感。再之后呢，就开始为孩子囤积各种体验，什么是最好的幼儿园呀，哪个兴趣班、游学营啊是最值得报的呀，孩子必须去的旅行地是哪儿？是哪里呢？什么玩具是最新的、最酷的、最流行的呢？哎，仿佛啊，就好像只有让孩子的体验足够多啊，足够优秀，这些孩子呢才能有一个完美的童年，就会因为缺乏见识啊而竞争力不足。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有这些才够吗？有这些就够吗？我们想啊，你带着孩子飞往遥远的海岛，但可能呢因为想拍一张好看的照片啊，想更新一下你的社交媒体，想获得周边人很多的点赞，所以你压根儿啊顾不上说好好的陪孩子去踩一次浪啊去捡一捧贝壳呀，再或者你陪是陪了，但事实上呢好像你又缺席了。可能一家人哈、啊、开着车几个小时到达了某个著名的景点，但是呢这一路上哈、啊、你一直在不断的催促孩子，哎呦快点来，都来了，前面还有好几个景点呢，就是完全忘记了。你说旅行的本身是什么？旅行的本身应该是为了放松啊，为了亲子之间的好好相处吧。再或者啊，周末啊，带着孩子辗转于什么，各种课程，各种展览，去看个话剧，去听个什么歌剧，哎，就是为了让孩子多学点。结果这一天回到家里，哎呦，大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好，我们想啊，你这么做，看上去，孩子的生活，好像是丰富了。我们的焦虑好像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哈、啊，这么弄下来，你说咱们的孩子到底是体验的主体还是体验的容器呢？曾经有一位网友啊分享过他和他爸爸的故事哈、啊，当时真的是触动了很多人。他说自己的爸爸是一名工人，工作非常的辛苦，能带给他的物质条件非常有限，然后能陪孩子的时间也特别的少。但是父女间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仪式，啥呀？就是每次爸爸下了班回来啊，不管多累，两个人都会在一起泡脚，一边泡啊，一边进行这个今日之最的分享。就是他们爷俩会并排坐在沙发上哈、啊。当时这个灯得是关掉的，为啥呢？因为开灯费电。 要花电钱啊，所以关了灯啊，然后在黑暗当中呢，你一句我一句，哎，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啊，这个是开心的是不开心的，是尴尬的啊，是神奇的，是纠结的啊，怎么怎么怎么，反正就是一聊就能聊很久。哎呀，有的时候啊，聊着聊着两个人还能互相的安慰呢，说哎呦太惨了啊，有的时候又是一起啊哈哈大笑，说哎呦受不了，笑死人了。就是经常啊聊到洗脚水都冷了，脚皮都起皱了，泡的嘛啊，但是呢还是舍不得抬脚。这个网友说哈，那是他小的时候觉得最富有的时光，他也从来没有羡过别人家，羡慕过别人的爸爸，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拥有了全天下最好的爸爸。
1: 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0: 所以呢，从这件事儿哈，我们其实是可以感觉出来的，真正滋养心灵的体验啊，它往往就是朴素至极的。他们不喧嚣，不昂贵，也不急于被展示，也不会步履匆匆。他们的力量呢，是来自于深度而不是广度，是来自于品质而不是数量。孩子在乎的真的不是你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大力气，而是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是真的在场。心在这里啊，眼中是有孩子的，你只有这一刻，你才会让孩子觉得说生活的本身是丰富的，自己是被爱啊稳稳接住的。所以吧，我们也想劝啊各位，有着这种必须给孩子完美童年执念的家长哈，就是你放下这个执念，也许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能做的更多。就即便你不用去远行，不用带着他去这儿看那儿跑啊，然后呢非要让他什么去感受世界的奇妙，不用不用这些，你也可以滋养到你的孩子啊。那么这个滋养呢，包括孩子对你的一个反滋养啊，就是彼此这样的一种互动啊，互相的影响。比如说哈，我们给大家几个建议吧。你看日常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制造很多仪式感的啊。你打个比方，每天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个10分钟的运动挑战呀，两个人一起打卡啊，每周比如说练习4天以上，就可以奖励免打扫卫生一周，是不是可以？每个周末你搞一个家庭电影夜啊，陪着孩子啊，吃着零食去看一下网上评分特别高的那种经典影片。睡前10分钟我们来一个分享时刻，我们也不评判啊，也不打断，就是听一听彼此最开心啊，或者是最烦恼，或者是最生气啊，再或者是最委屈的那件事儿。再有啊，周末的早晨如果时间没那么紧张，可不可以陪着孩子做一顿早餐，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啊，自己动手做早餐的啊那份满足感。再或者哈，我们说这是家里日常的仪式感，那你也可以搞一点这种自然或者是城市里的慢时光。比如说你可以加入啊那些组织户外活动的啊这样的这个团队。争取每个月你哪怕有一次呢，你带着孩子去户外，去大自然当中，去徒步，去爬山啊，去玩雪。再或者我看网上说有一个什么云朵收集者手册啊，这个大家可以找一找哈，就跟孩子一起研究怎么样去观赏一朵云。啊，那个云它有各种形状是吧，你可以想象它是一只小狗啊，它是一个蛋糕对吧。周末可不可以带着孩子寻找一下我们城市当中的特色小店，打个卡啊，去什么大连博物馆呀啊，或者是就是去一些好玩的地方，是不是都可以。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游戏里去感受那种思维碰撞，小男孩都喜欢玩乐高对吧，哎，陪着孩子一起玩乐高，玩那个磁力片 啊，陪女孩啊，超轻粘土做手工，啊，这种开放式的这种游戏，提升空间的想象力。或者，如果孩子特别喜欢，玩这个电子产品，你可以尝试着呀，陪孩子玩一下《我的世界》啊，这个电子游戏还是 OK 的，感受一下啊，虚拟世界里你们之间亲子的合作闯关啊，它的异常的平凡，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但是你相信我，一定可以在孩子心中种下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的种子。我们总想啊，给孩子铺就一条宽阔多彩的路，但其实我们都忘了，最重要的真的不是说带你的孩子去看多少风景，而是你握紧他手时候的那个温度，和放开他手时候的那份信任，那种我知道你一直在的安全感，才会成为孩子内心稳稳的支柱。不论将来走多远，遇到多少困难，孩子都能回头看见你。还有就是你看他的时候啊，那个温柔的满怀笑意的坚定的眼神。好吧，我也想问问大家哈，假期你是怎么安排孩子的呢？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呢？你也可以给高掌柜留言哈，把你的打算，把你的想法发到我们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的工作微信是 lovehope931， love 就是爱啊，英文单词爱 love， hope 是英文单词希望 hope， 然后 l 第一个字母啊，爱 l 的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后面加上931。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工作微信来找我。

好啦，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啊。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来进行了解。在那上面呢，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电视。另外呢，还有很多我们身边的各种资讯哈啊，都是大家用得着的信息。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下周一啊节目当中再会喽。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中秋节，白天的阳光羞涩地躲在云朵后面。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截止到15点，先进街道累计的雨量最大是37.3毫米。今天夜间呢，我市多云有雾，市区的气温19度到22度。夜间出行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明天早晨，我市近海沿岸及内陆部分地区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大雾天气，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预计呢5点前后开始呢，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再度的现身。明天市区全天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本轮降雨的主要时段是明天的半夜到周日的早晨，雨水呢会覆盖全市，雨量普遍可达小到中雨，其中呢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等地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期间呢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减少户外的停留。此外呢，明天夜间到周日的早晨，我市还有2到4度的小幅降温，南部地区最低气温14度到16度，北部地区11度到14度。周日白天气温有所回升，最高在24度。 下个周一天气转好，白天晴，市区的气温16度到23度。下周二呢，我市还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市区的气温14度到25度。周二、周三风力都比较大，周二的西南风最大阵风7级，周三呢会转为偏北风，最大的阵风7到8级。周三呢天气转晴，但是新一轮的降温也会开始，市区的气温18度到22度，大家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4章，靠进贡土特产发家的越王家族。春秋时期，吴国是在晋国的支援下突然崛起的，他们用新式的武器和先进的战法开始了他们的征服之路。越国由于和吴国挨得太近，所以最先倒霉，沦为了吴国的附庸。这个时候的越国君主是允常。按照《史记·越世家·正义》里的说法，越国是从允常这一代才开始发迹的。拓土始大，称王。好奇怪啊，以前没被欺负的时候一直不见起色，被人家欺负了反而还快速变大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起看看。越国一直都是远远落后于中原的蛮夷之邦，但他们也有他们固有的特产。说三个方面吧，一是宝剑，他们地理位置偏远近海，容易获得一些铁之类的稀有金属，用来打造兵器比纯铜的要好。铁比铜的硬度更高，把铁合成在青铜剑的锋刃上，肯定要比普通的剑强百倍。所以越国出了不少著名的锻剑大师，他们生产的宝剑价值连城。按照史料记载，一把战卢剑的起步价为有集市的乡镇30个，加骏马1000匹，加有万户居民的大城市2座，其他名剑的价格也可想而知。于是允常请人做了许多的好剑。有人奇怪，他要那么多剑干什么呢？那不是自己用的，主要是进贡给吴王的，也有给楚王的。当时越国的冶炼技术在同时期的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他就靠这个卖钱。近年来还有人奇怪，为什么越王剑会埋在楚墓里呢？那是因为越国的剑主要是外销的。二是大米，当时中原的农作物主要是面和小米，没有大米，因为稻比较适合生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越人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所以大米就成为他们的特产，允常就靠这个卖钱。大米这种东西是我们现在能吃的所有食物里面营养成分最低的一种了，口感也只能算一般，谈不上好吃，吃了无害，所以这种东西就只能当作充饥用的填充物来看待。大米的最大优势在于它量大易得，一颗抵小米几颗，亩产量相对要高一些，虽然没什么营养，但却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挨饿的问题。有了这个东西，尽管不怎么好吃，但填饱肚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在食物匮乏的遥远古代，能够供给许多人充饥的大米就真的还是个好东西。春秋时期，绝大多数的战争都发生在春秋两个季节。一到冬天，人们就缩藏起来养精蓄锐，天大的事情等来年再说，主要原因那就是食物不够充足。而吴国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越国的大米，他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选择了在冬季向楚国开战，这就是他们攻破楚国的最佳时机。吴国的霸业，越国是有重要贡献的。越王允常紧紧追随着吴国，从中大发横财。三是人口，越国人当时非常穷，许多的越人在吴国、楚国做杂役当奴仆，因为到国外为奴，收入远比国内要高。可以说，当时的越国就是用人之国。允常向国外输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能够有效地变负担为财富。吴国多次向越国征兵，这些越人的主要工作还不是打仗，而是干着毫无技术含量的杂活，看门扫地做苦力，像牛马一样。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吴王于季。这于季是寿梦的次子，阖闾的叔叔。他把越人奴仆们的手脚砍残废之后，让他们守仓库看管船只，所以越民怨以四间。一天，吴王于季来点查战船，完全没把他们当人看。一个越人愤怒的一刀把吴王于季给捅死了。公羊传上还专门强调说，亲近低贱且有怨恨的人是寻死之道。史料中吴国强征越人的事件比比皆是。在越国人饱受痛苦的同时，允常家族却快速地膨胀起来，不停地为吴国提供武器、大米和廉价劳动力，所换取的财富使他有能力向更南方的蛮夷之地开疆拓土。所以越国以前都一直是百里小国，而只在允常这一代人手里就成为了千里之国，靠着吴王拓土使大。这个使是开始的使。允常的儿子勾践也曾经这样说过，我从小没有穷过，每天都出门打猎，玩累了回家，喝醉了睡觉，叫做出则秦荒，入则九荒。吴王阖闾五年南伐越国，因为吴王认为越国这个小弟不听话了，想教训教训他们，理由是他们不跟着一起去打楚国。允常很害怕地说，你们吴国怎能背信以前的盟约，抛弃向你们进贡的国家，攻灭和你们亲近的邻邦呢？吴王阖闾不理他，出兵攻破罪里，把这块地盘硬抢了去。从此允常深恨阖闾。吴王阖闾十年攻占了楚国，大军都在楚，国内空虚。阖闾的弟弟夫盖想自立为王，便勾结允常内外夹击，答应事成之后割五城相谢越国。于是越国第一次向吴国发起了攻击。由于害怕，允常把他的越兵全部都假装成强盗去偷袭抢掠吴国，好像不关他的事儿一样。但是随着夫盖兵败，阖闾回国要找越国清算，允常算是彻底得罪阖闾了。做不成吴国的属国了，那就干脆撕破脸皮对着干吧，自己把自己册封为王，不再称越侯，也不称越子。这就是越国的第一代王，越王允常。
6: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5: 第305章，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还是孙子？话说吴王阖闾自从打败了楚国之后，威震中原，不可一世，正想抽点空去教训教训越王允常，突然听说齐楚两国相互派了使节结交往返。阖闾怒道，齐楚勾结，这是我北方的忧患呢， 于是就准备先打齐国，再打越国。伍子胥规劝说，互派使节本是很正常的事儿，未必就是助楚害吴，不可贸然兴兵。如今太子伯的原配夫人去世了，大王何不派使者去向齐国求婚？他们若不愿意，再出兵也不晚。于是阖闾听从了伍子胥的建议，派大夫王孙洛前往齐国为太子伯求婚。当时齐景公已经老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身边只有一个小女少姜还没出嫁。齐景公不忍心把少姜送到吴国去，可是朝无良臣，边无良将，若不答应，万一吴国发兵讨伐，很有可能会落到楚国那种地步，后悔都来不及。而大夫们也纷纷劝景公快点和吴国联姻，千万别把他们给惹恼了。齐景公迫不得已，只好答应把女儿少姜嫁过去。女儿出嫁的时候，齐景公泪流满面，唉，要是晏婴、田穰苴其中一个在这儿，我怎么会怕吴国人呢？临别之际，景公亲手把少姜扶上车，一直送出了南门才回来。就这样，少姜嫁到了吴国，成为了太子伯的继室。这少姜年纪还小，应该还是个未成年人。自从和太子伯成亲之后，一心只是想念父母，白天哭，黑夜哭，一直哭个不停。太子伯再三安慰他，仍然悲哀不止，慢慢的就抑郁成疾，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哭死了。临死前，他对太子伯说，
7: 我听说站在虞山的顶上可以望见东海，请把我埋在那里，倘若人真的有魂魄的话，或许我还能看到齐国。
5: 太子伯禀告了父亲阖闾之后，就把少姜安葬在了虞山顶上。再后来，太子伯也一病不起，不久他也去世了，吴国也就没了太子。吴王阖闾想在几个儿子里再挑一个立为太子，究竟立谁一直犹豫不决，就准备和伍子胥商量商量。太子伯前妃为他生的一个儿子名叫夫差，年龄大约20岁左右，长得昂扬英伟，一表人才。听说祖父想要重新再立个太子，他就马上连夜来见伍子胥。夫差见了伍子胥，跪在地上磕头，
8: 我是吴王的嫡孙也，欲立太子，除了我还能有谁？这事儿全凭您老一句话了。
5: 说完又继续磕头，只要能当上太子，某某某好处全都能满足您。伍子胥听了大笑，叫他起来去了，答应了他。不久，吴王阖闾来找伍子胥商议立太子的事儿，伍子胥就趁机说道，
8: 凡立太子一定要正式嫡出，才不至于出乱子。如今太子虽然去世了，可是还有嫡孙夫差在呀。依我看，我觉得夫差这孩子不错。
5: 吴王阖闾说，
9: 我怎么感觉不太放心呢？我看夫差生性愚钝，又缺少仁爱，把吴国交给他不太合适吧。
5: 伍子胥说，
8: 夫差讲信用，有爱心，懂礼貌，我觉得他不错。况且父死子代，天经地义，您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5: 吴王阖闾听了就说，
9: 那好吧，寡人都听你的，你说立谁就立谁，以后你好好的辅佐他。
5: 于是夫差就被立为了吴国太子，或者说叫做太孙。完事之后，夫差又专程跑到伍子胥家里来磕头称谢。在《史记》里，夫差是吴王阖闾的儿子，这是一种说法。而赵烨是会稽人，经实地走访吴越两国的旁系后裔所写的《吴越春秋》则更为详细，明确记载了夫差是太子伯的儿子，是吴王阖闾的孙子，这又是一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
9: 不过也或许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连吴王阖闾也不清楚夫差到底是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孙子，这各种原因咱们就不深说了。所以咱们这里还是采用吴越春秋的说法，立夫差为太子，司指阖闾之霸时，吴越春秋上说了，于是太子定，当此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伯嚭、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伐于越，他们这四个人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夫差被立为太子是吴王阖闾11年的事儿。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阖闾12年，孙武离开了吴国，他不愿在吴国当官了，决定归隐。吴王阖闾舍不得他走，叫伍子胥劝他留下，这事儿全凭您一句话，让他别走。伍子胥于是来劝孙武，孙武不为所动，并私下对他说，你明白天道的运行规律吗？春天再美，秋天终究还是要来，夏天过了，寒冬就一定会到。只知道怎样成功，却不知道如何收手的人是会有后患的。我不仅要保全我自己，我也想保全你，你也跟我一起走吧。伍子胥听了，心中颇为不快，不以为然。没办法，孙武只好独自飘然而去。走的时候拖了几大车的金银财宝，一路上沿途撒放给了许多的百姓，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9: 第306章，被砍掉脚趾的古代君王。孙武走了以后，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这二人成为掌控吴国大权的重要人物。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去世了，他的儿子勾践继位。勾践此时大约20几岁。第二年的时候，吴王阖闾决定出兵攻打越国。年老的阖闾性格变得格外焦躁，他想趁着人家办丧事儿去攻打人家。年轻的越王勾践毫无作战经验，在他眼里绝对是不堪一击。伍子胥劝谏说，越国虽有偷袭我国之罪，但现在趁他们办丧事儿去讨伐，既不合道义，也很不吉祥，不如再等等吧。阖闾不听啊，留着夫差与伍子胥守国，亲自引着伯嚭、王孙洛、专义等人选了精兵30000往越国而来，兴师问罪。这个专义就是专诸之子。消息传到越国之后，越王勾践年轻气盛，丝毫不像他父亲当年那样窝囊婉转。奶奶的，你敢犯吴疆域，我跟你血战到底，拼了。于是勾践以朱姬颖为大将，灵姑福为先锋，仇无虞、虚憨为左右翼，他亲自上阵督师，前来迎战吴王阖闾。越兵与吴兵相遇于醉里，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西这个地方，两军相距大约10里左右，各自安营下寨，布局摆阵。吴王阖闾派人上前喊话道，不要做无谓的顽抗了，主动俯首认罪，争取宽大处理。越王勾践不听，派兵上前挑战，阖闾大怒，便叫吴军摆开阵型，不得妄动，等越兵懈怠了，然后乘势击之。勾践站在高处眺望，
5: 只见吴镇上队伍整齐，戈甲精锐，再看看自己这边个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心中暗想，敌方兵势雄阵，不可轻敌，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吹了一声响哨，当时越国还没有击鼓鸣金的正规方式，所以打仗都靠嘴喊或是吹口哨。顿时仇无余、虚憨二位头领各带领着500人，手持长枪戈戟，一声呐喊，从左右两边一拥而出，大踏步杀奔吴军中来。越国人作战比吴国人更野蛮，更不怕死，但吴军阵上全然不理，士兵们严阵以待，一动不动，阵前都用弓弩手把住，阵型坚如铁壁。越军前后冲突了3次，3次都不能攻入，只得回转。吴军还是不动，也不追赶，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勾践见双方实力悬殊太大，无可奈何了，怎么办呢？难道投降吗？这个时候朱姬隐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勾践马上悟了过来。第二天清早，勾践密传军令，把军中携带的已被判处了死刑的罪犯们全部集中起来，总共有300人，就让这300人先去送死。这些死刑犯们分为3行，每行100人，全都脱了上衣，半裸着身子，拿着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昂首挺胸，一步步向吴军走去。吴军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都看的是莫名其妙，议论纷纷，这是什么阵法呀？第一排越人走近前来，大喊一声道，吴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了上国，我等愿求一死，为我王赎罪，恳求上国赦免了我王之罪吧。说完挥剑往脖子上一勒，全部自杀，都倒在地上死了。吴兵看得大吃一惊，100个人眨眼间就死在了他们面前，这种自杀表演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大家都望着他们发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的轻视生命。紧接着第二排越人又走近前来，也和先前的人喊着同样的话，走到跟前也都挥剑自刎，割了喉咙倒地身亡。又是100个人如此干脆地死掉了，吴兵看了开始骚动起来，人皆有不忍之心呢。大王，还是赦免了他们吧，看样子他们还会继续死下去的。吴王阖闾也看懵了，因为他也从没见过这种场景，正不知所措呢，第三排越人又来了，为我王赎罪，我等愿求一死，又都大叫着挥剑自杀了。尸体一排排的倒下，不一会儿功夫就死了300个人。吴军简直看傻了眼，都相互交头接耳，阵型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松动。就在这个时候，仇无余、虚憨二将突然杀出，他们率领着左右两队精兵，呼着口哨，蜂拥而至，都不要命地冲上前来乱砍乱杀。吴兵因为看自杀表演看呆了，还没反应过来呢，心里一慌，队伍就乱了。吴王勾践率着大军杀了过来，右有朱姬隐，左有林姑福，冲开吴阵，没头没脑的好一阵肉搏。朱姬隐与王孙洛相持，斗的是不可开交，林姑福手持一把长戈，奋力向前，左冲右突，勇闯在最前面寻人厮杀，正好就遇上了吴王阖闾。戈是一种横刃的曲头兵器，简单点来说，就是在一根长长的竹竿子面前绑一把镰刀。武器的发明也跟劳动生产有关，林姑福就用这把长长的大镰刀把吴王阖闾当作一根大大的蒿草一样，一割一勾。吴王阖闾虽然老了，但反应速度还是够快捷的，猛地往后一闪，躲了过去，没有砍到身上，不过却落在了脚上。林姑福使劲往回一勾，阖闾右脚上的那只很名贵的鞋就被林姑福勾了去。林姑福缴获了那只鞋之后，继续挥戈追赶， 却得专一兵道救了阖闾，两下交手，专一技不如人，受了重伤，落荒而逃。王孙洛怕吴王阖闾有所闪失，也不敢恋战，急急收兵，被越兵程氏掩杀了一阵，死伤过半，阖闾遂传令撤退。越王勾践与吴王阖闾的这第一次交锋就这样暂先告一段落了。吴军后退了7里，安营扎寨，清点死伤情况。阖闾脚上的大拇指被砍掉了，《左传》上记载，灵姑府以割击阖闾，阖闾伤将指，取其一缕。阖闾受伤的是将指，将指就是脚的大指，因为这个指头用力最多，为诸指之将。吴王阖闾简直要气疯了，称雄天下的一代霸主，最后竟然在越国这个小地方上阴沟里翻了船，栽在了勾践这小子手里。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5: 第307章，吴王夫差的复仇之路。吴王阖闾在这次战斗结束之后他就去世了，或许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伤了一个脚趾之后忍不住疼痛疼死了，又或许是胸中咽不下这口气给气死了。反正甭管怎么说，这笔账是铁定得算在勾践身上了，必须该勾践赔偿。夫差即位成为了吴国的新国王之后，他把阖闾埋葬在了虎丘山，把阖闾生前所喜爱的宝剑盔甲葬了6000副，金玉好玩之物更是不计其数。3天之后，有人望见葬处有白虎蹲踞其上，故名曰虎丘山。后来的秦始皇、东吴的孙权都曾来过此地盗宝求剑，因为阖闾去世前交代过夫差必无望月，所以夫差当了大王之后就专门安排一个人站在他的宫廷门口，只要看到他出入经过，那个人就会大声地喝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之父吗？夫差就会回答，不敢忘，天天如此，以提醒自己不能有丝毫松懈。2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94年春2月，吴王夫差守孝已满，乃告于太庙，兴兵30000，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匹为副将，从太湖取水道，讨伐越国，报仇来了。消息传到了越国，越王勾践聚集群臣商议如何出兵迎敌。这勾践手下有2位外籍大夫，一个是文仲，当然不是那个文太师，文是宇文的文，仲是种地的仲，另外一个叫范蠡。文仲本是楚国郢都人，为了躲避战乱定居于越国，做了勾践的谋士。范蠡的父亲本是晋国范氏家族后人，但因为只是范氏旁支，在晋国没前途，便来在了楚国。到范蠡这一代，楚王非宗亲贵族而不用，也不好混，于是他就去了吴国。可吴国人才济济，霸业已成，也难以出头，因此于几年前越国招贤纳士，范蠡就来在了越国。他们都不是土生土长的越国人，但很受勾践器重。此时此刻，大夫范蠡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吴国这次有备而来，其志愤，其力齐，不要激怒他们，不可正面冲突，只宜坚守不出，方为上策。
9: 大夫文仲说，以臣愚见，不如客客气气地向他们谢罪求和，等他们退兵之后再另图之。勾践大叫道，你们二位，一个叫我坚守，一个要我求和，难道人家跑来打我，我就不能打他吗？人家不听啊。勾践还以为是上次要主动出击，先下手为强，于是召集国中所有的壮丁，共约3万人抢先行动，悄悄地越过国界，秘密埋伏在夫椒一带，准备随时突然袭击吴军。当吴军的先头部队到的时候，中了埋伏，被越军杀死杀伤100多人。勾践大喜，挥师直进，约行数里，正好遇上了夫差的主力大军，两下布阵，大战一触即发。夫差见越军再次偷袭，大怒，他站在船头，亲自擂鼓助威，以激励将士。此时北风大起，波涛汹涌，伍子胥、伯嚭各乘鱼黄大舰，顺风扬帆而下，都用强弓劲弩射杀越军。吴军中的强弩大概是12弹重，约合现在60多斤的拉力，平时训练都着重射程远、威力大，对精度的要求反而不高，因为作战的时候都是一群人同时射出去的，不愁射不准目标。这些都是用来攻占楚国的高级装备，现在用来射杀这些越人非常好使。却说当时越兵是迎着风作战，吴军是顺着风放箭，风是越来越大，万箭齐发，如飞蝗般射来，越兵不能抵挡，成片成片的重箭身亡，遂大败而走。吴兵分3路追逐，又有伍子胥赶上越将林姑福，一阵乱射之后，把敌船都给射翻了，林姑福万箭穿心，溺水而死。左有伯嚭赶上越将徐憨，不由分说也是一阵乱射，毙命当场，呜呼哀哉。吴兵乘胜前进，登陆后深入越境，穷追不舍，见一个杀一个，杀死的越人不计其数，横尸遍野。勾践见大势已去，心惊胆战，自顾没命地逃跑了。夫差率领吴国大军步步跟进，不给他有丝毫喘气的机会。不久，勾践逃亡到了故城，紧关城门，死守不出。夫差就叫吴军把故城重重围困起来，派人喊话，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城自守。勾践知道故城终究是守不住的，他就留下范蠡继续坚守，自己则带着残兵败将们乘隙逃出，奔往会稽山而去。到了会稽山，躲进了深山之中，才总算是暂时安全了。勾践点阅人员伤亡情况，损失极其惨重，绝大多数人都被吴军消灭了，仅仅只剩下最后的5000人。唉，我们越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惨过，勾践叹道，我好后悔没有听从范蠡、文仲二位大夫的话，导致今天这个地步，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而此时吴军攻打故城越来越急，伍子胥的营地守在右边，伯嚭的营地守在左边，开始加速攻城了，因为他们一直误以为勾践还躲在故城。范蠡快守不住了，向勾践不停地告急，先是一天一次，后来一日三次，勾践要急疯了，恐惧万分，方寸大乱，他也没有办法了。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9: 第308章，
5: 古人行贿求生是一门大学问。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得大败，躲在山里不敢出来，身边仅剩下5000人了，急得是焦头烂额。眼看越国就要灭亡，大夫文仲出主意说，
12: 事急矣，如今只能与他们求和停战，方能解燃眉之急。
5: 唉，勾践叹了口气道，说得一塌糊涂，我们还有什么本钱与他们求和呀？此路不通，夫差现在是想要我的命啊，文大夫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死啊。文仲说，
12: 大王别急，我看吴国的太宰伯嚭这个人贪财好色，济功极能，与伍子胥虽然同朝为官，但志趣并不相合。吴王夫差敬畏伍子胥而亲昵于伯嚭，咱们不如私下拜见伯嚭，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呀。
5: 勾践眼前一亮，你打算去见太宰伯嚭？那你拿什么贿赂他？文仲说，
12: 吴军远征在外，军中不缺吃不缺穿，所差的就是美女，咱们选几个美女送给他，如果上天还保佑咱们越国的话，伯嚭应该能起到作用。
5: 于是勾践连夜寻找美女，仅找到8名宫女，为他们强行打扮一番，再加上白璧20双，黄金1000亿，让文仲深夜来在了吴军的左营，求见太宰伯嚭。文仲来在了吴军左营，只见伯嚭高坐在上，轻蔑地笑着，不理不睬。文仲跪在地上说，
12: 我们国君勾践年幼无知，得罪了上国，现已悔恨无极，特派我来求见太宰，这是我们国君的一点心意，还请太宰大人笑纳。
5: 说着献出贿赂的礼单，双手奉上。伯嚭看了礼单，心中似有所喜，开口问道，

0: 王越国也没那么简单，越兵虽败，但吴国也一定会付出代价。即使吴军战胜，我们国军勾践失去了越国，他肯定会将国库的积蓄全部烧毁，然后窜身一国，从此投靠楚国或者齐国，吴国将了无宁日。
1: 伯皮想了想，好像说的也在理，文仲又继续说道，
0: 太宰大人，您想啊，就算吴国把越国全部占领了，然而大半所得都会归于吴国王公，而您和诸将们不过仅仅能瓜分得其中的1%-2%，何况困兽犹斗，背水一战尚有不可测之势乎？
1: 一席话说的伯匹不觉得微微点头。文仲又指着单上所开的美人说，
0: 我们越宫暂时就只有这8个美女了，如果我国国君可以侥幸留下一条活命的话，回去后定当竭力为太宰大人到民间搜求比他们更漂亮的美人。
1: 伯匹站了起来，文大夫，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呢，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国君虽然是夫差，但真正说话有分量的是伍子胥呀。文大夫为什么不去右营找伍子胥呢？文仲说，
0: 文某之所以舍右而屈左，是因为我知道太宰大人绝无成威害人之心，伍子胥一心要灭越国，若做成了此事，必然又是他大功一件。我私下为大人着想，要是太宰大人能够一力主和保留越国，使越国归顺于吴作为附庸，这对吴王来说其实一样，都是得到了越国，但这样一件大功则完全都是太宰大人您的呀。
1: 伯皮走下台阶扶他起来，让他坐着说，
0: 贺喜大人。
1: 文仲继续说道，
0: 大人如果促成了此事，请和成功后，我国每年向贵国进贡时，大份儿先送来太宰府，小份儿后送进吴王宫，其他将领都没他们的份儿。从此以后，越王名义上是吴王的臣子，但实际上却是您的臣子，整个越国也将成为您的附属之地。
1: 伯匹收下了所有的礼物，留文仲于营中，把他当作贵客款待。第二天一大早，伯匹就带着文仲见吴王夫差来了。伯匹先进来，把越王勾践派文仲前来请和之意向夫差汇报了一下。话还没说完，夫差勃然大怒道，
2: 岂有此理，越国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与他们讲和呢？
1: 伯匹回答说，
3: 大王不记得孙武曾经说过吗？兵者凶器也，可暂用而不可久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越国虽然得罪了我们吴国，但是他现在已经认错服输了，愿意成为吴国的臣子，诚心归顺大王您呢。
1: 吴王夫差不置可否。伯匹又说，
3: 越国受了重创，可任由我们摆布，但若逼急了，狗也会跳墙。勾践将焚宗庙、杀妻子、把金玉都沉到江中，率5000人亡命死战，难道我们就没有损伤吗？就算费很大劲儿把勾践杀了，若越人不服，再立一位越王，难道你把他们通通都杀光不成？
1: 吴王夫差还是不置可否，一言不发。伯匹又继续说道，
3: 孙武当年还说过，攻城其下，攻心为上，所以一味的杀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接受越国投降，叫他承认以前的过错后再赦免他的罪行，就可以为我们显明，不轻易灭人之国，以圣人之心存留他们的宗嗣，就说明我们有意饶勾践一命，让他继续统治越国，减少我们的征伐费用，这就是有利。越国的金珠宝器全部运回吴国，让他们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贡一次，这就是有实

0: 有名有义有利有实，这才是雄才大略的霸王之道啊。大王，您说是这样好呢，还是把他们都杀光了，变成一块废墟好呢？夫差终于开了口，文仲在哪里？在外面等候的文仲马上跪在地上，用两个膝盖跪行着进来，十分悲逊地拜见了吴王。夫差问，寡人说叫勾践亲自到吴国来认罪，他肯不肯来？文仲趴在地上磕头说，
1: 既然已经做了您的臣子，死生都在您的手上，勾践他敢不来服侍大王您的左右吗？
0: 夫差终于答应了，好吧，你回去叫他过来。一切都谈妥当，夫差比较满意，伯嚭非常满意，文仲也还满意，皆大欢喜。就在这个时候，伍子胥突然出现了，他急匆匆地闯了进来，板着脸大喝一声道，且慢。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09章，吴王夫差为何不趁机灭掉越国？却说越王夫差答应了越国的和谈，文仲心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伍子胥突然来了。伍子胥早饭还没来得及吃，就急匆匆赶来了，到了中军营帐也不通报，大踏步直驱闯入，一眼就望见伯嚭和文仲两个站在吴王夫差的旁边。伍子胥怒气勃勃，喝问夫差道，
3: 大王，难道你已经答应他们许和了吗？
0: 夫差道，是啊，寡人已经答应了。伍子胥连声大叫道，
3: 不可不可。
0: 吓得文仲倒退几步，面如土色。夫差问道，
3: 如何不可？
0: 伍子胥见道，
3: 千万不可许和呀，咱们吴国与越国靠得太近，势不两立，若现在吴不灭越，将来越必灭吴啊。
0: 因为吴越两国同处东南半湿润地区，他们地缘相邻，语言相近，很多方面的相似度都非常高，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这两家公司同在一块地盘上，且主营相同，缺乏互补性，只构成竞争关系，因此并购是必然的趋势。伍子胥主张吞并越国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夫差有夫差的考虑，因为越国已经被打得大败，哪儿还翻得起浪啊？夫差不想把精力都浪费在一个小小的越国身上，齐国、晋国、中原的市场大着呢，他要做真正的天下霸主，与越国许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伍子胥知道他的心思，所以接着劝道，
3: 大王，如果你想挥师遥击远方的秦国、晋国，就算你打赢了他们，但他们的土地并不适合我们居住，他们的车马也不适合我们乘坐。而越国就不同了，灭了他们，我们可以住他们的地，可以乘他们的船，这都是为了国家着想啊。
0: 夫差一时语塞，不能对答，只好两个眼睛望着伯嚭。伯嚭缓缓上前奏曰，
4: 相国说的有些道理，但也不全对，咱不能动不动就灭人之国，只知道用武力是不会长久的，同一块地盘上并存两国是自古就有了的，比如有秦国就有晋国，有齐国就有鲁国，他们都挨得很近，如果说吴越不能共存的话，那他们就更不应该共存了， 如果说吴越水居得了他们的土地车马没用的话，那么他们中的任何一国得到其他三国的土地车马就必定有用。可他们这四个国家为什么不合成一个国家呢？所以说，因为挨得近就要灭了人家是没有道理的。伍子胥一愣，没想到这伯嚭还挺会反驳的。因为伍子胥的脾气很有点暴躁，顿时大怒，叫喊道：难道说先王的大仇不报了吗？不灭越国，你们对得起先王吗？当初大家都一起发过誓，现在反悔了，是想连累我吴某不忠不义吗？伍子胥把死去的吴王阖闾给搬了出来，强烈要求灭越报仇。夫差无话可说，又只好两眼望着伯嚭。只见伯嚭不慌不忙说道：如果说先王的大仇越国不可赦免的话，那么相国您和楚国的仇就更大了。那您怎么不灭了楚国报仇呢？您怎么最终还是与他们和谈了呢？您不能因为自己要行忠厚之事，就让我们的夫差大王留一个为人刻薄的坏名声啊！忠臣不是这样当的。伍子胥这回是气坏了，可又反驳不了他，正没处发作，夫差开口发话了：好了好了，二位都是为了国家，就不要再争了。相国且退，等越国进贡的那一天，寡人保证分你一份就是了。伍子胥恨恨而去，边走边叹道：今天你放了越国，他们用十年生养，再用十年练兵，不过二十年吴国就完了。这是伍子胥与伯嚭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夫差采纳了伯嚭的意见，不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越国究竟该不该灭掉呢？按照君王论的观点，凡是有能力灭掉的就把它灭掉，对于灭不了的国家才让它归顺，先变为附属国以后再说。此时的越国应该是能灭掉，但很困难，代价太高，不划算。因为夫差还要养精蓄锐，抓紧时机北上中原争霸天下。楚国以前被他们重创过，需要休养生息。晋国正面临着被卿大夫们瓜分解体的危机，齐国的齐景公老了，也面临着被田氏家族取代的危机。这些大国都处在危险期，要是等他们恢复过来了，吴国再想称霸的希望就减少了，以后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所以究竟哪一种策略更优，其实谁都说不好。这正是吴王夫差的困境。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夫差选择了北上争霸，这也没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夫差对越国从简处理，怎样简单怎样办。既然可以再不费力地坐拥越国的收入财富，又何乐而不为呢？而越国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签订不平等条约，敢于割肉，也不失为一种保命的策略。在这一点上，双方是一致的，所以很容易成交。于是吴王夫差与文仲约定，五月中旬让勾践夫妇一起来吴国认罪，又留一万兵交给伯嚭守在那里，如果过了期限勾践不来，就灭了越国。都交代完毕之后，夫差领着大军先回国去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
3: 全新抵达，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中秋节，白天阳光羞涩地躲在云朵后面。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截止到15点，先进街道累计雨量最大为37.3毫米。今天夜间呢，我市多云有雾，市区的气温19度到22度，夜间出行需要注意能见度的变化。明天早晨，我市近海沿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大雾天气，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预计呢，5点前后开始，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再度的现身。明天市区全天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本轮的降雨主要时段是在明天的半夜到周日的早晨，雨水呢会覆盖全市，雨量普遍可以达到小雨到中雨，其中呢，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等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期间呢，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需要注意防范，来减少户外的停留。此外呢，明天夜间到周日的早晨，我市还有2到4度的小幅降温，南部地区最低气温14度到16度，北部地区11度到14度。周日白天的气温是有所回升的，最高气温在24度。下个周一天气转好，白天晴，市区的气温16度到23度。下周二我市还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市区气温14度到25度。周二、周三风力都比较大，周二的西南 风最大阵风七级，周三转为偏北风最大阵风七到八级，周三天气转晴，但是新一轮的降温也会开始，市区的气温是8度到22度，大家要继续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0: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5: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5: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
5: 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猪
2: 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

杯中的倒影倒映着我疲倦的梦，它悄无声息流进了我的生命中，我已被困在这不能停止的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

0: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中秋节，白天的阳光羞涩地躲在了云后，市区的最高气温24度，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截至到15点呢，仙径街道累计雨量最大37.3毫米。今天夜间我市多云有雾，市区的气温19度到22度，夜间出行需要注意能见度方面的变化。明天早晨呢，我市的近海沿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大雾天气，驾车出行请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预计呢5点前后开始，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再度的现身。明天市区全天气温19度到25度，预计本轮的降雨主要时段在明天半夜到周日的早晨，雨水会覆盖全市，雨量呢普遍可以达到小到中雨，其中呢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的个别乡镇或街道有大雨，期间局部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减少户外停留。此外呢，明天夜间到周日的早晨，我市还有2到4度的小幅降温，南部地区最低气温14度到16度，北部地区11度到14度。周日白天气温会有所回升，最高在24度。下个周一天气转好，白天晴，市区的气温16度到23度。下个周二我市还会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市区气温14度到25度。周二、周三的风力都比较大。周二的西南风最大阵风7级，周三转为偏北风，最大阵风7到8级。周三的天气转晴，但是呢，新一轮的降温也会开始。市区的气温18度到22度，大家需要继续的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生命里，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2: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2: 与自在安然，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在这里呢，也要祝福各位中秋佳节快乐。我们今天节目依旧是直播，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这个时间段我们同样也开启了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来跟我聊聊天啊，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听歌，或者是在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点播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要来关注一下文娱演出相关的消息。先来关注到的是开心麻花的王牌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大连站的演出在2026年10月3号和10月4号在我们的大连大剧院来上演。这部呢，由闫飞耗时打磨3年出来的作品，最初本来是为电影创作的剧本，阴差阳错落地成为了话剧舞台。2010年在北京首演之后呢，直接爆火，硬生生的把还在小剧场打拼的开心麻花推到了全国商业喜剧的第一梯队当中。名字混搭了《基督山伯爵》的复仇内核和《乌龙山剿匪记》的本土的烟火气。故事呢，是从三无青年谢谢的30岁生日开始讲起的。他的好笑呢，从来都不是网络段子的那种堆砌，全剧的笑点呢，全都牢牢地长在人物的身上。比如说操着一口唐山口音的神父一开口就自带着喜感，还有呢濒临破产的银行经理花式求死反倒闹出了各种乌龙，以及呢金库保安模仿李小龙的帅气出场，转头就能够把自己误伤，就连出场不多的劫匪都能够凭借着一首跑偏的情诗成为了一幅名的画面。最经典的就属 K 嫂表白的那个桥段了，致敬了港片的名场面，然后呢又长出了自己的喜剧内核。我觉得整场演出更难得的笑料之外呢，他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的能够戳中你。谢谢是从一无所有，然后到卷入风波当中逃亡的路上的狼狈，以及面对命运的拧巴，说到底呢都是普通人的一个缩影，没有什么开金手指的主角光环，全都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和运气向前闯的。结尾的部分呢又真相大白，恩怨了结。2026年全国巡演在一路的开，从沈阳大连到济南武汉10几座城市排满了档期，不少场次呢还加入到了本地的彩蛋，比如说在武汉之前邀请到了本土的脱口秀演员来出演神父，用地道的方言梗拉近了跟观众之间的距离。老观众呢刷了一遍又一遍，新观众走进剧场当中照样会被戳中，这就是来自于经典的底气。他不用去追热点，也不用赶潮流，凭借着扎实的故事和长在人物当中的笑点，站在那儿就是开心麻花的金字招牌了。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全国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时光机广州嘉年华2026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出是在2026年的12月4号到12月6号。在票务平台的想看数字已经冲破了254万。周杰伦时光机广州嘉年华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热度，鲜于歌声铺满了整座城市。这是他时隔10年重返到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来开场。三个晚上的邀约，从定名叫时光机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巡演了。天河体育场呢，本身就是广州歌迷的青春坐标。2003年的 The One 的青色初林，2005年的无与伦比，2011年超时代的炫目升级，都留在了这片场地的晚风当中。2016年地表最强之后，一晃就是10年的时间。所以当巡演继续，一城一名的专属定制的时候，广州站的名字最终落定为时光机。几乎就是所有人的共识，这座藏着四关旧骑楼，立着珠江新城新地标的城市，从来都是裹着新旧交叠的时间感，就像是周杰伦的歌一样，旋律从来都没有变，听的人却已经走过了一段完整的青春。这轮巡演嘉年华的视觉本身就自带着一种科幻的质感，银灰机甲的造型的主视觉充满着未来感，巨型的机械舞台装置配合着光影的特效，一开场就能够把你拽进那种穿越时空的氛围当中。而时光机的主题呢，又把这份观感拉到了极致，歌单也是踩准了时光穿梭的节奏，用到了新专辑的同名曲《太阳之子》拉开序幕，然后到《谁稀罕》《那天下雨了》《乡女多情》等近几年的新作接连的亮相。在之后呢，他的经典作品也会一一登场。其实呢，没有人真的是为了听几首新歌才会奔赴现场的吧，有的人带着当年抄歌词的笔记本，有人约着10年前一起听歌的朋友一起，有的人呢第一次走进场馆圆了少年的梦。我觉得对于广州的歌迷们来说，重回到天河体育场来听周杰伦，本身就是一次时光的倒流。等到12月的晚风吹进了场馆的时候，舞台灯光暗下的那一刻，所有的等待

就都有了意义。这台名为时光机的机器从来都不是真的穿回过去，它只要让我们在那几个小时当中暂时能够放下成年人的琐碎，跟着歌声再做一遍青春的梦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一起来听歌，周杰伦《安静》。

来吧，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Grace T 汤令山在九月发布了他的全新粤语单曲《浅粉红》，又是一首戳中了都市人情绪的作品，不同于过往的那种市井暖意或者是拉扯的执念，这次呢，他们把视角对准了更加隐蔽也更加普遍的心境，就是分手多年之后的假性痊愈。黄伟文的词呢，向来是擅长用具象的那种意象藏住汹涌的一些情绪，通篇呢他没有说一句我还想你，全都是围绕着伤疤比喻然后层层的铺开。比如说他描述到伤口结了痂，褪了鲜红，慢慢的淡成了浅浅的粉色，远看几乎和正常的皮肤没两样，连身边的人都觉得你早就走了出来，但是只有自己最清楚那一块永远的触感是不一样的，不经意的碰到还是会泛起一阵钝痛。汤令山的演唱呢，刚好也踩中了这份情绪的分寸。伯克利科班出身，擅长 R&B 转音的他呢，这次彻底收住了所有炫技的技巧，声线压得又低又平，像对着空气自言自语，然后呢又像低头盯着手上旧伤疤一样轻声细语，没有刻意的哭腔，情绪起伏收得很克制，就像是痛过了劲儿的感觉，然后剩下的只有那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余韵。编曲方面呢，走的也是极简的处理，这首歌戳中了太多人藏在体面背后的秘密，我们都太擅长表演已经没事了的大人，工作、社交、新的生活，样样处理的妥帖，仿佛过去的事儿早就翻了篇。可是呢，总会有一些瞬间，某一首旧歌，某一个相似的背影，某一条走过的街道，会突然牵扯起你那一道粉红色的疤，让你才明白，原来不是忘了，只是学会藏了起来。

我们要进入到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好像每年的中秋刷短视频，刷着刷着总是能够撞见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在2026年，这首歌的热度来得好像比往年都要早了一点，离中秋还有好几天的时候，它在各大音乐平台的播放量就比平日翻了几倍。我觉得它能和中秋绑定的这么的深，恰恰是因为它写的不是圆满。大多数可能中秋主题的歌唱的都是团圆圆满合家欢乐，但是这首歌写出的是遗憾，他写城里的月光照亮梦境，照不到想见的人。他写世间万千的变幻，总有人分隔两端。许美静的嗓子又很搭着这个情绪，软但是不弱，暖但是不腻，就像是晚上抬头看得见的月光，不刺眼，轻轻地扑在你的身上的感觉。他不会去唱那种撕心裂肺的想念，慢悠悠地唱着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像一句对着月亮说的悄悄话，把没有说出口的牵绊全拖着月光带过去了。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听见现场，给大家准备到的是一些歌曲在演唱会当中的 live 版本，我们希望你听到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10年夺那场演唱会当中的单车。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為何這麼偉大？

0: 你知唔知我度咗幾耐先至博到個新聞嘅絲襪？
1: 好啊，係我哋一首歌。其實我一首歌咧，我想嗱，我哋度呢個 rundown 嘅時候咧，有好多 option 嘅，同呢個七百年後咧係一對嚟嘅。咁有約定啦，後屘揀咗約定，因為約定嘅 mood 可能好啲。咁但係另外一隻歌咧，我好想唱嘅。啊，呢個要剝咗我眼鏡先得。呢隻歌咧，又係十七場都冇唱過嘅，
2: 抵曬咁好似真係咁啊！
1: 咁呢隻歌咧就係同時間有關嘅，咁我覺得啊幾啱嘅，其實同七百年後都係講啲等待時間嘅嘢，聽下呢隻係點。看看

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朵演唱会当十几年前录音室当中带着少年执拗的声音，在这里长成了带着唏嘘的成年人。回头望那段沉默的父子情，2001年原版的单车，是字里行间的温柔控诉。到了演唱会朵的这一版，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十年的时间过去，陈奕迅从刚闯出名堂的歌手变成了见过风浪的男人，连嗓子当中都带着岁月磨出来的颗粒感。他没有复刻原版的清亮，反倒呢把声音压得又低又沉，主歌的部分像是在对着空气一样自言自语。他数着记忆当中零碎的片段，

在这个版本当中的编曲也做了彻底的柔化的处理。在这个版本当中的弦乐垫得像一种薄薄的雾气，然后鼓点呢轻得像路面上的震动感，全程都不抢人声的风头，安安静静地拖着那一点没有说出口的情绪不断地向前走。

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场演唱会的片段反反复复的被大家拿出来去看，这版单车也始终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最佳的版本。不是说因为它有多么的完美，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够完美。陈奕迅在演唱会当中带着一点点沙哑的嗓子，没藏得住的颤音，还有那一点点唱到深处的动容，给人的感觉都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一样，从来可能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回头再看呢，才知道那是这辈子最稳的依靠。来听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睡，用什么跟你满足情绪的

周传雄把我的心太乱放进了爱无所不在的七夕演唱会的歌单当中，其实是一个听起来很反套路的选择。别人的情人节呢，全场都是甜言蜜语，而周传雄偏要留一个位置给感情当中说不出口的狼狈和慌乱。2006年上海大舞台的那个七夕夜，前奏的失真吉他一沉，刚才呢还沉浸在暧昧情歌的场馆瞬间呢，陷入到了一种特殊的情绪当中。这首歌呢，本来是他在1996年的一个转型之作的节点吧。那个时候他刚刚摘掉了小刚的偶像头衔，留起了胡茬，交出了同名专辑《我的心太乱》。他写透了感情当中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拧巴，明知道关系不对的，明知道继续下去会受伤，可心乱成一团麻，连抽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原版当中的鲍比达的编曲带着90年代都市情歌的一种迷幻的质感，那张专辑当时火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很多人最早记住周传雄三个字的名字。然后呢，在十年之后，他在七夕夜的舞台上再唱，一切都沉了下来。这场演唱会的名字的主题叫做爱无所不在，可爱当中呢，从来都不只有甜蜜，有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还有呢，想要抽身又舍不得的软弱，都是爱情当中的一部分。

0: 部分。十年前他唱《我的心太乱》是唱自己正踩在那种泥潭，然后在十年之后他在演唱会当中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是唱给每一个还在泥潭当中的人。不止音乐的听见现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范晓萱的《证据》。
1: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杨乃文，《证据》。

0: 谢。
1: 来自于范晓萱在2001年的时候爵士名伶香港演唱会上的《证据》，来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不止音乐了。
0: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1: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在明天和后天晚上的9点是我们的节目重播，欢迎你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下个周一呢，我们的直播节目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祝福各位中秋佳节快乐，晚安。

听众朋友们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有雾，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7到25度，空气质量优。
5: 时光如金，岁月如歌，流金岁月为银发一族开启记忆的宝盒，经典旋律，动人篇章，重温青春温度，乐享生活。
2: 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可见古人们对青山是情有独钟，那些文人雅士斟上一壶酒，寄情于山水间，邀三五好友徜徉于自然。山的静穆，山的博大，对中国人永远有吸引力。我国作为一个多山的国家，青山赋予了诗人词人们丰富的灵感，无数文人墨客对此倾注了自己的深情，也使得古典诗词当中的青山充满了丰富的意象。青山中的秀美风光历来是诗人词人赞美的对象，因为它不仅仅给人们带来赏心悦目的景致，还是能够不断诱发情思和想象之美的根源。长安城的牡丹开了又谢，黄鹤楼的云聚了又散，大唐的风掠过李白酒壶里摇晃的月光，也掠过他半生未尽的鸿鹄之志。当他站在宣城城外的青石板上，目送友人马踏上征途的时候，那些被岁月揉碎的理想，被命运搁浅的豪情，都化作了诗行里流淌的深情。彼时的李白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蜀地时怀揣着深管雁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热血青年，他曾经奉诏入京，在金銮殿上让力士脱靴，贵妃研墨，以惊世才华赢得谪仙人的美誉，却也因为疏狂不济触怒权贵，最终落得个赐金放还的结局。离开长安之后，李白漫游大江南北，看似洒脱自在，可那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的迷茫始终萦绕心头。在宣城，他与友人相逢又相别，这一次的送别恰似他人生无数次聚散离合的缩影，承载着他对理想、友情和命运的深沉思考。李白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自驾游，他路上的朋友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送别的局自然也少不了。那么这首《送友人》大概率是他在长安城周边送别某位好朋友时写的，没有官方记载说李白到底送的是谁，主打一个神秘友人，有可能是和他一起喝酒吟诗的酒友，也可能是一起策马奔腾的驴友。彼时李白大概率还没有失业，心情不错，所以在这首诗当中，我们看不见哭哭啼啼，全部都是清爽洒脱。送友人，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李白落笔便是一幅气韵生动的水墨长卷，城北的山峦如带，横亘天际，恰似凝固的绿浪，城东的河水似练蜿蜒流转，又泛着粼粼波光，这青和白的碰撞，冷和暖的交织，在天地间铺展出了一片静谧又开阔的空间。这就是李白惯用的大开大合的笔法，他将自然之景纳入胸怀，又以诗人独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山水间蕴含的诗意。那横卧的青山 仿佛是守护着城池的巨人，沉默又坚定。那环绕的白水呢，恰似一条温柔的丝带，缠绵而多情。他们本来都是无情之物，却在李白的笔下化作了有情之景，为这场送别渲染出了既明朗又略带忧伤的氛围。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在这儿，李白笔锋忽然一转，从悠然山水之景切入到了现实的离别。他的友人就像是无根的蓬草，一旦离去，就要随着风飘向万里之外。孤蓬的意象既写出了友人漂泊无定的命运，其实也暗含着李白对自身境遇的感叹。他又何尝不是那漂泊的蓬草呢？在大唐的版图上，李白四处辗转，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在这一刻，他和友人的命运在离别的瞬间仿佛产生了某种共鸣，那份对未知的担忧，对离别的不舍，都凝聚在这短短的七个字当中。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这一句堪称是千古绝唱。天空当中飘荡的浮云时聚时散，飘忽不定，这不就恰似游子那颗游离的心吗？不知何处才是归程。天边缓缓下沉的落日，余晖脉脉，温柔无限，就像是故人之间深厚的情谊，依依难舍。李白用云来比作游子，用落日比作故人，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体可感的形象，可谓是精妙绝伦。而那浮云呢，或许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游历生涯，也想到过那些异乡度过的孤独夜晚。那落日又让李白回忆起了和友人相处的美好时光，那些都是温暖而珍贵的日子呀。这个时候的李白不再是那个高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狂放诗人了，他是一个被离别触动心弦满含柔情的普通人。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离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两个人挥手作别，那一声声清脆的再会，仿佛也被风揉碎，散落在天地之间了。友人的马好像也懂得了主人的不舍，临别时萧萧长鸣，那声音凄厉而哀伤，久久地回荡在耳边。这最后的场景并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用最质朴的方式将离别的伤感推向了高潮。李白没有写自己是如何的悲伤，而是通过写马的鸣叫，从侧面烘托出了离别的沉重。那马的嘶鸣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痛苦回响呢？站在原地望着友人渐渐远去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在青山白水之间，想必李白久久不愿离去。他的目光穿过了岁月的风尘，仿佛看到了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又一次离别，告别故乡的明月，告别长安的繁华，告别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叩问。李白的诗歌不就是在这无数次的离别和重逢当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吗？此时此地，此山此水，此情此景，迟暮之年好友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还能再相逢。 当然了，也可能此地一别，今生再也见不到了，似漂浮不定游云的游子，那如血般落日余晖浓烈的友情，怎么能让人不涕泪滂沱呢？然而李白却偏偏不写两个人涕泪横流的样子，他只写了离别之马萧萧长鸣，以马鸣状离别之不舍。对比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和这种心情相比的话，李白的别意更深更远更广。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有着相似之处。将伤离别写得如此洒脱，比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境界高出很多。李白送的友人是谁，真的搞不清，在哪儿送的，其实争议也特别的多。有人仔细对比过诗境和地形，倾向认为这是在宣州的送别。横北郭的青山是李白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绕东城的白水呢，正是环绕着宣州城东的悠悠水阳江。李白曾经客居宣城，在这个地方呢，他曾经送别他的叔叔李云，有一首诗就是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那首诗写的同样也是非常的大气磅礴，就是显露出了一些忧愁忧郁和满腔怒气，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都是出自这一首诗。
0: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青山印象，作为人类生活环境当中最醒目而又最恒定的存在之一，山脉成为人们心中最清晰的痕迹。远行的人望着青山，思念故乡的风景，青山的沉稳包容让人们感到无比的亲切，所以呢，青山常常被作为故乡的象征频繁地出现在诗词当中。比如司空曙的《贼平后送人北归》。贼平后送人北归，司空曙。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这是一首送别诗，当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不久。贼指的就是安史叛军，平指的是平定，贼平也就是安史之乱被平定。公元763年正月，节节败退的安史叛军首领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身亡，至此安史之乱画上了句号。北归指的是回到北方的故乡。世乱同南去，时清独北还。首联说的是世乱之时我们一起到南方去避乱，如今呢，时局安定了，你将独自一个人北归家园了。时清说的就是时局已经安定了，这个独自可以说是含义丰富，既指有人即将独自北归，也有自己将独自留下的含义，惜别之意和别后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颔联说的是流落他乡这么多年，我们的头上早就生出了白发。久别的家乡在战乱的摧残下，想必也是满眼废墟，面目全非了，依然如故的恐怕就只剩下青山了。旧国在这指的是故乡和家园，生白发言时间之漫长，也是表达乱离当中家国之愁的深广。晓月过残垒，繁星宿故关。景联是说晓行时经过了一片残破的营垒，夜宿的时候以青天为被露宿在荒凉的故关。残垒就是残破的壁垒，在这儿指的就是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那这两句呢，是在设想什么呢？设想他的友人在回乡途中的景象，着重写的是贼平后家园的残破和荒凉，描尽乱离之后的慌乱风景。寒琴与衰草，处处伴愁颜。尾联说的是在旷野的寒风里凄楚飞翔的鸟儿，在破败的道路旁挣扎的那些枯黄的野草，都将一路伴随着你的悲苦愁颜。这两句呢，也是继续设想有人在归途当中的所见所感。寒琴衰草，这表达的都是诗人内心对于乱世的感受，而这个愁呢，既有友人之愁，也含有作者自己之愁，而且这种愁绪无处不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这首诗的作者，诗人司空曙。公元
1720年，司空曙出生在洛州广平郡，现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的一户清贫人家。大唐正处于开元盛世当中，一个稳定的内部环境让很多普通家庭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时候，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读书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性价比最高的途径了。当然了，在那个年代也不是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有一身武艺的话，在军中建功立业也未尝不可。奈何司空曙与众不同的就是他的才华，据说他从小看到书都迈不开脚，走不动路，就喜欢安安静静的静心读书。而且贫寒的家境让司空曙对书籍的热爱更甚。经过时间的沉淀，岁月的积累，司空曙才华渐长，眼看着就要参加科举考试，从此步入仕途，一展抱负了。然而一场险些葬送大唐江山的动乱爆发了。安史之乱来得如此的突然，但又是水到渠成。十几年前，张九龄还在宰相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预见，他努力地想要让大唐帝国前行的轨迹避开这场动乱，但是终究是人力有穷时啊。他已经尽力了，大唐前行的轨迹依旧如他所预见的一般，只不过这场动乱比他想象的更加严重，波及也更广。持续八年的动乱让这个100多年来不断繁荣发展的帝国如被折断了脊梁，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再回首只留下故国残破，遍野哀鸿，千疮百孔。经历过繁华，骤然之间局势急转直下，这不免让人心生悲痛。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不久，司空曙送同来南方避难的友人北归，在离别之际写下的这一首《贼平后送人北归》，在这首诗当中也是道尽了战乱当中游子的无奈，还有故土难归的悲怆。河北境内是安史之乱的重灾区，乱世当中军队有多少是军纪严明，尽管战乱已经终结，但是他心中却不敢北归，或者说他心中可能没有办法直面那个山河破碎的故乡。有人得以北归故里，而他只能感叹自己在异乡生白发，通过对青山的遥想去思念故国的模样。他送好友北归之后，司空曙又在江南地区南漂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因为想通了还是迫于生计，他回到了京城参加考试。这一次司空曙在考场上大杀四方，将动乱这些年所有的苦痛悲愤和压抑等等的情绪都化作利剑，劈开了一条走向仕途的路。公元768年，大历3年，他从主簿开始，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官，但是他终归是踏入到官场了。在任主簿期间，他和漂泊南方认识的那些朋友也常常会有诗歌唱和，博得一个大历十才子的名声。后来呢，司空曙又转任右仆缺，这个呢有点和左拾遗差不多，都属于谏官系统，职责也相似。其实这两个职位都非常适合司空曙的性格，因为司空曙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不喜欢阿谀奉承，甘业权贵。在处事过程当中，司空曙也不够圆滑，在谏官体系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当时朝堂内部斗争激烈，于是他在夹缝当中生存的也是相当的艰难。司空曙感到十分的压抑，索性申请停薪留职，跑去隐居。
然而他终究不是陶渊明，他没有陶渊明的纯粹，隐居没有多久，或许是因为生计所迫，他又再次出仕。可是他再次回到原来岗位的时候，让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就变得不那么和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因为他的突然加入就被打破了。在各方努力推动下，他遭到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那就是被贬出京到长林任县丞。长林县丞期间，司空曙生活窘迫，孤寂凄凉，即便家里没有一担米，他也能安之若素。据说呢，他有一回因为生病没有办法供养家人，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他只好把他最喜爱的歌姬遣送离开了。有一回他的表弟卢纶到家里来拜访他，还有感而发，写下了《喜外地卢纶见宿》，诗中写道：静夜似无林，荒居旧夜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以我独陈酒，愧君相见贫，平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这种悲凉的境遇让人觉得不胜唏嘘，贫困潦倒的白头老人形象就这样跃然纸上了。在这首诗当中，司空曙对于卢纶的到来表示了感激，但是呢又喜中有悲，喜的是自己被贬孤苦无依，但是这个时候呢恰恰有亲人来探望，而悲的就是自己的处境太糟糕了，实在是惭愧对不起亲人，独处的悲伤和相逢的喜悦交融。在长林几年之后，司空曙预设他返回长安之后职务调动，亦或是直接被朝廷提拔了，总之他回到长安之后就变成了水部郎中，终于离开了长林县。到了贞元初年，公元785年，他以水部郎中的身份被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招到麾下担任幕僚。司空曙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流离失所，也见证了藩镇割据，让大唐王朝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逐渐衰弱。在宦海当中沉沉浮浮，司空曙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但是无论境遇如何，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敏感的诗心，将生命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化作那些动人的诗篇。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当诗人和词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理想破灭的时候，他们的身心就要寻找一个超脱和归隐的对象，青山就成了他们心灵的归属。青山是诗人词人的知己和朋友，与青山为伴可以给人一份自在和从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的是辛弃疾的《贺新郎·慎已无衰矣》。贺新郎，慎已无衰矣。意中园亭，不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生山色，径来相与。忆西山与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慎已无衰矣，唱平生，郊游零落，只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庭云失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时酌聊庙里。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金缕词、风敲竹、贺新凉等等。关于调名的缘起，宋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呢，贺新凉，凉呢是冰凉的凉，凉爽的凉，说这个贺新凉才是词调的本名，后来呢被误传为贺新郎了。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认为贺新郎就是此调的本名，因为苏轼词中有晚凉新玉，所以名为贺新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正体以南宋叶梦得《贺新郎·睡起流莺语》为代表，双调116个字，上片57个字，下片59个字，各10句六仄韵。这首词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那就是公元1198年左右。这个时候辛弃疾已经是被头衔搁置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是为朴泉新居庭云堂题写的，仿照的陶渊明庭云思亲友之意而作。辛弃疾独坐庭云，触景生情，信手拈来，遂成此篇。这也反映了词人落职之后的寂寞心境和对时局的深刻怨恨。这首词前面会有一个小序，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是仿陶渊明《庭云 思亲友之意。辛弃疾的词呢是非常爱用典故的，在宋词当中是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意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至今于己。这开篇就引用了《论语》当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无衰也，久矣无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感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他呢，就是在感叹说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是59岁了，而且又谪居

多年故交飘零，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先来看词作的小序，意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庭云，水生山色，近来相余。一夕山遇园丽者，遂作数语。数己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什么意思呢？这小序的首句就真的是很有文艺气息。他说呢，这个城里的园子小亭啊，我都得巴结他们，为他们写诗赋。你看吧，辛弃疾甘为奴仆，为亭台楼阁花园去写诗寄赋，任其为主。然后呢，他悠悠地说，某年某月呀，我自己坐在了这个亭云堂，潺潺的流水声和旖旎秀丽的美景是争相入耳入目。于是呢，辛弃疾干脆挥毫泼墨，写完之后还高攀说，陶渊明啊，我写的这个状态呢，就有点像陶渊明思念亲友时候写的亭云，我们俩是一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词，甚矣无衰矣，唱平生交游零落，至今于己。我已经衰老得很厉害了，生平的好友也都已离散，如今还剩几个呢？你看辛弃疾心中满是惆怅，愁未灭，这是一痛，鬓已秋，衰甚矣，这是第二痛，知交零落，这是第三痛，而起笔书痛，痛不可抑也。接着他又写，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白发突然之间垂落如三千丈长，对世间万事不过是付之一笑，试问还有什么事儿能让我开怀呢？白发三千丈，缘愁如此长，何如哉，只能付之苦笑。世间苦事这么多，怎么可能每件事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呢？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看那青山姿态秀美可爱，我猜想青山看我也该如此吧。我的情怀和青山的风貌大概是相似的，青山凛冽坚定，我心亦坚如铁，都是不可摧的。以青山寄托忠心，青山不语，我心自知。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亭云失旧，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拙料妙理。独自举杯在窗前搔首徘徊，遥想陶渊明写成亭云诗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这样的心境吧。那些醉心功名的人怎么会懂得饮酒的真趣呢？凡是俗人多陷入名利，哪能懂得志士们忧怀千里的感伤呢？渊明高范是我的知音呐、啊。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无不见，恨古人不见无狂耳，知我者二三子。回首长啸，只见云飞风起，不遗憾没见到古代的贤哲，只是遗憾他们没有见到我的书狂，真正懂我的不过那么几个人而已。大风起云飞扬，可有志士守四方，我书狂人不见，不能上马击狂胡，只能马下草诗书，有谁能明白我呢？辛弃疾一腔热血，罢职。

世更迭，青山亘古不变。作为一种空间意象，青山衬托的人的存在渺小如沧海一粟。作为一种时间的意象，青山反衬着人世间纷纷攘攘的变迁之短暂。青山以一种从容永恒的姿态，引起了人们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金陵怀古，唐·许浑。玉树歌残王气中，景阳滨河戍楼空。松丘远近千关冢，河蜀高低六代公。石砚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它作为六朝古都，历来是文人墨客凭吊兴亡的圣地。唐代诗人许浑的《金陵怀古》以苍凉笔触勾勒出了古都的残破景致，将六朝的兴衰荣辱、英雄的湮灭无痕和自然的亘古永恒融为一炉。全诗意境雄厚而凄情，情感沉郁而深沉，既见对历史沧桑的叹慰，也有着对世事无常的洞察，也是晚唐怀古咏史诗当中的经典之作。玉树歌残王气中，这一句直指陈朝的覆灭。陈后主沉迷于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那这首呢象征着亡国的乐曲一旦停歇，南朝的帝王之气也随之彻底终结。玉树歌它不仅仅是一首乐曲，而是王朝奢靡亡国的一个缩影。残字精准地捕捉到了歌声消散、繁华落幕的瞬间，而王气中则是个体朝代的灭亡，上升到了王朝气运终结的一个高度，充满了宿命感。许浑以一曲残歌为引，瞬间拉回了那段声色犬马、终至国破家亡的历史。所以这首诗一开篇就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悲哀。景阳滨河戍楼空，继续写亡国的实景。景阳宫下敌军重重，昔日的戍守边疆、戒备森严的城楼，如今早就是空寂无人，只剩下断壁残垣了。景阳滨河，这个是极具画面感的历史瞬间，定格了王朝覆灭的危机时刻。戍楼空则是跨越时空，写尽了亡国之后的荒芜。士兵散去，攻城废弃，军事要地也沦为废墟，今昔对比的强烈冲击让兴亡之叹初见端倪。松丘远近千关冢，这个描绘的是金陵郊外的寂寥之景。松柏秋树在田野之间错落分布，而树下呢，就是六朝历代官员的坟冢，远近连绵，望不到尽头。松丘作为古代墓地的标志性树种，自带着丧葬的肃穆和悲凉。千棺冢以千字集言官员的墓葬之多，这就写出了六朝官僚体系的庞大，也暗喻着昔日权贵如今尽归尘土的宿命。曾经的富贵荣华、官职权势，最后不过都是化作一抔黄土，只剩下荒冢在岁月当中静默。

何属高低六代公，化用《诗经》当中的蜀离之碑的典故，写尽了宫城的荒芜。曾经巍峨壮丽的六代宫阙，如今已经被高高低低的河蜀所淹没了。你看，农田取代了宫殿，荒芜覆盖了繁华，河蜀高低和六代宫形成了鲜明的今昔对比。昔日的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如今就是庄稼丛生，一片萧瑟。这一景象不仅是金陵城的物理变化，也是历史兴衰的生动写照，传递出了王朝更迭、世事无常的深切感慨。时宴浮云，晴亦雨，写的是空中的景象，时宴振翅拂过云端，让原本晴空的万里也会骤然降下阵雨。石燕呢，是金陵疆域的特有物象，传说石燕遇雨即飞。这里用石燕的活动去引发天气的变化，一方面写出了江南天气的多变，也暗喻着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它的突然和不可预测，可能前一秒还是歌舞升平，下一秒就是兵临城下了。江豚吹浪，夜还风，写的是江面夜景，江豚破浪嬉戏，每到夜里就会掀起惊涛骇浪，裹挟着呼啸的狂风。那江豚的活动引发了风浪，这和石燕引发阵雨形成了呼应，一上一下，一昼一夜，共同构建出了金陵江景变幻莫测的画面。自然界的阴晴不定、风浪无常，不正是历史王朝更迭、人事变迁的生动隐喻吗？英雄一去豪华尽，这是对六朝历史的高度概括。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们早就远去了，他们所缔造的奢华繁盛、宫殿楼台也尽数淹没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唯有青山似落中，最后笔锋一转，给出了超越历史的答案。在所有的繁华和英雄都烟消云散之后，唯有这连绵起伏的青山依旧如洛阳故都的山色般亘古不变，伫立千年。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一份。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十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有雾。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8到25度。空气质量优。
5: 一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6: 老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一，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间的健康生活营养生活服务节目美好生活家，我是生活家宁宁。最近有一条消息在朋友圈被反复提到，各大新闻啊，大屏小屏也反复提到这种恼人的小虫子，叫做隐翅虫。你像近期北京、河北、河南很多北方城市的听友都说，哎，看了这条新闻之后，留意身边的这一些蝇蝇虫虫，发现这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是比较多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专门连线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的皮肤科的专家，把隐翅虫这件事情一次性的说清楚，包括隐翅虫